0: 红色九四六正点公益。
1: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2: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1: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2: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1: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3: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4: 全球有超过97%
3: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5: 九四六路况，
6: 好啦，咁再同大家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啦。先睇下咧，就系佛山大道啊，桂华隧道位置而家往大沥方向有慢。咁啊，桂丹路咧就喺罗村大桥咧就往丹灶，龙尾话排到联星跨线桥啦。海白路喺五丫口大桥咧往广州方向，机场大道喺机场路口而家双向有慢嘅。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咧就过勒楼，105国道嘅兴顺路口以及系鼓楼路段都系往广州方向。咁仲有一段咧就240国道嘅龙峰路口往乐松方向。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什么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9: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6: 早晨，早晨，继续翻嚟节目。今日咧会同大家讲一样嘢咧，就我哋节目咧，似乎之前都冇乜点样去讲过嘅一个内容。你话完全冇讲过咧，应该又唔系咁讲，因为咧就每年咧，我哋民生直通车咧邀请司法局上嚟做节目嘅时候咧，咁都会有准备，可能回应大家咧有关叫做社区矫正嘅话题嘅一啲内容嘅。不过实际上面咧，可能喺节目里边咧就讲嘅咧就唔多。咁啊，今日咧，我哋会就住社区矫正呢个话题咧，就帮大家去介绍下，即系何为社区矫正啦，佢主要系一啲咩人啦，喺矫正工作里边咧，咁就佛山话都做得几好嘅咁样，咁过程又系点做噶啦？因为今年咧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嘅社区矫正法实施6周年，咁喺6年前咧呢部法律就正式施行啦，亦都标志住咧我哋国家嘅社区矫正工作进入一个法治化同埋规范化嘅阶段。社区矫正呢个概念上面就话，可能系符合条件嘅一啲犯罪人员咧，佢喺社区环境里边咧做嗰个监督管理啊，同埋教育帮扶，咁啊等佢哋咧可以喺唔离开屋企以及社会嘅前提之下咧，就改过自身，重新融入社会。一方面体现咗呢个法律嘅宽严相济，亦考验住一个城市嘅社会治理嘅温度同埋精度。咁佛山咧呢6年嚟嗰个实践经验咧，可以讲从起步到完善吓，亦都有一条佛山特色嘅路啦。咁啊，包括咧过程里边咧，仲攞咗一啲荣誉吓。嗱，具体系点做嘅咧？咁样咁啊，今日咧我哋直播室请嚟咧有佛山市司法局嘅刑法执行科嘅科长祁毅嘅，祁科早晨啊！
10: 早上好，戴英老师。
6: 亦都佛山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嘅教育改造科嘅二级警长程俊英嘅，警官早晨啊！
11: 啊，大田老师早晨。
6: 亦都有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司法所嘅副所长周慧敏嘅，系周所长早晨啊！
12: 早上好，邓老师。

0: 嗱，我雖然咧，我剛才就好似字面上面就介紹過下叫做社區矯正嘅概念啊，或者阿奇科你又幫我哋就睇下補充一下啦嚇，是我剛才說的全不全面啊？
1: 剛才大林老師介紹的已經很全面了
0: 啊。
1: 那麼我們在這裡做一下更詳細的解釋吧。
0: 啊哈，
1: 社區矯正呢是我國法定的非監禁的刑罰執行方式。我们打个通俗的比喻，那如果跟监狱相比呢，那监狱服刑就更像是住院治疗，把人集中起来看管。那么社区矫正呢更像是一种社区的康复，人不用进监狱，可以正常的在社会上呢就学就业生活，但是呢要接受我们社区矫正机构的监督管理和教育帮扶啊。那这样
0: 是那进监狱这个事情感觉就是应该是不是法院一些判决的出来之后啊，
1: 对对对，然后社区矫正呢，总共分四类啊啊，一般第一类就是被法院判处管制的啊，第二种呢就是被宣告被决定机关宣告缓刑的，第三种就是被裁定假释的，那么第四种就是暂予监外执行啊。总体来说呢，这些尤其是缓刑类的，相对来说犯罪的情节都相对较轻啊，那放在社会上改造呢，不会有太大危险的人员。
0: 哦，咁啊简单嚟讲，刚才嗰四类咧就是、一种叫做管制嘅，一种叫做缓刑嘅，一种叫做假释嘅，一种叫做保外就医。
1: 对对
0: 啊，呢四种啊，咁啊，嗰、个人员即系点讲啊？佢同喺监狱服刑，当然大家就明白啦，即系你唔需要入监狱啦咁样。但系真正喺嗰个管嘅角度嚟讲，就都有好大嘅唔同啦。咁讲吓，
1: 对对对，和监狱服刑呢，最大可能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判断，有三个不同吧。第一个，首先是环境的不同，监狱呢是在高墙里面啊，社区矫正呢就是在社会上可以正常生活啊，那方式不同。
0: 即监狱呢样嘢就冇嗰个人身自由啦。
1: 对，监狱就是以强制管束为主，那所谓的剥夺自由。那社区矫正呢，是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自由。那比如说呢，如果一个社区矫正对象想要去出佛山市的话，那么他必须是要请假的。那么社区矫正也更加的侧重于监督、教育和帮扶，采用一种刚柔并济的方式。第三个还是目的不同。那监狱呢，侧重惩罚、隔离。但是社区矫正呢，强调的是帮助社区矫正对象顺利的回归社会，那避免，同时也避免了那个人在监狱里面关久了和社会脱节，出来以后反而更加难以融入啊。
0: 咁当然喺监狱里边仲有啲可能系一啲劳动嘅改造啊，即系做下嘢啊咁样。咁你如果系日常你唔喺监狱里边嘅话，咁样，咁你喺屋企里边你相对比较自由，做乜做乜啦咁样，系嘛？
1: 对的，对的。
0: 啊，咁当然你唔好再违法犯罪啦。讲翻嗰句最根本系嘛？呢个一阵间可能会继续讲到啊，即系呢啲又会即系喺作为喺社区矫正过程里边仲有冇啲犯事？喂，呢单嘢就如果咁讲，就有啲即情节就特别严重啲啦，系嘛？啊，一阵再帮大家讲咧。咁嗱，即系点解会有一个咁样嘅做法啫？吓，即系真系俾到佢哋一种点样咧？即系话嗰个目的啊？呢个我们怎么理解吓？
1: 社区矫正的目的呢，还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要管得住，就是要守住安全底线。通过强化监管，防止他们重新违法犯罪。我们所说的就是尽最大限度的预防和减少社区矫正对象的重新违法犯罪。那第二个呢，就是把他们教得好，就是通过法治的一些文化的价值观的一些教育，让他们知法守法、遵法守法、用法，那么改掉一些以前的不良习性。那最后还是回得去，通过一些技能的帮扶，让他们掌握一定的生活技能啊，所谓的一技之长嘛。那最后争取能够堂堂正正的回到日常的正常生活。
0: 咁啊，刚才提到过咧，就呢部矫正法啦吓，社区矫正法咧就实施咗六年咧。实际上面应该系咪咁理解咧？就唔系话呢六年先正叫做有社区矫正嗰个做法啊？
1: 对的。
0: 咁之前你话嗰啲咩管制、缓刑啊、假释、保外呢啲咧，就其实喺我哋嗰个法律里边都一直都有噶啦，系嘛？咁但系当时即系要出到个社区矫正法，系咪即系话要将呢、這个咁样嘅执行方式咧，将佢一种以法律嘅效力咧，将佢规范落嚟，系咪咁理解件事咧？
1: 对，是的，社区矫正法的实施对于社区矫正的规范化有了很大的提升。
0: 嗱，咁啊，刚才提到过啦，咁呢六年嚟，我哋佛山嗰个社区矫正叫做从系咪叫从冇到有？即系因为之前讲开都经已有喺度做开嘅，只不过系即系叫做未纳入到完全嘅，好似按照呢部法规里边提到过某一啲规范嘅方式啫，系嘛？咁所以关键系即系由原嚟嘅做法到而家叫做喺法治嘅情况之下，法规有一个具体再即系叫做遵照嘅情况之下再做，再到做得好，系嘛？或者其方。

0: 你再帮我哋再介绍下，咁究竟呢六年嚟佛山系做成点样吓？
1: 啊，先跟大家说一组数据吧，让大家有个直观的感受。那么六年来呢，全市累计接收和正常解除社区矫正的大概在20000人左右啊。目前在管的是4000多人啊。那么重新犯罪率呢，也是持续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那2024年呢，我们佛山社区矫正局拿到了全国社区矫正机构的先进集体，这个荣誉也是全省唯一的一家。那么还有我们禅城区也获选了司法部评选的智慧司法十大创新案例，可以说是六年来社区矫正工作也是交了一份满意答卷。那么这六年来我们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首先是法治框架搭起来了，然后安全底线守得牢，教育帮扶有温度，智慧矫正走在前。具体来说呢，就是首先是法治框架搭起来了，那么市区镇三级社区矫正委员会实现了全覆盖，十几个部门联动，那市和五区呢也都成立了专门的社区矫正管理局，执法的主体更加明确。那2023年起，我们还选派了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的32名戒毒干警啊，下沉到基层司法所，在全省率先了实现了司法所的一所一警，那么给基层的执法力量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第二个是安全底线守得牢，那么市区镇三级每月开展风险研判，那日均的信息化核查大概在1.3万人次，重点对象包管包教，托管漏管一直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第三个是教育帮扶有温度，那么我们累计开展了对社区矫正对象开展心理矫治将近20万人次，那公寓服务参与近10万人次，包括技能培训啊、就业推荐等等，帮助很多人找到了工作。还有一个智慧矫正啊，智慧矫正是现在是五区的智慧矫正中心实现了全覆盖，禅城的区块链加社区矫正啊，还上全国的培训班做了经验的交流啊。总体来说呢，这六年社区矫正工作实现了从有法可依到精准高效，形成了一套有佛山特色的做法。
0: 咦，咁睇嚟就唔系单纯一个即系讲个管吓、啊
1: 嗯嗯，
0: 即系你刚才你讲嗰啲包括心理矫治啊，或者仲有嗰个就业帮扶啊呢样嘢，仲真系。后续嗰部分呢就呢、这个唔似得话真係好似係一个纯粹监管机构喎、啊。
1: 是的是的，还有
0: 就仲有即係变咗一个服务机构喎、啊、仲要系啊。
1: 服务我们一般比较回避用服务这个词。
0: 系咪啊，对于呢、这个社区矫正帮扶帮扶。OK, 咁你即係今次刚帮大家介绍可能从社区矫正嘅嗰、个概念啊到真正做法方面，同埋大家可能对呢啲用词嗰个精准呢都睇返仲係有區別啦，同我哋日常對於譬如就業咁樣係嘛、常規揾份嘢做，同埋呢一啲社區矯正人員佢哋嗰個做法係叫做幫扶啊，個身份上面有啲界定咁啊，當然仲有好多，但係一樣嘢呢，就我諗對於可能喺社區接受矯正嘅人員嚟講呢，佢哋接觸比較多嘅係咪都係應該係叫做司法所啊？
1: 是的，
0: 係嘛？
1: 對。主要的管理在司法所。
0: 因为你话讲到咩市区镇，即係有阵时大家可能未必话去到嗰个层面去同佢哋打交道、具体真係打交道嘅仲係喺每一家司法所里面。
1: 对，考虑到司法所一般距离涉嫌对象的家庭工作地方会比较近一点，那分布更广嘛，所以也是便利社区矫正对象参与这些教育帮扶活动。
0: 咁讲返司法所咁紧，今日我哋都有司法所嘅代表喺度啦。咁南庄方面嘅周所长，司法所就真係好具体㗎啦，係咪每一份名单咩法院刚才祈福介绍咗之后，有相关嘅唔同執行方式嘅或者讲可能系咪叫做到咗真正喺监狱，包括假释啊，同埋保外过程里面就到咗系监狱有一份咩嘢嘅时候，即出嚟，咁最后都会去你哋嗰度啦。
2: 是的，他来到基层的第一步呢，都是到我们基层司法所。我们基层司法所也是社区矫正工作的最后一公里。
0: 嗯哼。
2: 那我们日常的工作呢，其实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第一个就是监管，落实这些社矫对象的报到、签到、信息化核查、定位抽查等等这些制度。社矫对象呢，他需要每天上下午各一次，通过手机的 APP 进行一个视频的打卡。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负责去跟进他打卡的情况。还有遇到周末啊、节假日这些时候。
0: 那个视频打卡呢，仲要是应该是话佢嗰个地点啊，系咪都要喺翻本地有个限制啊？
2: 是的，因为我们会派发一张手机卡给每一个社交对象，插在他的手机里面，他打卡的时候就会显示他所在的位置，也需要本人去动态的进行一个打卡， 证明。

0: 他本人是真的在这个地方的。
1: 啊，呢、这个要咩眨下眼啊，咩转下头啊，咁样。
0: 是的，是的，手机那个照片就是完成不了的。
1: 哦，好好好。
0: 然后到了这个周末还有节假日呢，我们会去突击抽查定位，或者是通知他们过来司法所当面报到，这样来掌握他们一个动态的轨迹，防止他们托管和漏管。
1: 嗯哼。
0: 那第二方面呢，就是教育。
1: 托管啊，讲明啊，这个叫做脱管。唔系托管啊，唔系细路仔嘅暑期讲托管，系呢个脱管啊，脱离咗啊，咁就呢个就大件事啦，系嘛，所以一定系要佢系在管状态嘅，系嘛，嗯，
0: 对对对，那第二个就是教育，我们每个月呢会至少开展一次的集中教育，内容会涵盖我们的法律知识啊、警示教育等等方面，讲师的话呢，我们会邀请例如法官、律师、检察官、警察等等这些。另外呢，还有每个月都会督促我们的涉者对象去按时完成8个小时以上的一个视频的学习，还有至少一次的公益服务。
1: 嗯哼。
0: 那第三个就是排查，我们会通过例如这种入户走访啊、村居委会配合等等这些方式，去对这个涉者对象开展一个常态化的风险研判。如果是有一些我们觉得它存在风险隐患的话，就会建立台账去重点盯守它。
1: 啊，点样去区分到呢啲有可能存在风险嘅人啊？即系你哋要一眼望去就可以吓、啊，大概知道吓呢、啊这个人有冇风险啊？亦或系其实佢要翻嚟一段时间先正再可以观察到佢有冇之前冇咩准时打卡啦，冇咩或者又犯过啲咩嘢咧？咁样先作为重点嘅一个对象定点样啊？
0: 是啊，第一个就看看他这个家庭的环境啊，个人的一个性格啊，有没有就业啊？然后家庭有没有跟别人有没有矛盾呐、啊？
1: 嗯，
0: 这些方面都会协助我们去研判他的一个风险的一个程度。
1: 哦，哇，咁真系好专业呢样嘢，或者咁样啊，我哋去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4: 早晨，从946出发。
1: 今日讲社区矫正呢样嘢咧，就其实真系只系对住接受矫正人讲，唔希望大家能够有咁样嘅机会吓。啊，咁理解啊，咁啊，刚才咧就听过市司法局嘅刑罚执行科嘅科长阿奇毅介绍社区矫正嘅概念，咁同埋佛山即系咁多年嚟嗰个因应中华民共和国嘅社区矫正法嘅实施咧，咁啊做咗点样嘅工作啦？咁啊嚟自基层嘅南庄司法所嘅副所长周慧敏咧，咁刚才都介绍话你哋日常嘅工作啊，咁刚才因为呢个广告时间啊，咁啊打断咗，咁啊有冇咩继续补充添啊？除了刚才说到的哈、
0: 嗯，还有第四点呢，就是一个帮扶的工作，
1: 嗯，
0: 我们会针对涉及对象的一些心理啊、家庭啊、就业或者是矛盾纠纷这些实际的问题，去及时介入，然后提供我们的政策的指引、心理的疏导以及矛盾调解等等这些方面的服务。总的来说，也就是像齐克刚才说的，让我们的监管有力度，帮扶有温度。
1: 讲翻话帮扶有温度咧，就听讲你哋都有一个比较特别嘅做法，就是组织一啲女性嘅社区矫正对象咧，就开展啲心理健康嘅工作坊啊。我觉得呢个都是有温度嘅一个体现啦，因为其实讲心理呢样嘢咧，就个个人都有啲问题噶啦吓，咁啊，可能接受社区矫正嘅呢班人咧。啲心理就更加複雜都唔定啦，係嘛？咁啊，仲要針對話專門係女性咁樣啊？呢方面你哋有啲咩做法或者經驗啊？
0: 嗯，其實我們覺得呢，涉及對象的一個心理健康，是他能不能夠順利回歸社會的一個很關鍵的變量。
1: 嗯，
0: 也是我們社區矫正安全穩定的一個壓倉石。在心理矫治方面，我們所呢主要是做了3项工作。
1: 嗯，
0: 第一個就是常態化的心理摸排。那如果是新入矫的對象，我們會全部開展一個心理的測評。
1: 嗯，
0: 通过这个初筛去掌握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性格的短板，还有压力来源。对于这个初筛展示出有异常的人员，我们会由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呢、啊、 延伸管

0: 要的警察还有司法社工组成一个评估小组，对他们进行继续一个结构化深度的访谈，然后挖掘他的成长经历啊、犯罪动机啊，以及社会支持的系统还有他的压力源，综合的来研判他的一个心理状况以及风险隐患点。
1: 嗯哼。
0: 那第二项的话呢，就是我们开展您刚才提到的一个特色的心理活动，6638妇女节，我们就会针对女性的社交对象，她们普遍都会情绪比较敏感，家庭压力大，自我的认同感比较低，这些特点我们就去专门开设一个女性的心理健康工作坊，由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去通过团体疏导、情绪管理、解压互动还有案例分享等这些方式，去帮助她们缓解焦虑，疏导她们的一个负面的情绪。
1: 嗯哼。
0: 那第三个呢，也会遇到有一些这种心理压力呀、情绪波动很大的一个对象，我们会对他进行个性化的心理干预，联动一些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去开展一对一的谈心谈话、心理疏导，帮助他们建立自信、端正心态。那其实25年以来，我们开展这些以上提到的这些活动啊，开展了也有十几场，参加的人数有300多人次。通过这个多维的介入去提升一个整体的效果，也算是实现了我们心理矫治的一个广覆盖和一个深的渗透。
1: 其实刚才提到过这个，因为去到社区矫正呢，总比坐监要好啊，是吧，好得多啦咁样。咁对于呢啲所谓犯咗事嘅人嚟讲呢，咁佢哋嗰个心理上面会有啲咩问题呢？应该都算係有啲侥幸先啱啦，起码都唔需要坐监啦，判到最后出嚟，或者坐开监而家就有机会假释呀，或者係叫做保外就医接受呢个治疗啊，融入返社会咁样。咁心理上应该适当，应该我觉得有啲舒缓感至系啊，翻到嚟咁又会有啲咩嘅心理，或者产生啲咩矛盾导致心理嘅啲障碍呢？
0: 那他们的话有一些就多数都会有这种负罪感
1: 啊。负罪感
0: 是因为他其实是犯了罪嘛，
1: 啊，
0: 所以他会有负罪感。
1: 嗯哼。
0: 然后的话呢，有一些也会说就是觉得很自闭，不想跟其他人接触，不想跟社会接触。
1: 嗯。
0: 第三个的话，当然他会也会担心自己的这样一个对身边的人啊，或者对家庭的一个影响
1: 啊，对，就人家对他有标签、有看法，
0: 对对对，是的，
1: 即系呢个就无论就算系叫做刑满释放人员，一样出到嚟社会都有呢个问题噶啦，呢、这个就吓啊咁样，咁再同阿奇科再问埋一样嘢啦，因为讲翻话真系点样去做吓，咁啊对社区矫正方面都做咗好多探索啦，咁样，咁有一样嘢啊。佛山有一个叫做五项工作嘅一个做法，仲要搞埋个基地咧就揭牌吓。咁啊，刚才虽然咧就你或者同社区方面都介绍咗好多唔同嘅做法啦。咁呢个所谓五项工作嘅基地，其实又系做乜嘢？听讲话都系新嘢，咁新喺边度咧？
2: 嗯，真的，五项工作基地呢，确实是我们今年的一件大事啊，也是佛山敢饮同担汤的一个生动体现。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我们司法行政的五项工作。第一个是教育改造啊，往往是针对的是监狱服刑的或者是戒毒所在戒毒的。第二个就是社区矫正啊，第三个就是安置帮教，安置帮教是对刑满释放的人员进行教育帮扶的一个工作啊。然后纠纷化解还有法治宣传。纠纷化解和法治宣传主要是针对这些上面讲到的这些特殊人群，如果是他们遇到的是有矛盾纠纷的，我们帮他化解，然后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对他进行法治的教育啊。那么这五项工作呢，以前是分别做的啊，各个部门各管一段，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把它整合到一个基地里面去，相当于建了一个这样特殊人群的一站式管理服务中心啊。
1: 好，咁呢个基地就而家我哋佛山咁计就个揭牌就好，听讲话系咪就系嗰个喺市强戒所嗰边吓，就专门设咗呢个基地啦。
2: 嗯，对，这个基地是现在是设在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1: 嗯，
2: 目前这个基地呢有三个地方体现了它的心。第一个呢是功能打包。啊，以前社区矫正对象呢需要参加警示教育去一个地方，然后技能培训呢要去一个地方，心理辅导呢又找第三方。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基地里面就集成了这些功能啊，教育矫治、安置帮扶，还有纠纷化解、法治宣传。那么进来一次呢，能管好几件事啊，特别是里面有震撼教育啊，就是把戒毒、把社交对象啊。引导到这个强戒所的高墙里面，让他们实地的感受到这种纪律约束的环境，然后听戒毒人员现身说法，那么这个冲击力在课堂上是学不到的。第二个呢，就是链条上是闭环的。以前从监狱刑满释放出来到社区呢，中间是可能会有空档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基地呢有一些过渡性的安置 安置工。

0: 做不透，那么现在有了市级的基地做后盾，那么重点对象呢可以集中的训诫，复杂的矛盾可以集中的化解，那专业的培训可以集中开展，那基层的压力轻了，矫正的时效也提升了。
1: 哦，咁即系都系以区或者系甚至乎去到镇街嘅呢个司法所，去组织佢哋辖区里边嘅嗰个管理对象啊。咁就可以定时不定时咁样咧，就去到强戒所嗰边咧，就去做呢个相关嘅宣传教育。
0: 是的，
1: 啊咁样啊，咁啊或者我哋今日咧都请嚟强制隔离戒毒所嘅教育改造科二级警长程俊英咧。喂，阿程警官，因为旧年咧，我记得吓禁毒日前后咧，就都请你哋所包括你咧都上嚟咧，就帮大家介绍过嗰个专门就系讲戒毒禁毒嘅话题啫。今日咧，你上嚟嘅身份又好似多咗啲嘢。換句説嚟講，係咪真係嗰個強戒所個角色方面咧，就都有啲轉變啊？
2: 啊，係啊，冇錯，大田老師。咁我哋市強戒所咧，就喺市司法局嘅統一嘅部署下邊咧，喺今年嘅2月28日就正式揭牌運行五項工作基地。咁啊，依托呢個五項工作基地咧，我哋市強戒所嘅工作模式咧，就全方位進行咗一個轉型升級。咁啊，具體角色方面咧，就有兩個最大嘅轉變啦。咁啊，第一咧就係基地建成之前咧，市強戒所嘅管理對象咧係強制隔離戒毒人員。咁啊，隨住五項工作基地正式嘅投入使用之後咧，市強戒所嘅管理對象咧就有咗拓寬。咁啊，包括咧社區矯正對象啦。安置幫教對象、社區戒毒、社區康復等各類嘅特殊群體，咁啊實現咗咧從專治戒毒人員向全市特殊人群基層治理嘅職能擴容，咁啊呢個第一個轉變啦。第二個轉變咧就係工作模式咧從高牆嘅封閉管理轉變為咧
1: 監地聯同行政。唔係首先一樣嘢，的確強戒所係有高牆嘅，呢、這個先講明先啦。因為我都啊舊年藉住嗰個節目嘅之前咧，都去你嗰度咧就叫參觀過啊，咁啊都喺呢個嚴格嘅人員嗰個管理之下咧，都入咗去高牆裏邊都睇咗下。剛才阿奇夫講嗰個震撼教育咧，咁我哋都接受過一次嘅啊。咁啊，換句説嚟講咧，就個高牆依然存在啊。咁但係裏邊嗰啲人或者係點講啊？入去裏邊而家要接受教育嘅對象咧，就有所擴寬啊個面。剛才講嚇，
2: 係冇錯冇錯。
1: 嗯，
2: 咁啊，繼續講翻第二點啦。咁啊，工作模式咧就从高墙嘅封闭管理转变为监地联动嘅共治啦。咁啊，以往咧，强制隔离戒毒所咧，我哋嘅工作内容咧，因为只系戒毒人员啊嘛，咁啊，全部只系喺高墙里边咧就可以独立运行啦。咁啊，而家五项工作基地投用之后咧，市强戒所嘅呢个工作模式咧就开始打破啦，就通过同各区嘅司法所建立常态化嘅联动协作机制。咁啊，将我哋戒毒嘅专业警力啊、成熟嘅矫治经验啊、优质嘅法治资源咧，就走出咗高墙，真正做到咗戒毒嘅专属职能，好好咁样融入咗基层司法嘅行政治理大局。
1: 哦，咁样啊，或者咁样啊，我哋咧就补补时，转头翻嚟继续倾。
3: 早上8:30，
4: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5: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4: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5: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4: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5: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6: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7: 打热天，三积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效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柱，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8: 946路况。
1: 好啦，咁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啦。咁先睇一下咧，就系佛山大道啦、桂华隧道位置，而家往大力方向仲系有慢嘅。海白路喺桂光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潮高路咧，江滨花园位置啊，双向有慢。南国西路嘅连道路口往勒流，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240国道嘅龙峰路口往乐松方向有慢。
9: 以上资料

0: 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九四六天气报告。
2: 今日白天大致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两级的东南风，温度介乎27到33度，相对湿度最大95%，最少65%。
3: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今日同大家讲咧，就系社区矫正。咁佛山嗰个做法嘅经验又系点样？因为今年咧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实施6周年。咁啊，刚才咧直播室里边嘅嘉宾咧就都分别分享过、介绍过咧，就系包括社区矫正嘅概念啦，同埋佛山呢几年嚟嗰个工作嘅推进啦，取得嘅啲咩成绩啦，到具体喺基层方面嘅一啲做法啦吓。咁啊，直播室里边有市司法局嘅刑罚执行科嘅科长奇毅咧，咁亦都有咧就强制隔离戒毒所教育改造科嘅二级警长程俊英，同埋咧就是禅城区南庄镇司法所副所长周慧敏嘅。接返刚才嘅话题啊，咁强戒所方面呢，陈警官就提到过佢哋原本呢就专门针对嗰啲吸毒戒毒啊去做嘅工作，咁而家个面呢就拓宽咗啦，咁换句说嚟讲呢，戒毒所里面呢就有场内高场嘅场内场外嗰个之分啊，咁即係等于而家场内场外呢就都要运用起身啦。
4: 啱，冇错。
2: 转变方面呢仲有啲乜嘢同大家分享添。
4: 咁我就简单介绍下五项工作基地呢点样喺市强戒所嗰度运行嘅。咁我呢度简单啲嚟讲呢，就係喺市司法局嘅统一部署之下呢，由各基层嘅司法所根据日常嘅社区矫正啦、安置帮教等工作嘅实际需求，统筹组织嗰啲社区矫正对象呢，就分批到我哋五项工作基地呢，就参加集中教育矫治。就再由我哋市强戒所嘅下沉嘅民警同埋基地嘅专职嘅力量，就承办各类嘅教育改造、矫治帮扶、法治宣传等各个嘅专项任务。
2: 关键喺嗰度可以点样去接受教育同埋帮扶。
4: 咁我哋主要呢就係有三个方面嘅，就係針對社区矫正对象可以接受嘅教育同埋帮扶啦。咁头先奇科就已经讲到啦，咁我哋常态化呢就会开展一个震撼教育，咁呢个就係我哋嘅主要嘅头牌啦。咁就组织社区矫正对象呢走入到戒毒所里面嘅高墙嘅里面，亲眼呢就睇下啲戒毒人员係点样生活嘅，听一听戒毒人员嘅现身说法，咁啊，对社区矫正人员呢就有一个好好嘅正面嘅敲击嘅作用，就防范佢哋再次犯罪。咁第二个呢就係我哋会开展一个一月一主题嘅特色教育课程。咁好似五月份啦，我哋就围绕劳动最光荣开展劳动主题教育。咁六月份呢就结合626嘅国际禁毒日，就开展专项禁毒宣教啦。七月呢就结合71党建同埋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邀请嗰啲老干部啊，为嗰啲青少年嘅社区矫正对象讲述一啲红军革命嘅故事。咁第三呢就开展一个精准化嘅暖心帮扶服务。咁依托五项工作基地里面嘅专属嘅帮扶功能区域啦，常态化咁样帮社区矫正对象提供心理辅导、个体心理疏导、职业技能培训、就业指导等等咁样一站式嘅精准帮扶服务。
2: 刚才提到过咧，你哋选派咗32名警察咧，就参与到嗰个基层嘅社区矫正工作啦。原本系做开戒毒工作嘅警察去参与嘅话咧，咁过程里边照重新去做嗰个适应咧，抑或本身系都有一啲比较独特嘅优势咧？
4: 戒毒警察呢下沉到参与社区矫正呢，咁我哋相比于传统嘅基层嘅管理力量呢，就有三个专业嘅优势。咁第一呢就係執法纪律更加刚性啊。咁你諗下，一个着住制服嘅民警对社矫人员嘅震慑作用呢，肯定係会比着普通便装嘅基层司法所嘅人员就更加强。
2: 即好似今日阿周所，你哋就基本上就日常穿着系嘛，就同警察嗰啲一定要有制服嗰啲就唔同啊，系嘛？社区矫正
5: 感觉系唔同嘅，
2: 系嘛？即系你哋仲系即系好似普通人咁嗰种感觉系嘛，就冇嗰个制服嗰种威严啊。
4: 系冇错，咁我哋嘅执法刚性就更加强一啲啦。咁第二个咧就系我哋风险处置咧就更加精准，因为咧戒毒警察咧，长期咧就同戒毒人员咧就管控矫治，积累咗好成熟嘅应急

0: 處理的實戰經驗，可以精準地預判和穩妥管理社區矯正的高危對象。咁啊，呢個就係一個實踐嘅更加好嘅情況啦。咁啊，第三咧就係矯治嘅體系就更加系統。咁啊，我哋32個戒毒警察咧，本身都係戒毒嘅矯治能手嚟嘅，可以好好咁樣彌補基層司法所重監管、輕矯治、缺干預嘅短板。咁啊，推動社區矯正從一個常規管控向更加精準矯治嘅升級。
1: 哦，嚇。咁啊，雖然兩樣嘢有唔同，不過咧就可以做一個比較有機嘅結合咧，就反而達到一加一就大於二啊咁樣嘅效果啊！我理解件事咁樣喎。
0: 係冇錯嘅。
1: 啊，咁啊，但係呢個過程裏邊都應該有啲挑戰嘅，係嘛？
0: 咁啊，首先第一樣就要知己知彼先啦。咁啊，戒毒人員咧同埋社區矯正人員咧，佢係又有相同嘅地方，又有唔同嘅地方嘅。咁佢哋相同嘅地方咧，就係佢哋都係屬於違法犯罪嘅人員啦。
1: 反正犯咗事啦嚇。
0: 係冇錯，都係犯事嘅人員啦。咁啊，唔同嘅地方咧，即係作為我哋幹警嚟講咧，唔同嘅地方咧就係管理嘅場地唔同啦。咁啊，戒毒人員咧就喺高牆以內管理啦。咁啊，而家社區矯正對象咧係喺社會面嗰度進行管理嘅。咁啊，仲有一樣就係人員結構又唔同啦。咁啊，戒毒人員咧就係佢就係吸毒咯，即係社會面講嘅就係導遊啦嚇。咁啊，但係社區矯正對象咧，佢嘅罪名就好多啦。咁啊，社會身份又比較複雜，治理難度更加大啦。咁啊，矯治嘅側重點又都唔一樣啦。咁啊，戒毒人員主要嘅重點咧就係生理脫毒啦，戒除毒癮，防止復吸。咁啊，社區矯正對象咧，佢嘅重點咧就係要佢敬畏法律啦，防止佢又是再次嘅違法犯罪。咁我哋而家面臨嘅一個新嘅挑戰咧，就係有幾個方面嘅。咁第一咧就係工作模式嘅轉變啦，即係對於我哋民警嚟講，咁你原嚟係喺高牆裏面嘅一個剛性嘅管理，咁而家轉向社會面咧，就要剛柔並重，工作尺度嘅要求把控就更加高。第二個咧就係、是、管控對象更加複雜啦。咁啊，市強戒所收治嘅咧係成年嘅男子戒毒人員，咁啊社區矯正對象咧就成分就多元化啦，年齡跨度大，男女共管又不分性別，咁啊管控嘅難度咧就更加大啦。咁啊第三咧就係、是、風險防控比較隱蔽，社交對象嘅活動相對自由。隱患咧就更加多。
1: 你戒毒所裏邊都話高牆咧，就大家相對嚟講就集中嘅嗰度。
0: 係冇錯，全部高牆裏邊就可以一個半軍事化嘅管理啊嘛。咁你而家社會面嘅管控，佢嘅風險排查嘅壓力咧，就肯定更加大嘅。
1: 咁即係呢啲都要有一個適應啦，啊，
0: 係冇錯，
1: 或者講要諗啲方法啦。咁啊，司法所方面啊，周長嚇，你哋就應該。從做呢樣工作嘅角度嚟講咧，就經驗比較多啦，或者講啊，一直以嚟咧嗰個個案都比較多啦。以你自己所接觸到嘅，或者點樣開展呢啲矯正對象嘅嗰個幫扶裏邊咧，都有冇啲深刻嘅故仔幫我哋分享一下，都理解一下你哋個工作咧？
2: 好啊，在日常工作中呢，其實很多的施教對象，他們都實現了改過自新，回歸正軌。那其中有一個案例呢，是讓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有一名施教对象李某，那这个我们用的是化名、
1: 啊、
2: 因为我们要保护他们的隐私、
1: 啊、
2: 他是一个民营的企业家、受限于施教对象的一个身份，他是没有办法随意离开佛山市的、加上那个公司业务呢，当时是受到疫情的一个影响，比较惨淡，很多债务都收不回来，那公司呢是面临比较严重的一个经营危机。
1: 其实他又当时犯什么事我又好奇，
2: 他犯的是一个这个侵犯注册商标的一个罪、
1: 哦、
2: 对，
1: 就
2: 是不注意的情况下、
1: 啊类型啊、
2: 不注意的情况下使用了这个、没有获得这个
1: 都是经营里面、
2: 啊、
1: 都是经营过程里面的一些这样的、
2: 那他呢就是当时那个公司是一度濒临破产了，也加上对社区矫正生活一个不适应，这个双重的打击让他对生活就失去了信心。那在这个关键时刻呢，我们司法所就及时伸出了一个援手，精准把握他的一个问题的痛点。首先是依法依规的为他办理一个经常性的跨市县的活动，这样一个绿色通道就顺利的通过了审批，让他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公司的业务。就他办理了成功了以后，可以说每一次离开佛山去到外地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很简单的报备就行了。
1: 即如果唔係嘅话呢，就都有一套比较严格嘅审批嘅。

0: 即系你每一次你话要出，我要离开佛山呢个区域，咁啊嗰个叫做申请定点样啊吓？
1: 那正常的这个外出的审批呢，是需要提前三天以上来到司法所进行一个书面申请的。
0: 嗱，即系呢个要同大家再次可能讲下啦吓，即系接受社区矫正嘅呢个人员咧，就其实佢原则上咧系唔能够离开佛山嘅。
1: 对，
0: 喺佛山区域里边嗰个活动咧，你可以相对自由。但是你如果要离开佛山的话呢，咁就要同你属地嘅司法所係咪，即係等于搵你哋呢就去做提出嗰个叫申请你点样。
1: 对，书面申请。
0: 啊，书面申请。咁仲要可能即係叫做去几多日啊，类似呢啲你哋喺审批上面都有阵时都会比较，或者咩事因乜事要离开啊，咩离开几长时间啊，即係个审格呢个审核都比较严格係咪。
1: 审核是很严格的
0: 啊，
1: 一般来说呢，就是
0: 不那么容易获批，是这个意思吗？
1: 是这个意思，就是不得不由你自己去办的，我们才会批。
0: 哦，
1: 然后司法所的这个权限也只是在七天之内。
0: 哦，
1: 啊，在七天到一个月之内就要去到区司法局，再往上就要去到市司法局，这样。
0: 哦，
1: 审批就是一步一步更加严格。
0: 哦。咁啊，回复到刚才讲嘅呢个本身系做开老细嘅民营企业家吓，咁啊好啦，佢话喂，我仲有生意，其实喺外地就事不如我去倾咁样。咁虽然而家公司过程里做生意过程里边就叫做出咗事，咁关键就系好啦，你哋点批嗰呢单嘢咧？
1: 他的话呢，其实是提供了他跟外地一个长期合作的公司的一个合作的合同给我们，然后呢，附上他自己的一个公司的经营执照啊，以及他需要经常性的去办理一些什么样的事务，就是必须本人去办理的，把这个理由写清楚，那我们就会根据情况去进行审批啊，可以允许你经常性的去这一个点
0: 哦，
1: 经常性的来回
0: 啫吓，
1: 对。
0: 咁但系佢出咗去嗰下咧，你刚才提到过话，一日佢都要报到咩？用手机嗰个要你哋个程式要报到。
1: 这个打卡是还是每天必须坚持两次的？
0: 哪怕你喺外地嗰个位置系嘛，你都
1: 在外地，他的打卡也不变，然后我们还会同时增加一些抽查。例如跟你视频电话，看你是不是在说的那个点做那个事。
0: 哦，好啦，咁但系呢件事都帮到佢啊，系嘛？
1: 这个应该是给他很大的一个帮助。
0: 嗯，
1: 然后同时呢，我们司法也组织他参加了一些针对性的教育活动，还有多元化的公益活动，去加强他在政策法规呀、公司经营啊，以及经济犯罪这方面的一个学习的管理，提升他的法律的意识。那在司法所的引导和帮助下呢，他也实现了一个华丽的蝶变，公司的经营呢是回到了正轨，业务的发展也是越来越好。然后呢，他在某一次去参加这个公益活动的时候，了解到有很多人员的生活很贫困，那他就主动联系了司法所，捐赠了近万元的一个物资，为16户的困难家庭去进行一个爱心的帮扶，送去了电饭煲啊、电风扇啊、空调啊，一些这种生活用品，这些物资去实现他们的一个微心愿，用他的实际行动来回馈社会。
0: 哦，
1: 并且是在这个结交以后，他还专程来到司法所，送上了两面锦旗给司法所。
0: 这个有了，这个有了。
1: 去感谢司法所在社区矫正期间给他的一个悉心的指导和帮助
0: 啊，
1: 让他重获了新生。
0: 哎呀，
1: 所以这一个案例，我觉得真的是生动的体现了我们社区矫正工作的一个教育、感化还有挽救的一个方针的显著的成效。
0: 嗯，好了，或者我哋去广告转头继续倾。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4: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3: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4: 绿柚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淋淋，好运上半。
3: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4: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3: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荡荡湾。
4: 冰滑梯、掟雪球、雨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3: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4: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3: 全程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4: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奇我啦！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5: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

0: 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什么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早晨，从946出发。
2: 刚才听过就禅定区南庄镇司法所的副所长周慧敏就讲述其中的一个他们在社区矫正的人员一个老细咁啊，点样帮佢叫重获新生啊？将啲生意咧重新走上正轨，从而咧又促使呢位老细咧又将嗰、那个即系自己感受到嘅呢份爱嘅力量咧，就攞翻出嚟咧就帮其他人啊！咁啊呢个咧就真系几特别嘅例子啦。咁但系另外，刚才听你讲咧，就仲有好多即系社区矫正人员喺嗰个经历咧，有一啲可能咩心理啊或者咩咁样，咁都仲系面临住林林种种嘅一啲唔同人嘅问题啦吓。除咗刚才嗰个例子之外咧，仲有冇啲可能呢啲咁样嘅社区个案对你嚟讲都印象深刻噶？
3: 哦，那都有的。
2: 嗯，
3: 那其实呢，在我们的日常对这个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管理和教育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对他的一个矛盾纠纷的化解也是一个重要的、
2: 矛盾纠纷，
3: 对、也是一个重要的抓手。
2: 通常是怎样的矛盾啊？
3: 那就例如会涉及到家庭矛盾。
2: 哦，屋企里边啊，
3: 家庭矛盾呐、邻里的纠纷呐、或者是婚恋这方面的一些纠纷。
2: 哦，
3: 包括一些经济的纠纷都会有。
2: 嗯哼，
3: 那这些呢，如果发现了以后，就要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避免这个小矛盾去激化，激化了以后就有可能引发的一些负面的情绪和不稳定的因素，包括有一些真的是可能再犯罪。
2: 啊哈，嗯。
3: 那所以我们这个多方的联动去对他进行一个调解呢，我们会依托司法所的一个调解力量，包括社区的党群的力量，我们延伸管教的警察，以及一些网格员的队伍，共同去对他们进行这个联合的调解。
2: 嗯哼，
3: 那其中就有一单这个给还是讲一个案例吧。
2: 哦，好啊。
3: 有一个治疗对象张某，他呢是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问题，发作起来疼痛难忍。他过来司法所报道，都是拖着一条腿，拖着这样走的。
2: 嗯哼，
3: 那他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收入也下降了，然后加上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情况的话，也会引发夫妻的矛盾。
2: 嗯哼，
3: 导致他那个积累的负面情绪就爆发了，以后他就跟我们说，他要轻生，他要跳桥、那这个时候我们也是觉得很、这个情况很紧急了。
2: 嗯，
3: 我们是及时的去到现场，然后通过这个延伸管教警察和我们工作人员一起耐心将他劝回了住所。我们的延伸管教警察呢，也是充分的发挥了丰富的一个工作经验呢、还有他们这个管教的一个专业的优势，去安抚他的一个激动的情绪。用一个什么来作为切入点呢？用他关心的一个小孩，因为他有三个小孩。
2: 哦，
3: 用关心的小孩照顾的问题去跟他谈话、去激发他的一个求生的欲望。
2: 你咁样你个细路点算系嘛？以后
3: 对是的、然后去帮他分析那个困境，引导他去积极面对，并帮助他去提出一些解决的方案。
2: 嗯，
3: 也是为他注入了一个生活的希望吧。
2: 嗯，
3: 当时就打消了他一个轻生的念头。后来呢，我们还通过一些资源的链接、心理辅导、思想教育等等这些方面，去对他提供一个精准的帮扶。他后来呢，就不光是跟这个太太的一个关系得到了修复，也开始自主创业了。
2: 哦，咁犀利啊！
3: 对，就直接其实也是类似的工作，他自己去开了一个公司。
2: 哦。
3: 然后呢，工作也步入了正轨，家庭关系也得到了修复，各方面都非常的好。跟我们谈话、见面谈话的时候，都是笑脸盈盈的。
2: 咦，咁啊，即系成个吓。精神翻正常晒咯，
3: 对，是的，
2: 啊，咁几好几好。喂，嗱，真系讲翻啲方式方法咧，因为我旧年都去市强戒所嗰度都睇咗下，你哋本身有一啲比较特色嘅嗰个戒毒工作咧，咩非遗家戒毒啦，同埋中医药家戒毒啦，吓，咁啊呢、這个程警官，喂，而家你哋呢啲做法咧，喺社区矫正嗰方面咧，都可唔可以有啲复制啊？吓？
4: 啊，系啊，我哋近年嚟咧，市强戒所就打造咗非遗家戒毒、 中医药加戒毒的特色的矫治。

0: 戰模式。咁咧，呢一套嘅矯正模式咧，系完全可以复制同埋落地推广到社区矫正嘅领域里边嘅。
1: 嗯
0: 哼，咁啊，即系简单介绍一下非维嘉戒毒啦。咁我哋就系将石湾陶艺啊、咏春拳、岭南醒狮呢啲非维项目咧，就融入到戒毒矫治嘅工作里边。戒毒人员咧就学习屠索艺术，帮助戒毒人员咧就可以静心养性啦，练习咏春拳咧就强健体魄啦，学习醒狮咧就增强一个本地嘅归属感啦。咁第二个咧，第二个就系中医药加戒毒啦。咁我哋咧就喺监管区里边咧就专门就搞咗个中医药嘅种植园，选育一啲咧适合岭南天气生长嘅嗰啲中草药。咁啊，组织戒毒人员咧就参与呢个中草药材嘅耕作啦。咁啊，喺耕作嘅同时咧，就等佢哋学习一啲中草药材嘅基本知识。咁啊，啲中草药咧生好咗之后咧，我哋又将佢收集，就将佢晒干。晒干咧就将佢定期就煲一啲去毒凉茶。咁啊，俾戒毒人员饮咧，又可以帮助佢哋安神助眠啦，调理身心啦。咁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又开设咗中医推拿啦。等嗰啲戒毒人员咧掌握一个专业嘅知识。咁啊，非维嘉戒毒咧同埋中医药加戒毒咧呢两类嘅矫治模式咧，咁系可以全面咁样复制到社区矫治嘅工作里边嘅。咁啊，喺市司法局嘅统一嘅部署下边咧，我哋市强戒所依托呢个五项工作基地咧，而家就推出非维嘉警示教育呢个特色矫治模式。
1: 哦，
0: 咁就将佢哋平移到戒毒人社区矫正人员嘅矫正嘅教学里边，咁啊全面提升社区矫正嘅精准矫治、暖心帮扶嘅实际效果。
1: 嗯哼，咁啊讲翻话咧，就即系喺制度建设方面咧，佛山点样确保社区矫正系又有力度啊，又有温度？咁刚才啲例子，我觉得都几可以做一个充分说明啦。或者吓，司法局刑法执行科嘅奇艺科长吓，呢、這个刚才有啲体现啦，呢、這个吓。
2: 对啊。
1: 咁啊，关键系你哋制度建设方面，为呢套嘢会唔会即系点样去形成一套系统啊？吓
2: 啊，是的，社区矫正机制方面呢，既要有力度，又要有温度。我们在工作中也怕两个极端，要么就是管得太松，让社区矫正对象对法律没有敬畏啊，没有悔罪意识，然后容易出问题；要么就管得太死啊，对社区矫正对象的正常的工作生活带来影响。那我们的做法呢，也是严管厚爱，刚柔并济。力度上面呢，制度上有章法啊，监管上有手段。刚才说的手机打卡 APP 等等啊，包括电子手环的应用啊，还有这个，
1: 即系刚才讲过嗰个叫做咩智慧矫正里边，其实系咪就系所谓用科技嘅手段？刚才呢啲方式，就算唔算纳入呢个范畴啊？
2: 啊，是的啊，社区矫正对象都有手机 APP， 他们要通过人脸的方式，每天打卡两到三次。然后还有，我们还跟定期跟公安部门进行数据交换，去核查他们的外出情况。
1: 喂啦，其实因为而家呢个仲系放假嘅时点啦，我想问一问咧，即系针对青少年嗰部分要接受社区矫正嘅，即系而家点搞啊？
2: 我们对于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更多是教育帮扶
1: 啊。
2: 我们有一个项目名称叫做向阳计划，是我们市司法局和团市委联合举办的，今年已经是第11个年头了。然后之所以坚持这么长时间呢，是因为我们觉得确实管用啊。11年来累计帮助了2300多名青少年顺利回归，然后300多人实现了升学和就业，其中还有3个考上了本科。
1: 咁犀利个结果
2: 啊！看到这些孩子真正的走上正轨，我们感觉很值。
1: 咁嗱，即系刚才提到过咧吓，对于嗰、那个社区矫正呢，咁多年啦，咁样咁各个区或者讲都有啲具体唔同嘅做法，关键对我哋个矫正对象，即係嗰个佢哋嘅感受系点样，系咪真係可以帮佢哋好快咁融入到社会，咁而呢啲经验嚟緊可能我哋佛山有点样进一步嘅做法，或者其方你帮大家都讲讲你哋而家新嘅起点咯吓。
2: 今年是6周年嘛，站在六周年的新起点上，佛山下一步主要是一个品牌、一个平台、五大品牌、3个提升。那一个品牌就是刚才说的，我们要继续把五项工作基地做强、做实、做强啊，震撼教育常态化， 是吧？技能培训要扩容，包括一些引入一些

0: 电商的培训、文创的培训，还有粤菜师傅啊，我们等等这些比较有本土优势的，
1: 要跟得上时代的步伐。
0: 对，还有那个过渡性的安置啊、包括纠纷化解和法治宣传也要同步跟上。那么最终的目标呢，就是把基地建成一个全市特殊人群教育帮扶的一个主阵地。
1: 嗯哼，
0: 那五大品牌。向阳计划针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教育帮扶，那么要增加一些数字技能，包括新媒体运营这些培训，帮他们跟上时代。
1: 嗯
0: 啊，非遗润新，刚才军英同志也说了，永春、陶艺、龙舟这些我们比较有本土特色的一些非遗项目，融入教学，用文化的力量去感染人。还有赋能就业，对接更多的制造业或者服务业的企业，让有一技之长的社区矫正对象能够稳定的就业。
1: 嗯哼，
0: 那包括心理服务的在细化，我们去年成立了市一级的心理矫正的专家库啊，那么通过这些专家下沉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危机干预更加响应更快。
1: 嗯哼哼，
0: 啊，还有就是公益修身再丰富啊，根据佛山的一些民俗文化文明城市的创建，我们设计更多有意义的一些公益项目，比如说三水的护城护河行动，还有这个南海的去到养老院去帮助老年人去做一些服务啊，让社区的人对象在服务社会中找回尊严。
1: 或者是社区方面，南中司法所的周所长，或者你们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呢，咁究竟社会各界可以仲俾啲咩支持啊？你有啲咩建议呢？
2: 那结合基层工作经验呢，我是觉得当前的社区矫正工作还存在两个难点和堵点。
1: 嗯，
2: 第一个就是社会的包容度还不够，有一部分企业啊，还有一部分的群众对于社区矫正工作不了解，对社交对象存在偏见，就导致他们就业会受阻，社交也会受限，容易产生一个自卑啊，还有逆反的心理，就增加教育改造的一个难度。
1: 嗯，
2: 第二个呢是家庭的支持力度是不均衡的，有部分的社交对象他会缺乏家庭的理解和包容，家庭的一个监督会缺位，情感支持不足，这就会导致他的一个个人改造动力不足，回归社会的阻力会比较大。
1: 嗯，
2: 那如果说到一个建议的话也会希望这个社会各界给予更多支持。第一个就是市民群众能够更加理性的看待社交对象，他们大多都是一些轻罪人员，已经接受了法律的惩戒和教育改造，那希望社会可以多一份包容，少一份偏见。
1: 嗯哼，
2: 那第二个就是希望社区和社会组织能够持续的联动司法所，去共同参与这些法治宣传、心理帮扶、就业帮扶以及这个公益服务等等这些工作。第三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企业能够主动承担这些社会责任，积极参与我们的就业帮扶，为改过自新的社交对象去提供一些就业的机会，帮助他们稳定生活，杜绝再犯。
1: 好啦，咁今日听过吓呢个比较特殊嘅话题，呢一群比较特殊嘅群体，咁系需要一嚟佢哋自己要努力吓去改造、改正、融入社会；另外一方面咧，亦都希望社会方面对佢哋能够更多嘅接纳，有一啲宽容或者措施方面咧，俾佢哋能够可以喺呢个改造路上咧能够行得正啊，咁同埋更好咁融入社会。好啦，今日唔该晒咁多位先。
3: 上午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九四六路况。
4: 早晨，早上，时间嚟到九点钟，同你一齐嚟关注下路面嘅最新情况吓。海柏路桂江立交五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有慢啊，龟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沥方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辣楼方面啦，这个时分车仔都有啲缓慢当中噶。再嚟睇睇高速方面啦，南二环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啦，出现咗车多嘅情形啦。仲有就系广佛高速啊，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缓慢当中。再嚟睇睇呢一则嘅路面信息啦，睇下有冇令到你嘅出行需要特别留意先。为咗配合施工啊，顺德行坛高富路怡环路跨线桥至到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进行围蔽部分车道噶。咁过往嘅车辆咧，去到嗰个位置之前要减速慢行，留意路面情况。工期会去到九月，请互相支照一下啦。 如果你行驶路上面有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嘅话咧，欢迎你通过你嘅手机里面嘅 A P P 佛山家，喺安全嘅情况底下咧发上嚟同我哋一齐查路况以及报路况噶。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7: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8: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7: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8: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7: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8: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7: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元。
8: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9: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10: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1: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2: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11: 喂，咪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2: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11: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3: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4: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5: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返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6: 我係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0: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0: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7: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8: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9: 怎样同小朋友有效沟通？重点是幼儿园的小朋友3到6岁之间。大家要了解翻，就话个行为背后会有一啲点样嘅情绪。
20: 我哋要了解一点，就系3到6岁嘅呢个阶段嘅小朋友，佢系嗰个语言发展嘅步伐期嚟嘅，系快速发展嘅，所以更应该喺呢个阶段创设一个有安全感嘅，同埋咧有自我价值，可以令到佢交往嘅模式形成嘅一个关键嘅窗口，即系关键嘅时期。所以唔好谂住话佢唔识听。佢个语言跟唔上，佢唔可以去理解更复杂嘅嘢，我哋就唔去同佢去沟通，呢个系一个错误嘅吓。我哋可以从3个层面嚟去睇嘅，第一个大脑嘅发展系需要有支架嘅，即系需要支持佢嘅。我哋平时讲，我哋一定要支持小朋友嘅发展嘛。咁点样去支持呢？专业去讲系叫咩？前额叶皮层佢尚未发展得到，成熟。尚未成熟嘅时候咧，佢就好难去控制自己嘅一啲情况，自己嗰啲情绪啊、个表达啊，好难去调节。所以呢个时候咧，我哋成人，即系我哋大人嘅语言咧，就成为咗佢哋嘅 手脚架啦，即系其实就可以支持佢、能够帮到佢，可以喺呢啲咁混乱嘅情绪入边，或者喺咁冲动嘅行为入边，等到令到佢慢慢慢慢咁样自己调节起上嚟，自己组织起嚟，所以呢个能令到佢学会自我嘅一个安抚，呢、个就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咧就系佢嘅语言。其实是我们思维的一个载体。当小朋友学识了用语言去表达我不开心我愤怒，学识了用语言去表达，而不是去打人，而不是去咬人，这个时候他的社会性就会得到了向前的一个发展。这样的话每一次好好地去讲，其实我们也都是帮他练习紧解决问题嘅方式，
0: 诶、冇错，
20: 呢个呢个系第二个。咁第三个咧就系关系，亦都系决定咗一种行为嘅。咁点解讲教育嘅本质其实都系一种关系？
0: 对对，
20: 所以呢个过程入边，当小朋友如果佢感觉到我系被理解嘅，爸爸妈妈理解我嘅，老师理解我嘅，同埋佢接纳我嘅，咁佢就会更加愿意去配合。但系咧，如果你系经常去否定佢嘅，或者系忽视嘅话，佢就会慢慢用呢啲咁样咁激烈嘅行为嚟引起我哋成人嘅大人嘅一个注意。所以我哋经常都话，有时候我哋要分析佢行为背后究竟係佢真係唔懂，淨係引起我哋嘅注意呢。所以呢样嘢就係我哋要清楚点解嘅。最终嚟讲就係、其实我哋係讲嘅沟通嘅本身其实係帮小朋友学识做人。
0: 冇错，即包括系表达啦、包括系佢要建立关系，沟通系最基础嘅一样嘢嚟。
2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咧，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6: 保安康。
7: 精灵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加油一保。
8: 大家好，我袁君嚟到小周末咧，又同大家嚟倾倾呢个老年化嘅话题。老年化时代嘅养老规划，我哋嚟讲下分红险点解能够成为咧养老嘅好帮手，帮我大家咧稳稳去拿捏有品质嘅晚年生活。咁而家咧，我哋国家咧老年化越嚟越明显咯。至到2025年末啊，60岁以上嘅老人家咧都占全国人口嘅23%啦。再过几年仲会继续增加，养老咧就唔系话只系食得饱、着得暖就 OK 啦。大家更加在意有品质、有保障、有尊严嘅老年生活。但现实难题好。 好难嘅，因为寿命越嚟越长，养老钱咧你可能要使二三十年，剩下佢基本养老金咪唔够，银行存款理财收益咧就越嚟越低，钱放喺度咧容易俾通胀啊去慢慢慢慢蚕食。万一大病咧，老咗嘅时候又甚至可能失能，护理费又系一笔开销。咁而咧讲到保险入嘅分红险，点解可以匹配养老嘅一啲痛点咧？咁啊，同埋咧个养老嘅需求系可以契合咧。首先系因为佢双保险收益，一部分咧有保证利率基础收益，就好似同呢个养老钱咧垫咗一层安全垫。无论市场点变，嗱呢部分嘅钱咧佢确定嘅。另一部分咧就浮动红利，跟住保险公司嘅经营成果嚟赚钱，去帮我哋抵住一啲嘅通胀，令到咧养老钱咧慢慢去增值。尤其系利率下行趋势之下，呢一种嘅浮动收益优势其实是明显的。再来就是分红险是一种长期陪伴型产品，一份保单你可以拿十几年几十年，正好匹配养老资金需要长期锁定稳步增值的需求，它不只得短期理财，到期你还要重新规划，可以令到持有者在年轻的时候你就可以锁定一个长期收益，到退休的时候有一笔稳稳的积蓄。更加实用的是很多分红险都支持年金领取，到了约定的年龄，每个月或者每年都可以领到一笔钱，相当于跟自己开一个专属养老账户，不需要担心钱不够使，晚年生活更有底气。不过揀分红险做养老规划有几点要提醒大家。第一，保险公司的稳健性很重要，优先揀那些持续盈利风险评级高的公司，养老钱一放放几十年的，所以公司靠谱，能够保证长期分红。第二，就关注产品的分红机制，要揀那些注重稳定性持续性的，避免短期波动影响长期收益。第三，就是结合自身需求来揀产品，无论是想赚一笔养老本金，亦或是要持续的现金流，都要找到对应的产品类型。而家有唔少保险公司咧，仲会搭配埋康养服务，比如咧日常健康监测、三甲医院问诊绿色通道啦，甚至系居家安全监测、紧急救援呢啲服务，令到养老唔单止有钱使，仲能够享受到贴心嘅健康同埋护理保障，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业。总嘅嚟讲咧，分红险靠住保证收益加浮动红利嘅双模式，长期锁定嘅呢啲特性，仲有灵活嘅领取方式，完美匹配咗养老嘅核心需求。提前规划一份合适嘅分红险咧，亦都可以喺你嘅养老计划当中去考虑一下。好啦，今日咧同大家咧亦都嚟分享到呢一度。
9: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上午9:30。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洗得快。
2: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后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00-9:00，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报告，
5: 今日多云间晴，局部地方会有啲雷阵雨，温度喺26-33度之间。展望未来两日都系高温晴热嘅天气，同样局部地方会有雷阵雨噶。亦都提醒呢段时间嘅雷雨天气频繁，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啦、局地阵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7: 嗯，成阵噏味嘅，
8: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7: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0: 粒突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1: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0: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1: 地砖都空鼓啊，
0: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1: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0: 忍一忍，海阔天空咯、
2: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星期三嘅换身生活家啦。咁啊，除咗直播室会有 Wing Wing 之外啦，亦都会有我哋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超敏陈总。早晨，陈总。
4: 嗯，大家早晨好。
3: 系啊，咁啊，今日咧就吓继续为我哋啲市民朋友解答有关房产方面嘅疑问。假如咧大家有相关嘅要咨询，亦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咧，就系、是、手机端佛山家吓、啊，记得系入我哋佛山家 A P P 啦。入到嚟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拣正在直播嘅换身生活家入嚟，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嘅，包括你话你睇中咗边个项目啊，或者系想评估下套楼大概几钱，系出租咧定系置换咧等等，都可以咨询下专家嘅意见嘅吓。咁因为咧陈总喺房地产方面研究超过36年啦。咁今日咧直播期间都会同大家讲下近期啊，即系睇到有啲个案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叫大家咧就提个醒嘅。咁因为我哋其实对往时嘅数据咧都见到，其实二手好多时候系以价换量啦，系啦，咁亦都有一啲业主系因为急住变现啊等等。咁我近期见到有个咁样个案件咧，发生喺省外噶吓，咁就话有个业主咧就系、是、二手卖出去，咁卖套楼，咁点知咧就系、是、个买家咧吓、啊，就各种即系各种嘅手段啦，就因为咧嗰个业主即系个卖家咧就比较心地善良，就唔会谂到话啊人哋会呃自己咁，咁啊咩手续咧其实都卖即系叫做做晒噶啦，啊做晒过户啊手续啊咁样，但系发现咧对方迟迟就唔俾钱自己，跟住仲要咧啲物业仲攞咗去抵押，即系办咗个房产俾对方之后，对方仲攞去抵押嘅。咁呢一点咧，真系都要提个醒，即系大家喺二手市场你去买卖嘅时候，有啲嘢系唔急得，同埋需要有第三方去介入，就真系要有第三方嘅介入。
4: 嗯，冇错啊，确实要有第三方嘅介入，同埋整个交易流程里边咧，要比较系比较稳健咧，比较靠谱嘅。咁所以我好多时咧就话，做事咧都揾啲专业嘅中介去做个跟进会比较好啲。咁而私下交易咧，可能自己咧即系力不到不为财、其实好多时咧即系花啲小钱可以办大事嘅，即系有一个见证咧，甚至有啲相对比较大嘅少少嘅交易嘅标的咧，有啲听众朋友甚至系找一啲比较专业嘅律师去跟进添吓，咁、所以宁可付多10,000-20,000嘅中介费啊，或者律师费，都可以令到整个交易流程比较顺畅嘅。咁、当然咧，即系人生都系咁啦，沮丧咧、感恩、愤怒、欢乐、舒服、不安、五味杂陈嘅情绪咧，系我哋人生一部分。咁喺交易里边，亦都系展现一种人性嘅贪婪同埋恐惧嘅。咁确实呢个世界咧，真系都唔系话你爸爸妈妈咁善良。好多人咧，即系偷奸耍滑，吓草菅人命都有。咁、所以即系睇住你标的嘅时候咧，都会起到个坏心思。咁而至于即系交易嘅过程里边咧，可能咧即系有啲业主比较急售咧，即系可能咧在于即系话。或者卖出咧，接一个证券市场啊，或者系即系自己嘅厂嘅资金周转困难咧，或者啲子女嘅学业等等咧，或者本身咧存量比较多咧，贷款压力比较大，要卖出一间，咁变咗咧，其实心急真系食唔到热豆腐嘅。每样事虽然系要急，但毕竟要即系沉着应战，徐徐图之，即系慢慢嚟，一步步嚟。咁而展开整个交易嘅流程里边咧，即系第三方嘅监管啦，同埋咧，即系如果系需要去到贷款抵押咧，其实可能个环节出喺咧，就系即系喺即系过桥啊，我哋叫过桥啊，第三方咁，同埋咧有啲叫做信贷公司嗰啲嗰啲运作，咁可能咧即系花花草草之中咧，自己不知不觉。已經係誤入迷途啦，真係誤入迷途。咁、所以我認為咧，一般咧通過即係四大行或者比較規範啲農商行做一個專業嘅一個見證，因為咧有一個銀行嘅流水之後咧，佢會 自然賣到之後咧，會自然將個資金打到自己嘅帳户，嗯、而通過第三方啲所謂我哋啲信託公司啊，出邊嗰啲過橋嗰啲公司啊，叫做可能就會出現相關嘅情況啦。咁所以我認為咧，做咩事都要講一種誠信、契約同埋規範嚇。而自己走錯個步路咧，真係一步損時百步損嚇、啊，即係步步錯時就。一步錯時步步錯，
3: 即係最怕越踩越深。因為咧，我當其時睇嗰個額，其實涉及好似幾百萬，
4: 幾百萬嘅係啊。咁所以其實好多時咧咁啊，即係我哋真係閲歷算係比較豐富咧，各樣嘅產品啊都會涉獵。咁譬如講茅台啊，係人因為仿茅台就唔會話仿啲普通嘅啲酒咁，因為佢價值貴啊嘛。咁、所以既然都係騙啊，佢騙到大中少少嘅，呢啲係一個本身賊人嘅一種心態啊。所以人哋話即係賊人計啊，張良計啊，即係張良咧係劉邦時候一個謀臣良將，其實佢哋個計謀啊係唔差過啲良相戰士嘅。咁所以其實大家喺每一次交易裏邊咧，相對嚟講比较稳重稳健啲，特别一啲比较大嘅标的咧，即系我认为最好就唔好私下交易，揾啲好专业嘅中介公司，因为佢哋系诚信为本，专业服务，至少有一个见证方。咁同埋咧，即系刚才讲咧，或者揾啲比较好嘅律师朋友做一个全面嘅一种见证，可能会更加有效果少少。
3: 即系而家特别冇错，
4: 悭唔到嘅其实。
3: 同埋咧，即系资金安全系最重要嘅。哇，而且咧涉及系过百万嘅呢啲吓。
4: 系啊。
3: 跟住咧就讲起呢件事咧，亦都有朋友就话咧，佢话之前都有揾中介嘅，就系卖自己阿爸阿妈套二手房出去嘅。佢话对方咧就话要将啲钱办晒过户手续啊，啲钱先至可以到我阿爸阿妈个账户，到最后我哋系冇签嘅，有揾中介嘅，
4: 唔好做。
3: 不过有啲中介
4: 咧，即系其实咧就有啲大忽悠啊，本身唔算专业。我哋做中介咁多年咧，因为经历咁，即系可以咁讲咧，都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令到人更加谦卑，而行万里路，即系我经过过千宗嘅咁交易，我自己啊，都学会敬畏啊，敬畏人性。咁同埋本身交易里边咧。都是有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逻辑的。首先你是第一步必须是定金的嘛，你不可能一分钱都不给的。
3: 就是他就说他说对方说是公积金账户要办晒过户手续啦，公积金先放款给他，他先有钱给他阿爸妈，即是给个业主，即是给原业主。那就是等于说，哇，如果呢人家你的公积金放不到款，或者你有什么问题的时候，那我们说变了他阿爸妈什么都过晒户给对方啦，个买家，但是买方一分钱都没给过，喂，这样都得，没理由啊，是吧？他说他不制的嘛，他说。
4: 绝对唔制啦，即系呢啲咧，基本上咧就其实系即系隐藏一啲咁嘅猫腻嘅，我哋必须要比较谨慎啲，咁同埋我哋必须即系话一定要比较规范，操作比较规范，唔可能连订金都一定要喺买之前落足功夫，做好功课，咁同埋即使有啲中介跟进咧，其实有啲中介咧就比较即系可能嗰个功力比较浅啦，同埋咧可能。亦都站喺買方嘅角度去做呢樣嘢，未必係完全係體現咗業主嗰種價值同埋情緒。
3: 有時可能佢就為咗攞嗰啲中介費咁樣，想有啲不成交咁。但係咧，即係我睇呢位朋友咁講，其實就哇，作為賣家一分錢都冇，未有收到嘅情況之下，就將過户都過埋俾對方。哇！咁對方話咧，因為要咁樣做埋啲手續，佢先可以有公積金嘅放款，先有錢俾佢。仲要話，我係有單位嘅，你可以放心。呢啲嘢都好难讲喎，系嘛？
4: 系啊，
3: 我俾埋套楼过埋户俾你，我一分钱冇收到，我净系信你啊！喂，即系同你有亲都唔一定系咁计喎，真系。
4: 冇错啦，咁所以其实即系我认为咧喺交易整个流程里边咧，大买之中咧，即系保持一种诚意，至少譬如总价100万嘅话，起码咧定金起码过十，真过户嘅程序咧已经完成80%到90%嗰个交易，或者系通过银行已经确立放款嘅一个程序。
3: 哦，即系要确立放款先好办呢个
4: 过户。冇错，呢样嘢咧就一定要即系其实未买先想买，一定要喺买之前做足应该做嘅功夫。这个系绝对系。必须嘅，所以即系我认为咧，即系买房建议都系咁啦，即系要核实 嗰個家庫狀態啦，即係包括係房產，無論一手二手都係啊，即係我認為咧，第二咧就係要考察你本身物業嘅狀況，
3: 嗯、
4: 即係要走訪個業主有冇出咩問題。第三咧，
3: 係啦，
4: 對比個競，即係個競品嘅價格，即係呢個價格你會唔會有追高嘅嫌疑？第三咧。
3: 嗯
4: 好重要一样嘢系关注合同嘅条款，
3: 嗯、
4: 啊，即系交付嗰个标准啦、违约嘅责任啦，同埋配套设施兑换等等，一定要规避我哋相关嘅法。

0: 律風險，呢個就好重要，同埋維護你自身嘅利益咯，明唔明？
1: 冇錯，包括咧，剛才陳總提到嚇，就話佢有冇俾定金啦，呢個都係對方嘅經濟實力嘅。
2: 係啊，
1: 係啊。
2: 嗯，冇错，即系经常就系讲谈恋爱唔结婚呢啲啊，大忽悠嚟，
1: 系咯，即系话
2: 即系耍流氓嚟，
1: 系啊，我要买你套楼啊，你过晒户过嚟咧，
2: 冇错，
1: 银行先放款俾我，我先有钱俾你，喂，咁到时一阵间话你银行唔放款俾你，你自己蹲住先，哇，我作为卖家，我咪傻咗啊，我即系咩嘢都俾晒你啦，咁我去边度搵啊？吓，我喺你屋企日日门口坐住都冇用噶，系嘛？
2: 系啊，
1: 成套楼啊，讲少噶。
2: 刚才读万卷书，书咗令人懂得谦卑，而经历万好多件事，走好多路之后咧，你对任何事情都要保持敬畏，对任何人物，特别交易嘅方面咧，其实先小人后君子，先谂到佢系会起蛊惑先，然之后你从容咁做出应该比较即系安全嘅保障房产交易嘅措施，然之后咧即系交易完毕之后成为好朋友。咁所以我认为都应该系一个有一个比较谨慎啊同埋严谨嘅一种态度，同埋履行一种契约嘅精神咯。
1: 嗯，系啦，咁如果听紧节目嘅朋友咧，即系假如喺二手房嘅交易啊、买卖啊等等呢方面有啲相关疑问啦吓，都可以咧就咨询下陈总嘅，因为陈总喺房地产方面研究超过36年啦，可以会有好多嘅个案啦吓，或者系好多温馨提醒可以俾到大家。咁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咧，就系佛山家 A P P 入到嚟佛山家之后，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找正在直播的换新生活家入来，可以文字和图片互动。

0: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0: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1: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0: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0: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0: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3: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2: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3: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4: 好嘅，翻嚟换新生活家吓，咁如果大家有相关嘅个案想咨询，可以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入到嚟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再揾正在直播嘅换新生活家，点击入嚟啦，可以喺直播间度去进行文字图片互动嘅。咁继续请翻陈总出嚟先。阿 Two 姑佢想问一下，佢话陈总 wing wing， 想佢话想咨询下陈总咧，就系南庄绿岛湖地铁沿线一带，咁嗰啲楼盘咧，想听听陈总你觉得点啊？佢话佢计过坐地铁。去到祖庙周边大概是30分钟以内的。
5: 嗯，真是我觉得岁月因为青春盖然已赴而更加正好，而世间因为我们少年挺身向前更加贵丽。人生的旅途里面呢都是这样的，追风赶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青山。啊，即有一种追求热爱真是好好，心中有山海，静而无边，心怀热爱，而我们平凡日子里边咧闪住一种光辉，有追求好好啊，即系有间安居之所，藏住老人家嘅温慈爱嘅笑容，同埋细路仔爽朗嘅笑声，同埋你本身嗰个置业嗰个区间咧，算系比较美好嘅。咁可能之前咧就我有少少略为有啲啲反对，因为总体个价格系偏高一啲啊，即系当时因为整个房地产市场大家都知道咧。即係萬馬奔騰啊，咁即係去到個比較嶄新嘅高度，可能有少少脱離咗基本面。
4: 嗯，
5: 但依家經過一場市場嘅洗禮之後咧，已經回到好實實在在嘅價值嘅區間，甚至係一種洼地添。咁其實好精準噶啦，就由南莊嗰個地鐵站2號線，去廣州南站啦，去到我哋祖廟都係半個鐘左右到，有時多啲啲嘅啫。咁所以其實係非常之便利嘅。咁我经常都讲啊，同一啲地产同行啊都沟通，即系未来我哋置业好着于一样嘢，就系即系区位优势啦，同埋只有大城市有房地产呢、這个我从来都系咁嘅主流嘅。第二咧就系、是、即系包括即系一个好合适嘅一种价格啊，好合适嘅价格就唔好偏高。咁而家即系普遍都有下跌3%到50%之间嘅一个南庄绿岛湖嘅一个房地产市场里边咧。其实应该是进入一个比较好的置业的时机。 咁以前咧動節都20,000咧，甚至有啲湖景房同埋江景房去到差唔多30,000加噶啦，依家基本上腰斬過半都有，咁所以變咗其實依家好似我哋去飲早茶咁啊，即係抵食夾大碟啦，真係嘅。有啲嘅產品二手樓咧去到7,000-8,000都有噶啦，已經係電梯樓。咁其實真係好好嘅，即係只係半個鐘就去到我哋祖廟，半個鐘就去到多啲啲就去到南站嘅啦。所以即係交通樞紐非常之方便。咁所以剛才都講，我哋同好多嘅一啲房地產同事交流裏邊咧，好著力一樣嘢，置業個優點一定係地鐵嘅物業概念嚇，依個就好重要，重中之重，因為比較方便啊。以後可能你當一間樓，我剛才講未買先想買，當進入二手樓市場嘅時候，有冇人接貨嘅就好重要，即係個承接嚟嘅。我哋無論買股票啊，或者開間公司啊，你頂手啊，成人哋有冇頂手費先間鋪？
4: 喂，
5: 有頂手費就證明間鋪係值錢啦，冇頂手費嘅吆喝都冇人理嘅，
4: 冇人理睺嘅，咁啊麻煩。
5: 所以一啲人買你間樓，原來有地鐵喎，好方便喎，咁就 OK， 依個就係你嘅亮點啦，好嘛？咁所以我認為咧，即係依個區間啲盤咧係非常之好嘅嚇，咁所以我認為都算係比較好。咁當然咧，如果你自身即係個特別係嗰個原住居民添更加舒服，因為喺整個佛山嘅區間，特別係禪城區啦，即係四百街春水但見群鈎日日來咧，之後有幾個景區嘅啫，一個咧就係我東平河兩岸，一個依家分江河都有白鹭飛翔。千場雲集嘅，咁同埋綠島湖都係，其實依樣嘢係好難能可貴，有種生機勃勃嘅感覺。咁記得喺宋代理學家程學裏邊咧，就係、是、最好咩萬事萬物啊，萬事靜觀皆自得，四時皆慶與人同啊，即係你會感受到一種四季嚇、啊，即係冬天嘅四季大雁就南飛，春天嚟嘅四南四北皆春水，我相信呢方面咧，綠島湖係可以。即係可以藏住一個佛山美麗嘅春天嚇，咁、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夏天。咁所以我認為四季嘅流轉裏邊，依都喺水邊啊，所謂伊人在水方都能夠感受到嘅。咁所以我認為依個片區特別依家去到一個比較好嘅價位嘅時候，應該作一個重點嘅關注同埋補給。另外咧，我都著你一樣嘢咧，就係、是、最好真係雖然綠島湖一個片區比較大。但我認為越近地鐵站就越好，這個是一個溫馨的提示。
4: 沒錯，即是就說即使你買個片區都好，你就買近住地鐵的那個，這個就真的抵買。所以現在看到我們很多的說剛需，即是如果在佛山置業剛需，你又想買新樓的話，例如張茶、南莊啊這些地方，其實大家可以多一點看看。
5: 是啊，置業都是一個一定選，好像我們說講投資啊，即是長期的修行啦，要選好賽道，選好公司，攞得住。享受整個城市發展的紅利，時代紅利，其實就是我們選了一個好的地段，一個好的價格，一個好的城市，然後我們又分享整個城市發展的成果。所以即係我認為咧，當然咧就一定要結合你自己的一個風險承受能力同埋整個置業周期，作出你自己好合理的資產配置。即係點解叫做你個置業周期咧？可能你今年就喺綠島湖片區，可能我就喺一個陶瓷銷售店做喎。咁但之後可能你會去廣州喎，咁可能就會變咗去潮安片區買會更加好啲。所以依樣嘢就要作温馨提示，就係你要結合你自身嘅風險承受能力同埋你自己嘅置業周期，你嘅周期而作出好合理嘅資產嘅配置同埋規劃咯，好嘛？
4: 咁啊，包括咧就係陳總講到嘅置業周期，就係話其實有時候我哋講係我哋自己嘅生活同埋嗰個叫咩工作職業規劃啊。剛才陳總提到一個，其實係一件好專業幫大家去評估一件事情嚟嘅。即係打個比喻，佢剛才都講到，喂，如果你係未來諗住喺個地方係超過5年嘅，甚至去到10年，諗住結婚生仔都喺呢度嘅，咁你就真係可以大膽咁去做置業嘅規劃啦。
5: 冇錯。
4: 但如果你話喂唔係，我自由職業者去到邊度其實都好自由嘅啫。咁呢個另計喎，係嘛？
5: 係啊，呢個就好重要啊！記得小虎隊有首歌叫做《庸人自擾》嚇，一生難得幾回笑嚇，又何苦庸人自擾？笑一笑，往事隨風飄。咁能我係話往事隨風飄嘅，做事一定要比較嚴謹謹慎。咁同埋咧，即係好著意一樣嘢，我哋買樓嘅時候咧，即係要睇睇呢個片區個供需係咪好均衡，而並非供需失衡。然之係人口結構嗰種變化。咁當然啦，我哋基本上咧打開咗一片涼色，因為我哋佛山 喺个即係新一线城市，佢个人口係新增嘅。啊，去年已经係新增咗9.3万人。咁就变咗呢，喺整个70个大中城市里边呢，係已经係进入一个人口增量嘅序列，呢、這个就好难得。咁第三呢，即係要睇睇市场嘅预期咪变弱地转强。我相信呢，因为咁低位嘅绿岛湖呢，特别有地铁嘅一啲咁嘅二号线甚至四号线啦，都喺度如火如荼建设之中。我相信呢方面呢，即係我哋买涨唔买跌㗎嘛，希望係涨，呢个心理呢即係可能会比较起到，同埋呢即係学区嗰度都逐步完善啦，甚至包括市医院嘅进驻等等呢，令到绿岛湖都基本上趋完善。咁甚至有啲街坊都好鍾意去嗰度飲茶，因为有间咩楞咩楞啊，你大家知道啦，嗰、那个出品都几好喎、啊嗰度出品都几好喎、啊。南庄呢好多时食鱼，我哋好多时我年轻细路仔嘅时候呢会过渡去南庄，而去西樵。咁南庄最出名咧，好多人就食鱼。嗰时南庄啲朋友咧，即系食鱼啊，即系我，譬如佢已经系即系食鱼。咁你食唔食鱼生嘅？请问
4: 我食海鱼嘅鱼生，
5: 海鱼鱼生，
4: 但系唔食淡水鱼。
5: 淡水鱼，我即系嗰时我姨丈已经系食鱼生咯，喺80年代嘅时候。咁已經係有啲菊花啊、芝麻啊，
4: 俾啲油喺度撈啊，
5: 俾啲油喺度撈嚇，所以佢嗰陣時係
4: 你都要吞啖口水咩？
5: 好好中意食嚇，咁所以即係佢仲要講一句説話：別人笑我蟹瘋癲，我蝕蝦人看不穿嚇。唔驚唔後。汪浩杰母母蛙母酒错作献，咁即係佢又讲啲好地道嘅南庄话、即係意思人呢及时行乐嘅、咁呢就你喺皇后帐上啦、都变为一堆尘忧呢，咁反而呢我哋依家即係即係开心每一天就係啦、意思係咁啊，真係所以南庄呢个地方对于人我都比较亲切，咁就亲切呢就讲返房价啦，依家应该是好亲民嘅，同埋南庄啲听众朋友呢相对嚟讲都比较善良呢、勤奋呢，同埋即係你喺南庄陶瓷下发展得好嘅话呢，即係衣品十二知礼节㗎啦，即係都系比较富庶嘅岭南水乡。咁同埋好难得一样嘢，冰冰以前烟枪林立嘅南庄，依家基一片改造之后都系蓝天白云。咁甚至大家去到南庄好多，包括去到好多啲即系新农村建设里边咧，极有成就。原来都系小桥流水啊，系做得非常之好。
4: 咁啊好，咁啊对于要置业嘅朋友咧，可以睇睇下，即系刚需上车又想有地铁嘅话，咁嗰边而家亦都有唔少嘅新盘嘅。我哋开去报时先，阵间翻嚟继续会有换新生活噶。
6: 上午十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7: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6: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8: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跟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自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9: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10: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 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1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皮。

0: 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好，继续翻嚟啦，换新生活家吓，咁啊直播室继续会有 Wing Wing 啦，亦都有我哋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超敏陈总嘅。咁啊，如果大家咧有房产方面嘅疑问，想咨询陈总，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啦，就系手机 A P P， 我哋嘅佛山家吓，佛山家入到嚟之后，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跟住进入正在直播嘅换新生活家，就可以文字图片互动啦。哇吓，跟住咧咁啱稻花香咧发咗张相过嚟吓，即引诱我哋食嘢咁。
2: 哦，稻花。
0: 系啦，佢话咧就系哇，新鲜出炉咩？凤眼果啊嗰啲啊，
2: 凤眼果
0: 啊，未食过呢啲喎，真系。
2: 啊，凤眼果好正喎，炆鸡炆排骨啊，好正。
0: 系咩？
2: 系啊系，我哋叫贫婆啊。
0: 哦。
2: 通常咧就即系我细路仔嘅时候咧，即系我会翻乡下。
0: 嗯。
2: 我乡下张贼啊嘛。咁去嗰个大沙，我有个表弟嗰度咧，种好多贫婆树。咁所以咧就包种嘅时候，去到五月种嘅时候，我哋都会包。贫婆用贫婆叶去包种，
0: 哦、
2: 之后冇晒贫婆叶咧，先系用竹叶或者系荷叶嘅。以前我哋即系以传统嘅禅城区啊，可能佛山人咧系贫婆叶系特别香啲，嗰啲种好香。咁去到即系话五月就贫婆叶，去到七月咧贫婆就结果啦，好好食嘅，即系好食个栗子嘅。
0: 哦，系嘛，
2: 好正，
0: 有机会试下先。
2: 贫婆炆鸡。咁啊，落少少紫苏，
0: 嗯，
2: 啊，好正噶，
0: 真系吓，多谢大家提供呢个美食，
2: 多谢，系，多谢，系。
0: 啊，呢个时候咧，我咧讲下有关即系大家吓，如果系要贷款买楼啊等等，或者了解下啦。LPR 咧，连续14个月系冇变过嘅，
2: 冇变，
0: 系啦。咁啊嗱，其实有时候你睇 LPR 啦，即系重点，点解要关注 LPR 啦？咁啊，对于大家嘅贷款咧，其实系即系买楼系啦，非常之有重要噶。咁既然14个月都冇变嘅情况之下咧，
2: 稳定啦，
0: 系啦。咁啊，想问下陈总啦，咁对于置业嘅朋友嚟讲，就系话我嗰个购房嘅贷款成本唔使俾咁高啦，系啦，同埋会唔会系，因为你知道呢啲好多时候可能会同我哋嘅投资啊、经济面啊各方面有关噶嘛，会唔会话喂，
2: 好，
0: 会唔会系即系评估个专业即系各方面做嘅数据调查评估个，就觉得可能未来咧个节奏吓跟住落嚟嘅节奏应该都差唔多，所以先会系14个月冇变咧。
2: 系相对嚟讲会即系经常中央方面咧经常提一个好核心嘅一个字眼，就系行稳致远。即系相对咧行稳致远点咧，希望包括系我哋嘅经济咧、楼市咧、同埋股市咧、出口咧、消费咧，唔好过于颠簸。相对嚟讲系比较稳定。咁所以佢对于个对应相对嘅金融政策，就系相对系比较稳定嘅。即系今日哦，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咧，已经系去到10:00+噶啦吓，咁同埋咧日子亦都去到快8月喎，原来
0: 下半年
2: 22
0: 好快噶，
2: 新
0: 一声一阵间又话中秋节啦，咁样
2: 而家已经系。行船山五解难啊，月饼我卖先啊，
0: 即系开始推啦，
2: 月饼啊，甚至佛班月饼等等都推噶啦，咁、
0: 嗯
2: 所以即系走过春华秋实嘅轮回，先知道夏雨冬雪皆为序章，咁所以有啲人咧就话叩响无古神中嘅过往，知道朝云晚霞原来寻常，咁当然咧无论房价或者。GPL 嗰種起跌都係尋常，但如果係保持一定嘅穩定咧，相對對於我哋嘅置業咧，即係嗰種穩定性啊，係大有裨益，至少即係我認為咧，即係一段時間內咧，相對依個咁嘅利率嗰、那個調整嘅幅度咧，唔會大，都係保持相對穩定。咁所以亦都有一啲專家學者同埋有啲券商報告研究咧，講到咧，即係勾畫我哋整個國民經濟嘅財富10年嗰個規劃啊，即係可能咧。地产时代唔好讲话黄金时代嘅落幕咧，但一个即系新嘅品质时代咧系嚟咗嘅。咁当然整个资产周期亦都有个新嘅开启。咁可能咧就喺我哋一共系730万亿嘅居民嘅总资产内部咧，可能总平衡之中咧，即系低息嘅存款啦，同埋房产嘅持续流出呢啲咁嘅万亿嘅储蓄咧，会顺遂渐进咁流向咗啲权益啊、保险啲咁嘅主线，包括未来咧啲算力啊、半导体啊，甚至万众瞩目一啲咁嘅科技公司吓，咁所以可能都会成为有部分喺房产或者系喺储蓄里边系持续流入。成为一种新嘅一种我哋居民理财嘅新嘅增长点啦，咁所以同时比较清晰嘅即系我哋。

0: 居民嗰个高债务嘅收入比咧，同埋偏弱嘅消费信心咧，同埋以及系地产调整嘅长尾效应咧，可能令到整个资金嘅转移咧系顺水渐进，咁所以亦都唔可能话存在住资金一次性嘅大幅嘅迁徙，咁所以我相对咧，即系包括系我哋一线，包括我哋佛山嘅楼市。经过几年的调整之下，已经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进度了，所以应该讲即是去到一个该出手时，因为相对来讲利率比较稳定，其实一切一切就不要颠簸，一个城市一个利率是能够进入一个稳定的状态，不折腾的状态，其实就是最好的状态，不折腾稳定，这个我相信是正最好的状态，所以我认为呢，即资金不会说在地产啊，或者是在权益市场啊，信托市场等等，或者保险市场有一个大的变量，都是比较稳定比较稳定的稳定的。所以在整个宏观的视野里面呢，我们居民的财富重构是未来整个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甚至科技这个赛道里面一个很核心的宏观的逻辑咯，明白？所以稳定就压到一切，我相信呢稳定的前提之下呢，对于我们的接者是大有裨益，同埋重拾是以往的信心咯，明明。
1: 嗯 ，OK， 好，咁跟住有位朋友咧，佢话咨询啊，帮佢朋友咨询嘅，佢话啊，佢话咧，佢就朋友睇啱咗东平河上面嘅一个盘系可以望江嘅，咁但系咧，如果而家新嘅一手楼咧，起码都要买500几600万左右啦。咁佢话啊，你话好唔好等下以后，如果真系有人卖出嘅时候，先至再买二手，会唔会平好多咧？因为而家预算有限，但系又好中意嗰个户型咁。
0: 嗯，真系
1: 人。嗱，具体冇讲边个啊，
0: 我基本上都知道，
1: 大概都知啦。
0: 咁所以即系人生咧就系咁样嘅，即系晚风吹人醒，万事藏于心，即系慢慢嚟啊，将喜欢嘅东西就藏喺心里边，就唔使咁过于咁剧烈去追逐。意思系点咧？其实人生道题你点样选择有遗憾，至少你而家买咧早早享受啊嘛，早买掌好享受，迟买迟着数。甚至有啲人咧即系讲个打油诗咧，早买系早享受，迟买迟晚咧悭翻几嚿系咪啦？呢个肯定唔知几嚿，可能几十万都唔出奇。
1: 嗯，但系佢就话咧，其实佢系中意，佢朋友系中意嘅，只不过就系碍于嗰个即系可能依家要一攞500几600万出嚟，会觉得有啲吃力。
0: 相对系吃力少少。
1: 系啦，咁佢但系又中意，咁佢话啊，好唔好有冇话等下以后即系有冇啲咁嘅个案就话哦，等下以后有啲业主啊卖出嚟，咁又可以折让好多咧，咁样吓就谂下呢个有冇咁嘅计仔走咧？
0: 其实即系唔系话谂呢啲系缩数咧。其实咁样谂系非常之好，喺理财方面咧，即系我认为咧，有句说话叫做徐徐投资，唔使急。特别喺依家整个房地产市场存量同埋即系博弈相对嚟讲处于一个均衡嘅状态，甚至咧喺二手楼市场啊，相对系比较大嘅供给之下咧，反而我觉得系真系比较清醒嘅，呢个咁嘅选择比较清醒嘅，因为整个产品线而家系比较丰富，咁同埋我选择已经比较多。而家买楼如买车，好多时咧，即系一落地就打个八折噶啦，吓、啊，即系新楼市场转入二手楼咧，会可能八折，甚至七折都有。咁即系若干年之后，即系或者四五年之后，当落成变二手楼之后咧，可能嗰个价值咧系剩翻而家总价三分之二左到，即系可能会有下跌三分之一一种可能性。当然一种可能性啦。咁但咧就唔能够话百分百系精准嘅，呢个系即系必须做一个说明。咁我首先认为咧，即系佢嗰个选择嗰个面系比较即系比较专注，就系东平河两岸一河两岸。我认为系呢个选择系非常之正确嘅，因为呢啲产品咧其实系能够好似钻石恒久远，一火永流传，即系变为一个家族一种传承一种优质嘅资产吓，即系前情感受嘅啊。首先讲咁，所以即系呢啲产品，我相对嚟讲系比较备受青睐，系未来都有一个成长嘅区间。但因为好奇怪嘅，即系我哋可能佛山人置业一种习惯咧，都系比较中意系即系话贪新厌旧。当佢一进入二手楼市场嘅时候，你必须要削足息理。就翻个市场系相对系，即系个价值系要低啲嘅，好特别呢个咁嘅感觉。咁反而喺其他嘅区域啊，或者其他啲优质嘅地城市咧，系未必咁。但可能系属于我哋佛山嗰种置业习惯啦。基本上一买咧就系要跌， 特別進入二手樓市場，你唔跌嘅話，可能就冇人接盤啦。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咧，就依個咁嘅選擇係非常之好，就等一啲人逐步離場嘅時候，我哋係低位接盤，即係數係咁計啦。即係嚇，即
1: 係其實等於就係我希望可以攞到，因為你知啊，景觀資源啦，一時望江係嘛，你中意呢啲佢係唔會改變噶嘛。但係就話哦，你想佢唔好咁貴，咁你而家一手你冇可能話唔想佢咁貴嘅。其實我覺得而家已經唔叫貴噶啦，即係喺而家呢個咁嘅嚇嚇，即係可能以前你可能要去到三萬幾四萬加，可能而家兩萬加就已經有。如果按照佢咁講嘅江邊嘅嗰啲，我哋都大概估到係咩嘅項目㗎啦，
0: 係啊，基本上知道係咩項目。係
1: 啦係啦，咁的確係唔錯嘅。咁但係就話五六百萬，我覺得呢、這個想買，即係話呢位朋友，佢話佢朋友啦嚇，咁佢都係一個好清醒嘅人，即係知道自己如果可能好吃力嘅話咧，嗰種幸福感佢又會跌㗎咯，係咪先？
0: 其實佢係啊，佢其實佢個選擇比較好嘅，即係嗰個區域嗰個選擇就係永遠都係中心區核心板塊咧，同埋一啲濱水嘅一個比較優質嘅樓盤。第二，對於樓盤選擇咧就係、佢認為咧就依啲係改善盤嚟嘅，係絕對係呢一個剛需盤。同埋咧，去買樓嘅時候咧，知道我哋新城啊，或者係包括係禪城嘅呢個南岸嗰邊都係千億配套嘅，咁、所以即係我覺得都係一啲比較實在，因為整個地鐵啦、學區啦、商場嘅 CBD 啊、公園綠地啊、江村湖泊都比較具備嘅。咁所以呢个选择非常之好，但呢可能进入二手楼市场最终系有个承压，即系可能呢都会系几年之后都有一个比较好嘅价格去入啦。可能当然呢个世事无绝对
1: 嘅，
0: 世事无绝对嘅，咁所以因为有啲产品佢系经历岁月洗礼绽放，就好似一个人啊，就好似冰冰咁样，因为让岁月开成一朵花噶嘛，系嘛，越嚟越绽放
1: 啊，会
0: 咁所以即系有啲产品又唔能够吓百分百啊，即系因为
1: 即系唔能够百分百预估佢一定会折让俾你吓，唔敢讲，但
0: 系
1: 有即系嗰个目前嚟讲嗰个机率就唔会话好似你依家咁话啊，我买唔到，因为大部分好似刚才阿陈总话斋啦，去到二手市场咧，佢通常都会打个折嘅咁样。
0: 系啊，所以记得明代大儒讲咧，你未开始。此花时，此花与你同归于寂。你看此花时，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就是景随心转，即是你坚信什么东西，这个世界就 为你面前呈现什么风景。你坚信认为五年后六年后可能价格可能会下跌百分之二三十的时候已经入，那就 OK 啦。刚才讲啦，早买那你就早享受啦，迟买就悭翻几嚿啦，好嘛？
1: 系啊，好多个 W 啊，
0: 好多。
1: 我哋先去佢个客户声音先吓。
0: 好，一城岭南稳，万
2: 般佛山随。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3: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4: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5: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6: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5: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6: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5: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6: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7: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8: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
9: 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0: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9: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0: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1: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2: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11: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2: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1: 好，继续翻嚟啦，换新生活家吓，咁啊，继续啊，请阿陈总出嚟咧，我哋去讲讲楼市方面嘅情况啦。咁啊，因为刚才都讲到话买二手楼啊，啲成交咁样，嗱，趁住节目仲有少少时间，咁啊，即系等阿陈总去分享下一啲嘅经验俾大家进行建议，即系话，假如你想喺二手房交易当中咧个资金更加安全嘅话，即系假如吓冇其他人帮你参详啊，俾意见，诶，不如听听阿陈总佢系点样吓，即系如果系你自己都去进行一个评估，点样会相对安全一啲？
0: 系啊，咁所以即系买楼你有咩？新咩好細咧？第一你睇到你本身買樓之前，你睇睇個地段啊，交通係好唔好先啊？咁第二即係有冇公交啊，或者係去機場啊、港口啊，或者係地鐵方便咧，會唔會比較完善咧？第二咧就係嗰個教育資源。系咪好密集？
1: 但呢个咧就我哋讲紧嗰啲二手房嘅资源啫吓、但系我哋想讲翻就系刚才有朋友提到啊啲
0: 交易
1: 嘅
0: 流程，特别系嗰个支付嗰个定金啊，
1: 冇错啦，冇错啦。
0: 即系首先
1: 冇俾人呃先，
0: 俾人呃先，同埋即系比较规范嘅中介公司做个代理会更加好啲。如果自己做嘅话都可以，但咧一定要唔好俾人呃，同埋即系留个心眼，先小人后君子。咁同埋即係我操作咁多过程之中，永永就讲陈总，你如果你一间楼嘅交易，你会通常俾啲买卖双方建议系咩？我尽量都会系假如以个标的系100万嘅话呢，首付啊，即係定金定啊，永远定落去个定呢系 20%。
1: 即係一定个定啊。
0: 系 20% 就20万先。20万。
1: 即係如果以100万落去啦。
0: 交易过户嘅时候，如果系现金支付嘅话，就基本上要俾到70万，即係完成咗90万嘅一个支付㗎。即係保证我哋业主个安全先。咁当然呢就去到即係完成咗不动产证已经交付嗰日啦。领证啦，咁呢就要俾转埋尾数系10万蚊。咁尾数转10万嘅时候你先交锁匙，咁你就好稳健㗎啦。
1: 明啦明啦。
0: 你交锁匙嘛，係咪最终交。咁同埋你要涉及到嗰个物业维修基金个转移啊，同埋即係嗰个那个物管个费用嗰个交接啦，以及一啲网线啦。啊，唔使讲啦 ，WiFi 啊，或者系嗰个电视嗰个网线啊，即系个以及咧，即系啲水电煤气之间咁交接，甚至户口嘅迁移，呢个都比较注意啲。
1: 明白啦，吓，
0: 咁所以即系你至少你俾咗20%，咁有啲人有啲人话10%、5%都有，但我自己比较稳阵，比较稳定。我自己都系即系比较即系三次后行比较稳健啲咁所以即系永远处于无论作为我哋中介或者系业主方面处于一个唔好处于一个被动嘅地位即系主动啲，你至少你俾出20万嘅诚意，你系有实力嘅，你系有心买间楼。
1: 对，即系起码攞得出啲现金出嚟先。
0: 咁同埋如果想安全啲嘅话咧，就系俾齐钱，就唔好话钱都未到。
1: 过户都办埋俾你啦。
0: 过户办埋俾你有时银行呢可能去到月结等等去放款就慢。咁你变咗呢作为买家同埋我哋中介催住我嘛，变咗业我蚂蚁。咁所以你尽量喺未俾齐钱之前，你唔好俾嗰条锁匙。锁匙都冇你得物都无所用啦，系咪啦？呢个一定要注意。咁所以我亦都系温馨咗个提示嘅话呢，即系搵啲比较专业规范中介作个见证。私下买卖都得。但有时咧，人生夹肚皮，你真系唔知道嘅。通过规范中介见证，有个见证人嘛，至少涉及到相对官司嘅时候咧，会
1: 即系有个第三方喺度。
0: 系啊，人情翻覆似波澜啊，真系会好翻覆。整个交钱流片会有好多嘅变数，因为我哋而家做过咁多咁清楚，甚至我都试过咧，即系话竟然有几个即系几个。譬如有啲买公司嘅屋咧，有几个股东，原来有股东唔同意，咁你一定要涉及到好多。

0: 处事淡然啲，比较平稳啲，安于泰山。咁所以人咧，基本上咧，即系读万卷，你先形成你本身交易嘅体系同埋心得。你个专注专业就成就你自己嘅一种财富同埋个人品啦。吓，咁所以呢样嘢咧好重要。
1: 嗯，好啦，咁啊，今日咧亦都唔该晒陈总，
0: 好，
1: 上嚟咧同我哋解答有关房产方面嘅疑问吓。咁我哋嘅节目系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嘅9:30到10:30会有换新生活差，咁啊星期三就系专门请陈总过嚟啦
0: 吓。
1: OK， 唔该晒，系啦，咁亦都预告一下啦，因为听日咧就系会有佛山，我哋有贝壳找房吓，有佛山贝壳方面嘅专家啦，会上嚟同大家讲讲我哋上半年啊一啲嘅置业趋势啊，同埋相关嘅分析嘅。咁如果大家系想置业嘅话，又或者无论你系要出售你嘅旧物业吓，即系以旧换新啊，或者可能咧想了解多啲新房，比如系边一个区域上车会比较好噶，容易一啲啊，或者边一啲区域改善置业啊，或者系嗰、那个周围嘅配套啊，亦都比较好啊等等。因为贝壳嘅平台上面亦都有好多好多嘅数据，咁听日咧亦都会有专家上嚟同我哋去分析一下，咁大家可以继续留意翻我哋嘅节目，我哋听日再见。
2: 嗯，成阵噏味嘅，
3: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2: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3: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2: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3: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2: 地砖都空鼓啊，
3: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2: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3: 忍一忍，海阔天空咯、
4: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新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新生活家。
5: 上午10:30。
4: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6: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4: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邂逅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6: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7: 开车嗰时慢啲啊！
8: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7: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8: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7: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8: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7: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9: 我是吴谨瑶，
10: 我叫无所谓，
9: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11: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9: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10: 系咯，无所谓啦。
11: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9: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10: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11: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9: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0: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11: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4: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5: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2: 946天气预报。
1: 来到10:30的时间，同你一起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方面的情况。首先今日天气是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两级的东南风，气温是介乎27-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65%-95%。展望嚟紧嘅23-24号咧，会系转为高温晴热嘅天气啊，局部亦都会有雷阵雨噶。咁近期啦，雷雨频繁，咁需要咧提醒各位咧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局地阵风等嘅强对流天气啊。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3: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

0: 提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Super Idol 的

0: 走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0: 新爱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1: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0: 全城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早上赶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2: 每周三早上十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元。
3: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4: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5: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勾年份，
6: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7: 开车嗰时慢啲啊！
8: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7: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8: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7: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8: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7: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9: 卡，动作快啲，
10: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1: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来。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2: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1: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12: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1: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2: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3: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4: 打开佛翠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1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5: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5: 我呢坚持跑步3个月了，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啊！跑完之后我坐在江边看了日落，爽啊！
6: 10年冇联系的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5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打热天，三色汗味难清。哦、今期推介五后合一嘅浪奇香氛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2: 上证1821酒庄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真年份更舒适，正六正十新品上市。
3: 946天气预报。
4: 来到半点的时间，同你一起关注天气。佛山今日天气咧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两级嘅东南风，气温系介乎27-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咧系65%-95%。咁啊，展望嚟紧嘅23和24号咧会系转为高温晴热嘅天气，咁局部咧亦都会有雷阵雨噶。近期雷雨频繁，需要提醒各位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局地阵风等的强对流天气。
5: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00-9:00，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什么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7: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6: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7: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6: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7: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8: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9: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
10: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清哦。
11: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12: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9: 加油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11: 保险早知道，
13: 知道啲咩啊？
14: 你听下咪知咯。
15: 人身保险系保障人嘅生命健康嘅，听落去咧系咪觉得好有温度？但系其实人身保险嘅来源咧，并唔系一个有爱嘅故事。人身保险佢起源于大航海时代嘅黑奴交易。在15世纪的奴隶社会，欧洲的一些商人大量将非洲的黑奴贩卖到美洲，因为路途遥远，所以这些人贩子就不得不将黑奴当成货物帮他买保险。刚开始的时候，大部分

0: 份保险都是可以帮黑奴买的，黑奴死了就可以赔钱。但是在船上间食钱的船员如果是意外去世就没得赔钱。后来呢又有人开发了新的产品，就是专门针对船员，可以帮船员买保险，而且如果船员去世可以赔付的金额会更高。由保险人给予经济补偿，这个呢就是人身保险的早期形式了。7月22号欢迎大家收听加油一部，我同你讲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的元军。讲到买保险的话呢，其实你经常可能都会感受到那些的保险销售人员非常之热情，包括保险公司经常都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些形式啊，或者是一些不同的方法，希望更多的机会可以同你接触到，然后获得可以销售保险的机会。其中很常见的一种就是举办一些怎样的答谢会啊，或者甚至旅游团啊。但是最近要留意了，文旅部就通报典型案例当中就有几起就同涉及到保险代理人违规组织旅游活动，多家知名保险企业就被点名。在这一类案件当中，消费者在所谓的旅游中还被诱导要购物，并且陷入了踢皮球式的维权困境。专业人士就说了，保险公司和旅行社形成了利益合谋，旅行社获得稳定的客源同埋购物的反涌，而保险代理人就获得保费增长同埋客户资源的拓展。对此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同埋文旅部联手整治，多家的险企涉事业务员因为组织低价的出境团被罚款了。其实呢保险公司呢就一直呢就都好多时会有一啲嘅答谢游㗎啦，咁或者係答谢宴。咁我觉得作为客户呢薅一下羊毛客，或者呢係去有一啲福利享受一下，亦都係无可厚非。但係呢如果有机构啊，或者係呢借住机构名义嘅个人啊嚟去进行呢啲低价嘅所谓答谢旅游。咁实际上呢佢本身并唔係一种福利嘅回馈啊，并唔係呢一种嘅俾到客户嘅一个叫做你讲嘅可以薅羊毛嘅，反而呢是去诱骗啲客户呢跟团，然之后呢喺过程当中销售产品，即係呢个呢就除咗係保险之外嘅其他产品，就好似係一啲要购物嘅购物团咁，再从中抽佣啦，呢种做法呢就係禁止嘅。咁所以呢一个我觉得亦都係非常之及时啦，规范啦，所以呢亦都话俾大家知，就算呢即係话业内人士又好一啲保险公司嘅名义又好，呢一啲嘅答谢宴啊答谢游啊，如果你话想去结合一下都可以考虑，但呢亦都要諗一諗当中呢有冇一啲嘅猫腻啊。另外呢最近呢保险方面的监管呢比较严厉的，除了是针对呢一些可能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之外呢，还有呢就是关于多地已经明令禁止保险机构赠送特约卡用于保单销售。我觉得这个呢也都值得拿出来讲的。近三年第三方的科技健康公司推出的特约卡权益呢就被包装成特定的保险产品的专属增值服务，成为保险业务员托客啦、促单啊，咁这些呢可以讲是公开的秘密的灰色赠品。这一类的卡呢采购成本是几十蚊的啫，但呢将它包装成话俾你知，喂可以价值成百万的高端保险专属福利。它的权益规则和服务其实不是由保险公司呢来买单的，以后来第三方面呢来去制定，第三方来制定的。而且第三方还有所谓的这个解释权，所以审核标准又不透明不统一。咁之前呢其实是包括广东在内的好几个地方的金融监管部门呢已经发文呢明文禁止下保险机构购买咧呢一啲咁嘅卡去赠或者赠送呢一类嘅权益卡用于保单销售。咁我哋平时咧自己去了解保险，又或者咧销售人员同你推荐保险，想快啲承担嘅时候咧，大家咧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留心一下啦。即系佢送咗呢张卡俾你，其实好多时就喺销售入边一个叫做手段啦，吸引你嘅呢个签单啦。咁或者你收咗呢张卡，对你可能唔一定有啲咩嘅损失，但你以为咧佢入边有好多权益俾你咧，咁就唔一定，所以咧仲系要分清楚一啲吓。咁而最关键就系千祈唔好所谓为咗呢啲赠送嘅嘢而去糊里糊涂买咗一份唔适合自己嘅保险啊！好啦，咁以上咧两则嘅最新保险方面嘅消息吓，都系提醒大家咧喺保险消费当中又要谨慎，保险提供嘅一啲服务咧，你亦都要去辨识。好啦，咁今日星期三啦，会同大家一齐嚟关注咧，就系我哋嘅独保单环节啦。
1: 远军帮你读保单。
0: 期嘅阮君帮你读保单啦，一齐嚟解答一下呢一个嘅投保案例吓，我哋嚟睇一睇41岁嘅 K 女士啦吓，佢有几项嘅身体检查嘅异常，喺去年嘅时候咧体检咯，咁啊做咗一个嘅胸部 CT， 结果咧就显示咧啊呢个嘅右肺有一啲嘅磨玻璃小结节，咁啊比较大嘅咧有5mm， 边界欠清晰。诊断建议右肺散在磨玻璃肺结节，建议结合临床隔期复查除外炎性，两肺散在纤维索条啊。咁而到咗今年佢再投保之前呢，亦都再做咗一次嘅 CT 嘅。CT 同样系见到喺右肺呢有磨玻璃小结节影，比较大嗰个呢直径有 6mm 啦。最后都系俾个建议就话随访观察嘅。咁而其他嘅体检异常呢，就包括喺去年体检嘅时候都有发现啦，呢一个嘅颈纳囊啦、盆腔积液啦，咁仲有附件区嘅囊性回声啦，尿常规检查发现有尿潜血两个加，以及呢有乳腺增生。咁而喺今年投保嘅时候复查嘅话呢，继续发现係有尿潜血，不过只有一个加，不过镜检红细胞系正常嘅。咁另外宫颈见到几个囊性回声，比较大嘅3×3mm。咁而好似呢一个嘅体检异常嘅状况，41岁嘅 K 女士想买重疾险嘅话，究竟容唔容易呢？今日呢我哋嘅节目呢亦都请到呢一个嘅核保方面嘅咨询嘅专家，亦都系我哋飞镖体人群投保专家郑道武老师呢，同我哋一起解答呢个案例嘅。道武老师你好。
1: 文娟你好，大家好。
0: K 女士有多项嘅身体状况啦，其中最影响投保嘅系边一项呢？
1: 有两项吧。一项是他的这个肺部的磨玻璃结节，另外一项的是他这个尿液里面有这个尿潜血。
0: 两项啊，一个是叫做肺结节，咁啊考虑个风险呢，我哋大家都知啦，啊呢、这个肺癌方面啦，另一个嘅话呢就尿潜血，考虑个风险呢就比如系嗰啲肾功方面啊、肾炎方面啊呢啲感染嘅，系咪？咁、啊、我哋嚟睇，首先睇下肺结节先。之前我哋讲咗好多肺结节嘅案例啦，特别强调咧肺结节嘅大细咧，其实同恶性风险有一定关联嘅。咁喺健康险嘅核保当中咧，结节越大咧，核保嘅难度就越高。咁佢去年咧体检已经发现有一个5mm 嘅结节，今年同样亦都系右肺嘅位置。仲可能大咗添咁样，咁呢个5-6mm 究竟算大算细呢？
1: 这个5毫米啊，它刚好是在我们核保里面的一个分界点，5毫米以下，那么我们一般认为是偏小一点，5毫米以上，那么可能就会难度会大一点，在核保方面啊，但是它的实际上它的这个风险也确实是5-6毫米是一个临界点，但这个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它是一个连续变化的，结节的这个肺结节的这个大小越大，那么它的恶性的概率就会越高。
0: 5mm 呢，它主要是一个尴尬的位置，就是在于呢，因为保险公司呢其实讲紧啊，是不是很多核保手册入面呢都将它作为一个分界线，可能我哋之前见嗰啲案例咧，喂，实情讲紧咧就系话一个核保经验入边啦，嗬，达到5mm 或者超过5mm 咧，其实就都比较难去承保噶。
1: 这个大小是一回事，比大小更重要的是这个它的这个磨玻璃还是实性，就是它的密度啊。我们现在这个案例呢，是一个磨玻璃的，就磨玻璃，就是它相当于就像我们这个看窗外的这个透过这个毛玻璃去看东西一样啊，它的这个病灶啊，它不是完全透明，又不是完全的这个不透明，是属于一个半透明的状态。那么这种案例的话呢，就这种病灶，它相对于实性结节，它的恶性概率是要高一些的，所以它的核保啊也会比较关注这个因素。
0: 咁所以其实佢唔单止系佢大细，亦都因为好似嗱呢个 K 女士，佢就系写住系磨玻璃结节噶啦，系嘛？咁所以亦都有翻咁上下嘅大细，咁系咪对于佢嚟讲呢个投保难度系会比较高噶啦？
1: 对啊，而且关键是他刚刚发现才多久啊？才半年。那么我们大多数的公司对于这个磨玻璃结节，它是要求1年或2年的这么一个观察期啊，甚至有的公司它不管你的这个观察期有多长，只要你是磨玻璃结节，它就给你延期。所以我们这个案例呢，是它能够投保的公司非常有限。我们这个案例没有给他推荐太多公司，因为没有必要，很多公司都会延期。我们只挑了一个我们过往认为的在磨玻璃层面啊，磨玻璃方面呢，承保概率比较大的一家公司，而且是一个互联网产品去投保。
0: 咁最终佢其实亦都系以一个除外承保嘅方式咧，能够去买到呢一份嘅重疾险啦。咁我第二年体检入边肺结节仲变大咗，为咩呢间公司仲愿意承保呢？系唔系而家行业对于肺结节嗰个承保嘅标准呢，其实系咪会有啲嘅即系松翻啲，或者即系有调整咧？
1: 都差不多的，没有太大的变化。关键是这家公司的话呢，从他开始做互联网产品开始啊，他对外发。

0: 发布了这种肺结节的这种核保标准，相对来讲啊，跟同业其他产品会相对宽松一点啊。而且我们过去有一些案例啊，就是发现啊，你首次发现的膜玻璃结节，只要你不加身故责任，它也是有机会给你除外承保。那至于说它这个半年增大了一毫米，我们认为的话呢，这个一毫米可能会有一些误差的成分在里面。那保险公司可能认为你，你只要一毫米或两毫米这种波动啊，它可能就认为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关键还是在于说这家公司。他能够承保首次发现的或者说发现不久的这个膜玻璃结节啊，当然不能太大啊，然后呢还不能加身故责任啊，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指导他这个客户投保的时候，就是强调跟他强调说，你不要加身故责任，因为身故是要加了身故责任的话呢，保险公司的风险会增大很多。如果客户真的因为肺癌去这个身故了，那呢我们除外责任是针对疾病责任了、啊，针对这个肺癌的这个除外责任。但是你身故的话呢，你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身故，你哪怕你因为肺癌身故，还是要赔付的。所以保险公司的话呢，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啊，不加身故责任的话呢，它的这个会相对宽松一点。
1: 嗱，咁所以其实而家睇翻嘅话咧，佢其实最后承保到嘅呢一份重疾险咧，系冇加身故责任嘅，并且系以一个除外承保嘅方式嚟去买到呢一份嘅重疾险。咁其实都可以感受到41岁 K 女士对于买重疾险嘅呢一个即系决心咯。啊，当然系41岁，其实可能佢嘅嗰个保费已经唔低噶啦吓，咁样咁亦都会觉得，诶、哎，我即使除外咗，我至少有相关嘅一啲保障啊。咁其实以你嘅经验嚟讲咧，佢嘅呢个承保结果算唔算系比较理想嘅咧？
0: 是非常非常理想啊！就他的这个案例，你在全国都找不到第二家能够承保的公司。就从我们的经验来讲，当然不排除说，诶、哎，可能有一些啊新的变化。我们还不了解，但是我们从业这么多年，就只推荐他投保这一家，就是因为其他的公司都没有任何的这个，
1: 所以结果仲系可以一击即中嘅，即系话拣咗呢一家，最后咧就
0: 也是因为过往有过案例，
1: 对，就成功
0: 了。我们当时是这样子的，当时这个案例很有趣啊，这个客户呢是首次发现了膜玻璃结节啊，五毫米以内的，然后呢他首次投保，他加了身故责任，保险公司延期了，但是他很好，他就说你不加身故责任，我们可以给你除外承保。然后呢这个客户就重新投保啊，不加身故责任。因此我们才知道了这家公司对这个肺结节这个方面的这个有加身故跟没加身故的这个区别在这里。
1: 咁所以呢一个呢，其实就是嗱，我哋去讲嘅，即係话呢一个嘅案例点解拎出嚟同大家倾，佢一个特殊性啦。咁所以呢个其实就係专业人士嘅呢一个价值喺度啦，究竟咁难嘅案例都可以搵到一家咁样嘅保险公司嚟去进行承保嘅。
2: 远军帮你读保单。
1: 好啦，我哋一间广告翻嚟之后咧，继续同大家嚟解读案例啊！
3: 绍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4: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3: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4: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3: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5: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6: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啊、
7: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出我。
8: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9: 远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10: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2: 远军帮你读保单。
1: 今日远军帮你读保单，一起来解答一下这个的投保案例，我们来看一看41岁的 K 女士，她有几项的身体检查的异常。在去年的时候她体检做了一个的胸部 CT， 结果就显示这个的右肺有一些的磨玻璃小结节，比较大的有 5mm 边界欠清晰，诊断建议右肺散在磨玻璃肺结节，建议结合临床隔期复查除外炎性，两肺散在纤维索条。 咁而到咗今年佢再投保之前呢，亦都再做咗一次

0: 次嘅 CT 嘅 ，CT 同样系见到喺右肺咧有磨玻璃小结节影，比较大嗰个咧直径有六 mm 啦。最后都系俾个建议就话随访观察嘅。咁而其他嘅体检异常咧，就包括喺去年体检嘅时候都有发现啦，呢一个嘅颈纳囊啦、盆腔积液啦，咁啊仲有附件区嘅囊性回声啦。尿常规检查发现有尿潜血两个加，以及咧有乳腺增生。咁而喺今年投保嘅时候复查嘅话咧，继续发现系有尿潜血，不过只有一个加，不过镜检红细胞系正常嘅。咁另外宫颈见到几个囊性回声，比较大嘅3×3 mm 啊。咁而好似呢一个嘅体检异常嘅状况，41岁嘅 K 女士想买重疾险嘅话，究竟容唔容易呢？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咧亦都请到咧吓呢一个嘅核保方面嘅咨询嘅专家，亦都系我哋飞镖体人群核保专家郑道武老师咧，同我哋一齐解答呢个案例嘅。德伟老师你好，
1: 文娟你好，大家好。
0: 咁我哋再睇下啱啱提到咧，另一个嘅体检异常都会影响到佢投保嘅咧，就系、是、呢个嘅尿常规入边有尿潜血。咁啊喺去年嘅检查咧，佢就两个加，咁啊今年系少咗嘅一个加啦咁。咁但系佢都做咗镜检红细胞嘅，镜检红细胞就正常。咁所以其实呢样嘢系咪因为其实呢样嘢系咪佢投保前你系咪有冇建议佢做翻呢个复查先？
1: 是的，就是他投保之前我就让他去检查，而且特别强调要加上这个镜检红细胞这个项目。因为我们尿潜血呢，它是一个筛查项目，可能提示说我们这个尿液里面有这个血液啊，有红细胞，但它并不是一个确定的。真正的能够确定它有没有红细胞的这个检查项目呢，叫做镜检红细胞，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检查人员在显微镜下啊，去人工去判断它这个尿液里面有没有红细胞。那最后结果呢，它这个是正常，那说明这个尿潜血是什么呀？尿潜血可能是其他的物质导致了它的这个出现尿潜血，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因为它这个尿潜血项目，它并不是直接检查这个红细胞本身，而是检查红细胞破碎之后释放到血液尿液里面的这个血红蛋白，但是我们一些其他的物质，像肌红蛋白这种物质啊，就是我们从我们的这个肌肉组织释放出来的啊，它也会这个引起这个尿潜血的这个阳性，所以它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叫做假阳性了，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它为什么结果能够在这个尿液这方面能够标题啊，也可能跟它是因为它是女性有一定的关系，在这个尿潜血这个项目上呢，女性会相对来说比男性更宽容一点啊，因为身体的原因。
0: 这个宽松是你怎样得出来的结论？即是过往这么多的案例里面去看到，即是有尿潜血这些可能是女性参保里面，保险公司会考虑它的这个性别区别、女性的比如有生理期这些特殊性，所以考虑其实它有尿潜血，即或者是这个波动会大一点，所以其实对女性在这方面的接纳度稍微高一点。
1: 这个从我们的智能核保里面能够直接的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有的产品它会先问你是男性还是女性，然后女性的话呢，从它的问答里面就能够明显看出来，他对男性相对来讲啊，会放宽一点标准。比如说你男性可能微量，你可以正常标题通过；女性可能放到一个加，这样子。
0: 呢种嘢其实喺核保入边多唔多咧？即系比如同一样情况，但系因为咧性别嘅唔同咧，其实都会因应翻性别嘅特点咧而去有一啲松紧度嘅调整。
1: 有一些吧，不是特别多，但可能不一定是男性跟女性，可能是一些区分群体，比如说那个。窦性心动过缓的话呢，专业运动员还是普通人群会有些差别，因为专业运动员他的心率会相对低一点点，所以他对这个窦性心动过缓的话呢是会放宽一点。
0: 所以其实保险公司核保的时候呢，都有翻呢一啲即系话睇翻呢啲细微因素上边嘅去做一啲嘅调整啦。咁另外佢体检入边有见到个提示有宫颈纳囊，乜嘢叫纳囊呢？系囊肿嘅意思嘛？
1: 纳囊呢就是一个简称啦，它这就是纳氏囊肿啊，或者说我们叫平时叫宫颈囊肿啊，更多的叫宫颈囊肿。那纳氏囊肿呢，其实也不是什么问题，它就是因为这个宫颈的分泌物没有及时排出来，滞留在宫颈那里形成一个水泡，所以我们通俗来讲，它就是一个宫颈那里的一个小水泡而已。所以我们重疾险的话呢，通常是可以标题承保。
0: 所以呢个其实本身冇乜嘢恶性嘅风险嚟嘅。咁总括嚟讲咧，呢一位嘅 K 女士。佢嘅身体异常情况其实唔系好多嘅，咁主要其实投保有受影响咧，就系佢呢个嘅肺结节啦，咁啊仲有其实佢呢、这个即系尿潜血嘅呢样嘢啦，但系喺投保之前其实都建议做咗个复查啦，为佢能够成功去通过健康核保或者系减少一样嘅除外咧，其实系即系提供咗一个好一啲嘅条件嘅。咁由于佢身体状况咧唔系咁多，咁所以系咪保险公司都会考虑翻就算佢有肺结节，我都俾佢承保咧咁样样噶？ 即系如果比方讲，一个人佢有肺气结，亦都好似到佢咁样嘅状况，咁然之后佢身体状况其他异常比呢一位 K 女士仲要多嘅，咁可唔可能呢间保险公司可能就考虑就延期佢，即系考虑佢呢个人整体身体健康风险系数高啲啊？咁，
1: 这个整体上的一个评估肯定还是会做的，它不仅仅是单单评估一个疾病，所以的话呢，它幸好并不是太多问题啊。主要就是这个尿检血跟这个肺结节的问题。那肺结节其实他在找我之后啊，我也是建议他去复查。所以那个投保之前的准备动作其实很重要的。
0: 嗯，
1: 现在很多客户，包括一些我的一些学员，他们经常会来问我说，哎，郑老师，这个客户买什么保险比较好？他其实他会忽略了一点，说我是不是要去做一些准备，能够来去提高他的这个通过的这个几率。啊，所以这个案子里面呢就非常典型啊，我们是让他去让这个客户去做一个肺结节的一个复查，并且做加上一个尿液的一个复查。那么检查结果呢，肺结节是相对稳定，虽然增大率毫米，但相对是比较稳定。然后呢，这个尿液有好转，所以这个对他后续的这个承保啊，创造了一个比较好的条件。
0: 吓，咁所以其实呢个都系一个系保险公司整体嗰个佢对佢身体状况嘅考量啦。另一个嘅话咧，其实喺我哋去投保之前，究竟应该要先做啲乜嘢功夫，呢样系比较紧要嘅。但系好多人就会觉得担心一样嘢，就系话之前咧就讲话临投保你就唔好去做体检啦，咁样即系怕就越查越多问题，或者啲小问题咧有多啲状况更加难承保啦。咁而呢样嘢点样去衡量咧？即系有边啲嘢要查，有边啲嘢唔查咁样。呢样嘢你通常啊喺你咁丰富的经验入边，你系点样把握嘅？
1: 那你本来是健康的，你没有任何的检的这个异常项目，那你当然就不要去体检多此一举了。但你现在你本身已经是有过这方面的检查的问题了。如果说我们预判它的结果很可能买不了，那么最好就去做个复查。但如果说这个预判的结果还是大概率能够通过，那么也不要去多此一举去复查，万一复查结果更差了怎么办？那现在我们这个案例里面呢，他尿潜血两个加，你买保险就很困难啊，所以很有必要去做个复查。然后肺结节，一方面它是因为这个之前是磨玻璃，另外一个呢，它间隔的时间比较长，这个大半年内，就半年内它没有检查。你如果现在去投保，保险公司有可能会要求你去做个检查，那不如我们自己先去做一下，看看结果是怎么样。那么有了这个结果，我们才要选择产品，并且提高了这个承保的这个几率。
0: 所以策略是这样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呢核保师一定要，即是说核保指导老师一定要是要我预判了你的预判，预判了保险公司的预判才得。
1: 对，这点很重要。
0: 是因为其实
1: 不然就会 很盲目了，
0: 如果你会很被动，其实你就是要看你当下的这个情况，你要去想他这个成数，即是说究竟他过的成数大定是不过的成数大。那他反正不过的成数都大落，你不如去检查，说不定会有好转的情况，有新的结果呢，佢更加能够增加佢承保嘅机率嘅。
1: 这方面的话要讲真的有很多故事啊。
0: 原则系咁样啦，但系落到去每一个案例嘅投保入边咧，其实又有一个比较多嘅斟酌。你唔系净系单睇一项，佢会唔会话卡住你嘅承保嘅？呢个健康核保嘅，仲要去睇佢整体嘅一啲嘅状况嘅咁样吓。
1: 对，那有一条大家可以记住啊，就是当你预判这个结论很可能是拒保延期啊，或者是结果很不好，或者你预判你投保之后保险公司就是要求他去复查，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呢就自己先去做个复查。
0: 咁啊，呢个原则呢就交到俾大家啦吓，所以你以后买重疾险嘅时候呢，唔使唔纠结啦，或者可能买医疗险嘅时候，这个原则都用得上。好，咁今日咧唔该晒邓武老师同我哋分享呢个案例，我哋下期再见。
2: 节目内容回顾，请下载手机客户端佛山家。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4: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5: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4: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5: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6: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7: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8: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7: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8: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9: 你好，这里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0: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1: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2: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益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3: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徐，
14: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0: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5: 暑假到啦，想趁假期变靓啲，或者帮屋企人解决缺牙烦恼，听我一句劝，牙齿修复、牙齿矫正最紧要系医生经验足、团队稳定，嚟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就啱啦。禅医口腔汇聚资深正畸同种植医生团队，二十几位医生常驻，更特邀上海疑难种植专家每月坐诊，针对青少年爆牙、地包天等问题，一对一定制变靓方案，尤其擅长骨性疑难矫治、缺骨疑难及微创修复。就算牙床的条件不好，都有机会当日修复，当日恢复咀嚼。医生经验足，口碑好，就算年纪大有三高都可以来看看。暑假还有特别补贴，隐形矫正优惠高达3000元，种牙优惠高达6000元，还有新客初诊福利，不怕耽误学业，假期度过初戴牙套适应期，开学自信笑出来。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 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10: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16: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
17: 啊，话说罗毅得到报告，话南陈已经被灭，自己的岳父秦玉殉国，内弟秦仪啊，亦喺马鸣关阵亡，唉，真系悲痛万分。夫人秦氏呢，更加因为自己的父亲细佬惨死，真系不思茶饭，系成日咁喊。罗毅就立意为岳父同埋内弟报仇雪恨，就率领幽燕九郡嘅铁骑兵讨伐中原。咁第一次打到石门阵， 第二次打到去河东，第三次打到去霍州，就离开潼关冇几远。咁收尾呢，就昌平王邱遂出嚟调处讲和，就代表隋朝啊，应承罗毅几个条件。第一，立罗毅做北平王，部下嘅兵马就归佢调度，就永镇燕山，子孙呢世袭燕山公。第二，名义上算是归降隋朝，但是唔使上朝见驾，就听调不听宣。第二，有生杀自主之权。咁罗毅见到南陈大势已去，咁见到隋朝同自己呢亦都情志已尽啦，咁收兵返去就镇守幽燕九郡。又过咗两年，秦氏夫人就生落一个仔，取个名叫做罗成。咁秦氏夫人呢每每諗起自己嘅弟父宁氏夫人同埋个侄太平郎啊，唉，唔知道而家流落到去边处，所以时常都伤心流泪。罗毅一方面就百般安慰啦，同时呢亦都好多次派出亲信啦，到处咁寻访佢哋下落，但係始终都冇揾到。咁时间一长呢，罗毅呢亦将呢件事放低咗。今日佢喺银安殿上一睇呢个沛君秦琼个样子，啊，觉得好似自己嘅内底秦仪噃，啊咁啱又姓秦嘅嗱，个心就动咗一下。再睇下佢嘅案情，系用简打死人，咁又问佢用咩简啦？秦琼嘅回答系雅面金装简，狼毅个心又一动啦。但系呢又不便喺银安殿上详细咁盘问啦，咁佢谂呢不如暂时压佢落去，等阵带佢嚟义堂慢慢再查问清楚啦。咁如果真係我内诊，唉，咁谢天谢地，自己了咗多年嘅心愿啦，夫人亦安乐啦。於是呢咁先故意话，嗯，你有病，暂时压去卢成营。咁一揈袍走你散得电呢。咁样话说，罗毅返到嚟书房，换咗便服就坐喺椅树，饮住杯茶就翻来覆佢咁諗。唉，话佢唔系我个内侄，即佢真系姓秦喎。而且佢用嘅又系雅面金装简啦。你话系内侄咩？咁点解佢个原籍就变成系山东嘅呢？咪硬喺度諗。平常呢罗毅每日散咗电之后啊，喺书房啊稍微休息一阵，就带埋个仔罗成返去内宅同夫人食饭。呢啲係多年嘅習慣啦。今日罗成有心事，佢坐喺书房因为顾住諗秦琼呢件事呢，就唔记得返入去内宅添。罗成见到阿爹唔返内宅，自己当然唔敢行先啦，而喺埋书房里面等喇。呢个时候内宅里面呢都已经将早饭准备好㗎喇。夫人唔见北平王返嚟内宅食饭，就吩咐婆妈出去请。点知去咗一阵，婆妈

0: 翻嚟报告话啦。
1: 王爷一个人坐喺书房啊，一阵又耷低头，一阵又卧高头，个嘴就吟吟沉沉，都唔知喺度讲乜嘢。我哋一请王爷就话知道啦，等你就翻嚟啦咁。
0: 罗夫人就话啦，
2: 大概又系殿下唔生性啦。
1: 殿下喺嗰度唔喺啊？
2: 喺啊喺啊，殿下喺嗰树啊。
0: 夫人就话啦，等我去睇下啦。实系两仔爷又唔知撒咩气顶啦。于是带埋婆妈丫鬟就出去咯噃。行到书房门口，就听见罗毅把声啦。
3: 姓秦嘅，瓦面金装简，
0: 罗夫人一听奇怪咯噃，咁啊行入书房啦。罗毅见到夫人嚟到就话啦：啊，夫人嚟啦，请坐请坐，我一阵就入去噶啦，又使乜你出嚟呢？
2: 夫人就话啦：老爷，啱先你讲咩嘢？又话姓秦嘅，又话瓦面金装简啊咁。究竟是什么事啊？
0: 于是罗毅就将先头审问沛君秦琼自己觉得有些私疑的事就讲给夫人听。他问了，夫人啊，你那个侄叫做什么名字，你知不知道啊？夫人一听就流眼泪了，他说，
4: 唉，那年我弟弟去马鸣关上任的时候，我嗰个内侄先至过咗周岁，都未能改大名嘅，我边度知道啊？
0: 咁佢个乳名你总应该知道噶。
4: 我知佢个乳名，我知道啊，叫做太平郎咯。系啦，老爷啊，既然有件咁嘅事，要问清楚至好啊。我哋秦家就剩翻呢一脉噶啦。
0: 罗毅就话。先头在殿上因为旁人太多，不便详细地问啦。不如将他提到来义堂这里再来详细问他一问，那夫人你呢就在屏风后面听住。如果真是内侄来到了，你们就可以姑侄相迎啦，好不好啊？哎，好啦好啦，我们不如回去吃了饭之后再来查问啦。
4: 哎呀，老爷不要吃饭字啦，你快点查问先啦。我个心挂住啊，我都食唔落饭噶啦。
0: 夫人一边讲，又谂起自己嘅父亲细佬，忍唔住喊起上嚟。罗毅即刻叫阿罗成传话出去，就叫道差一个人将秦琼提到嚟义堂复审。咁而家讲翻嚟，秦琼佢哋正喺度饮酒食饭啦。罗成出嚟一传话，哎呀，吓到大家当堂窒晒。张公咁样谂，佢就话啦：，各位。唔使慌唔使慌。我諗王爷复审即係叫阿道爷一个人带二哥入去义堂问话。连我哋都冇叫去噃。咁当然更加唔会有執刑官啦。我睇呀，一定係另有原因。二哥睇嚟都不至于有咩凶险嘅。道差一諗亦都係呀。王爷喺义堂问案就向来唔动刑嘅。亦放心啦，佢话二哥，我哋去啦。秦琼跟住道差嚟到义堂，只见北平王身穿便服，系当中嘅太师椅坐响树，椅嘅后边呢围住四扇屏风，罗成殿下亦系一身便装，喺旁边垂手侍立。另外仲有四名仆人喺左右侍候，静一静，再冇其他人。道差将秦琼带到嚟，跪低禀报话：回禀王爷，沛君秦琼带到。罗毅将手一摆：秦琼，我问你，你嘅原籍系山东呢，抑或系由帝署迁去噶吓？
5: 回禀王爷，沛君原籍系三江人
3: 啊。我再问你，你嘅祖辈系做乜嘢噶？
5: 沛君嘅父亲叫做秦仪，原来系南陈马鸣关总镇，祖父名叫秦旭，乃系南陈嘅太宰。
0: 讲到呢处，就见北平王双眼猛咁眨下眨下，眼圈都红晒，出力将个头向上面一昂，唉，咁先至忍住唔俾啲眼泪流落嚟。呢个时候，夫人正坐喺屏风后边，一听秦琼话佢个父亲叫做秦仪，

0: 起身，又听话祖父系秦玉，成个身都震晒。狼毅就问啦：秦景，咁你个乳名叫做乜嘢？啊，沛君嘅乳名叫做太平狼啊！秦景啱啱讲出嚟太平狼啫，就听见屏风后边有人喊住话：喂，我个宝贝乖侄，心痛死我啦！只见咧屏风后边行出一位老太太，左右有婆妈丫鬟扶住，佢震腾腾咁行前嚟，一下抱住秦琼就放声痛哭，哎，将秦琼啊吓到手足无措，佢连忙话：哎呀，老太太，老太太，你唔好认错人啊，我系个沛君嚟咋。夫人就话啦：嘿，乖侄啊，乖侄，乜你冇听你母亲讲过？你仲有个姑妈嘅咩？北平王就系你个姑丈啊！秦琼谂起嚟啦，佢听佢母亲讲过，话有个姑妈叫做秦蕊珠，嫁俾一个姓罗嘅官长为妻。之自从母子逃难去咗山东咧，就音讯渺然啦。点都估唔到今日会喺北平相见，佢不由得两手抱住姑妈双脚，姑妈。孩儿就是太平狼啊，姑妈忍不住流下两行英雄热泪。狼毅一睇，真是内疾嚟到，想起当初外父秦玉对自己那份恩德啊，不由得亦有啲伤心了。他扶起秦琼话：乖侄，我就你姑丈啊。今日能够相见就好啦，好啦，唔好喊，唔好喊，起身，起身。咁佢哋骨肉重逢，抹干眼泪都非常之高兴。罗毅就吩咐道差，先带秦琼出去，侍候佢沐浴更衣，再嚟同佢摆酒接风。咁道差就带住秦琼出翻去，佢就话啦：哎呀，二哥，我真系恭喜你，恭喜你啊！秦琼就话啦。是啊，道贤弟，真是喜从天降，哎，唔该你出去同大家送个信，等大家放心啊。好，二哥嗱，你洗身换衫先，我就要讲俾佢哋听，等佢哋欢喜下。道差三步夹埋两步出去话俾张公瑾佢哋听，哎，各位妥晒啦，妥晒啦，秦二哥啊，唔止唔使打杀威棒，讲你哋听啊，原来秦二哥系王爷嘅内侄啊。咁就将先头秦琼喺二堂认姑妈嘅事有声有色讲咗一次，大家听咁就安乐晒啦。嗱，各位，秦琼认完亲之后又点呢？欲知后事如何，就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3: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4: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3: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4: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淋淋，好运上半。
3: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4: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袁君。老龄化时代嘅养老规划，我哋嚟讲下分红险点解能够成为咧养老嘅好帮手，帮我大家咧稳稳去拿捏有品质嘅晚年生活。咁而家咧，我哋国家咧老龄化越嚟越明显咯。至到2025年末啊，60岁以上嘅老人家咧 都占全国人口的23%啦。再过几年仲会继续增加，养老咧就唔系话只系食得饱、着得暖就 OK 啦。大家更加在意有品质、有保障、有尊严嘅老年生活。但现实难题好难嘅，因为寿命越嚟越长，养老钱咧你可能要使20-30年，净系佢基本养老金唔够，银行存款理财收益咧就越嚟越低，钱放喺度咧容易俾通胀啊去慢慢蚕食。万一大病咧，老咗嘅时候又甚至可能失能，护理费又系一笔开销。咁而咧讲到保险入嘅分红险，点解可以匹配养老嘅一啲痛点咧？咁啊，同埋咧个养老嘅需求系可以契合咧。首先系因为佢双保险收益，一部分咧有保证利率基础收益，就好似同呢个养老钱咧垫咗一层安全垫。无论市场点变，嗱呢部分嘅钱咧佢确定嘅。另一部分咧就浮动红利，跟住保险公司嘅经营成果嚟赚钱，去帮我哋抵御一啲嘅通胀，令到咧养老钱咧慢慢去增值。尤其系利率下行趋势之下，呢一种嘅浮动收益优势其实是明显的。再来就是分红险是一种长期陪伴型产品，一份保单你可以拿十几年几十年，正好匹配养老资金需要长期锁定稳步增值的需求。它不只得短期理财，到期你还要重新规划，可以令到持有者在年轻的时候你就可以锁定一个长期收益，到退休的时候有一笔稳稳的积蓄。更加实用的是很多分红险都支持年金领取，到了约定的年龄，每个月或者每年都可以领到一笔钱，相当于同自己开返个专属养老账户，唔需要担心钱唔够使，晚年生活更有底气。不过揀分红险做养老规划有几点要提醒大家。第一，保险公司嘅稳健性好重要，优先揀嗰啲持续盈利、风险评级高嘅公司。养老钱一放几十年噶，所以公司靠谱，能够保证长期分红。第二就关注产品嘅分红机制，要揀嗰啲注重稳定性、持续性嘅，避免短期波动影响长期收益。第三就结合自身需求嚟揀产品，无论系想赚一笔养老本金，亦或系要持续嘅现金流，都要揾到对应嘅产品类型啊。而家有唔少保险公司咧，仲会搭配埋康养服务，比如咧日常健康监测、三甲医院问诊绿色通道啦，甚至系居家安全监测、紧急救援呢啲服务，令到养老唔单止有钱使，仲能够享受到贴心嘅健康同埋护理保障，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总嘅嚟讲咧，分红险靠住保证收益加浮动红利嘅双模式，长期锁定嘅呢啲特性，仲有灵活嘅领取方式，完美匹配咗养老嘅核心需求。提前规划一份合适嘅分红险咧，亦都可以喺你嘅养老计划当中去考虑一下。好啦，今日咧同大家咧亦都系分享到呢一度。
7: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8: 早上时间紧张的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的香滑干蒸先，它单一粒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的一样。肉馅它是用成块的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下去全部都是爆汁的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的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了青藏高原三色藜麦，内馅是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了粗粮藜麦，营养升级了，美味负担也都更加少。椰鲜肉云吞的馅含量也都超过了75%的，每一啖你都可以吃到实实在在的肉粒，面皮是加入了全蛋液，煮的时候都没那么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定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的韭菜猪肉饺，里面除了有猪后腿肉之外，还搭配了脆嫩的韭菜和清甜的沙角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美。饺子皮只有 0.5-0.6毫米，真正的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那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 宜山嘅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五千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9: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晚晚温德姆，日日好逍遥。
2: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姆轮住摊。
1: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2: 慕名特色餐，温德姆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2: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怎样同小朋友有效沟通，重点是幼儿园的小朋友3至6岁之间。大家要了解返就话个行为背后会有一啲点样嘅情绪。
6: 我哋要了解一点就係3至6岁嘅呢个阶段嘅小朋友，佢係嗰个语言发展嘅步伐期嚟嘅，係快速发展嘅，所以更应该喺呢个阶段创设一个有安全感嘅，同埋呢有自我价值，可以令到佢交往嘅模式形成嘅一个关键嘅窗口，即係关键嘅时期。所以唔好諗住话佢唔识听啊，佢个语言跟唔上，佢唔可以去理解更复杂嘅嘢，我哋就唔去同佢去沟通，呢个系一个错误嘅吓。我哋可以从3个层面嚟去睇嘅。第一个，大脑嘅发展系需要有支架嘅，即系需要支持佢嘅。我哋平时讲，我哋一定要支持小朋友嘅发展嘛。咁点样去支持呢？专业去讲系叫咩？前额叶皮层佢尚未发展得到，成熟。尚未成熟嘅时候咧，佢就好难去控制自己嘅一啲情况、自己嗰啲情绪啊、个表达啊，好难去调节。所以呢个时候咧，我哋成人，即系我哋大人嘅语言咧，就成为咗佢哋嘅手脚架啦。即系其实就可以支持佢、能够帮到佢，可以喺呢啲咁混乱嘅情绪入边，或者喺咁冲动嘅行为入边。等到令到佢慢慢慢慢咁样自己调节起上嚟，自己组织起嚟，所以呢个能令到佢学会自我嘅一个安抚，呢个就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咧就系佢嘅语言，其实系我哋思维嘅一个载体。当小朋友学识咗用语言去表达我唔开心、我愤怒，学识咗用语言去表达，而唔系去打人。而不是去咬人，这个时候他的社会性就会得到了向前的一个发展。这样的话，每一次好好地去讲，其实我们也都是帮他练习着解决问题的方式。
5: 哎，没错、
6: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关系，也都是决定了一种行为。为什么说教育的本质其实都是一种关系？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当小朋友如果佢感觉到我系被理解嘅，爸爸妈妈理解我嘅，老师理解我嘅，同埋佢接纳我嘅，咁佢就会更加愿意去配合。但系咧，如果你系经常去否定佢嘅，或者系忽视嘅话，佢就会慢慢用呢啲咁样很激烈嘅行为嚟引起我哋成人嘅大人嘅一个注意。所以

0: 我哋经常都话，有时候我哋要分析佢行为背后究竟系佢真系唔懂，净系引起我哋嘅注意咧。所以呢一样嘢就系我哋要清楚点解嘅。最终嚟讲就系，其实我哋系讲嘅沟通嘅本身，其实系帮小朋友学识做人。
1: 嗯，冇错，即包括系表达啦，包括系佢要建立关系，沟通系最基础嘅一样嘢嚟。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4: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3: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3: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诶，请教一下先，各位痴情人士啊，你有冇试过送别咧，送到心碎啊？我系郑聪，今日同埋你一齐咧试下解读下柳永嘅《雨霖铃》，一首宋代最缠绵嘅分手 MV 歌词。雨霖铃，宋·柳永。寒蝉凄切，堆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水，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然。念去去，千里烟波，雾霭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相离别，更罗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柳永啊，绝对是宋代情歌王子啊。第一镜寒蝉叫长亭晚，啱啱停雨，啲气氛拉到闷一闷。第二镜执手相看泪眼，这个看字喺度系读粤语嘅第一声，经典嘅特写嚟嘅。第三镜今宵酒声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啊，醉咗之后醒翻，古音喺呢个位置咧，呢、这个醒或者醒字咧系读声，声音个声第一声，得翻自己咧对住残月，唉，仍然系咁样读噶吓，粤语嘅呢种哽咽感如鲠在喉。柳永话俾我哋知。最痛嘅离别呢，係话未出口泪已先流。至于雨霖铃呢一首词粤语正音嘅准确读法呢，你可以喺我嘅主页度呢搵得到嘅。咁欢迎你有兴趣啦都可以睇睇啊，请多多指教。今日呢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过啊。

0: 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1: 郑聪，我攞咗你哋笨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0: 越讲越掂。

0: 咁其实呢句呢就普通话啦同埋粤语啦个讲法都系一样嘅。普通话就话很高兴认识你。即系当你遇到一个新嘅朋友啦，很高兴认识你咁样。粤语我哋都会咁讲噶，好高兴认识你啊，好开心可以识到你啊咁样啊。包括啦，譬如话佛山家啦，花生板块上面打紧卡嘅观众啦，真系好高兴可以认识到你哋啊咁样。Apple 姐呢、這个叫做仲有梅啦，唔系讲笑啦，拖拉 A 梦啦，华姐啦，棉花糖啦，呢位系 Susan 啦，留言睇到嘅，多谢你，希阳啦。叮当猫啦，天使的眼泪啦，我顺德李生打上咗郑聪霸头位，多谢晒你。我讲话很高兴认识你啦，今期嘅越讲越点啦，节目开头嘅第一个词啦，同埋呢啲认识都有啲关系啊，即系例如话喂你同埋阿强咧识咗几耐啊，跟住哇我哋好多年啊，真系以前大家冇饭食就已经认识噶啦，一条底裤两份着嘅，你话我哋识咗几耐啊咁，呢种系一种即系话好老友好老棒嗰啲识啦，咁仲有啲就话喂系咧，你今次可唔可以睇下同埋头先讲话打卡嗰几个观众咧？傾一傾，叫佢哋請你食餐飯或者打個邊爐啊咁。咁啊，鄭聰都會講嘅，就話唔係啊嘛，即係人哋走嚟打個卡啫，啱啱好高興認識你，剛剛識啫，啱啱熟嘅啫，未 OK 啊嘛，有人哋請食飯，會唔會急進嗰啲啊咁？咁呢種狀態入面咧，喺粵語世界咧都有一個詞咧，都幾得意嘅，同我哋廣府人食嘅其中一種嘢有啲關係。咁啊，開頭咧先交俾阿洋葱啦，講講先。
1: 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雞，
1: 一蚊一隻龜，
2: 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雞快？
3: 越講越掂，散鬼粵語學堂。
4: 魚片粥啱啱熟，又或者係魚片粥緊緊熟。字面意思就是煮鱼片粥的时候鱼片很容易熟的，是这样扔下去烚一烚就要立刻捞起身，如果不是的话那些鱼片就会变老变烂的，所以刚刚熟就是指刚刚好煮熟的这种状态。那人民群众就是利用这个熟字的一语相关，既是指代食物的煮熟，亦都指人与人之间的熟络，那就慢慢转变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还未是很熟，还只不过是啱啱相识咁解，又或者指做某件事的技术啱啱好，还未是十分之稳固咁解。在日常的口语当中通常是用第一种意思的，即是指朋友之间呢仲未系好有交情，仲未到深交嘅地步。我哋广东人食粥啦，特别系生滚粥，譬如话皮蛋瘦粥啊、鱼片粥啊，系好讲火候嘅。新鲜嘅鱼片切成薄片，放落到滚烫嘅粥底里边，即刻就会变熟。如果煮得太耐嘅话，咁就散晒噶啦。老百姓见到呢一种嘅饮食经验啊，就于是比喻到人与人之间嘅交往之上，久而久之就有咗呢一句鱼片粥。啱啱熟啦，我同佢都系鱼片粥啱啱熟，仲未系好方便叫佢开口帮忙啊！今日你 get 到未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快？
3: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洋葱问我：喂，今日你 get 到未啊？咁睇嚟咧，留言嘅阿欢咧就未 get 到啊？点解只能够鱼片粥咁样？鱼片粥嘅例子会好啲啦。啱先杨总都提到啦，鱼片啦，即系话即系弹一弹啦，马上会食啦。就算打边炉都系啦，即系而家好兴讲嘅嗰句啊，即系阿顺德仔嗰句啦，慢慢浸佢，慢慢弹佢嗰句啊。你知道就话慢慢浸啫，事实都好细火啦，点一掂啦，即系一熟就马上食啦咁样。至于啱先杨总提到嘅皮蛋瘦肉粥啦，就反而即系你唔会讲话皮蛋瘦肉粥啱啱熟咁样。其实皮蛋瘦肉粥可以生滚啦，亦都可以老火嘅。咁但有啲粥系唔可以嘅，例如鱼片粥啦，好少话我整个老火嘅鱼片粥食咁系冇嘅。所以呢种咧就即系啱啱熟啦，即系话如果要倾落嘅话，就属于咩状态啊？普通朋友咯，我同佢问啱啱熟嘅咋，你唔系嘛？叫我问啲咁细节嘅嘢，唔好意思嘅。

有收到啦，佛山加花生板块嘅倒车闻响加旧友嘅留言，我喺上面复咗你噶啦。好啊，云上打边炉都几唔错啦，做一个好 friend、好老友记、好老棒嘅普通朋友先。

0: 新，时尚年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DJ 正宗，
2: 正宗
1: 越讲越掂。
3: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4: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3: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4: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暑假熱辣辣，佛翠游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5: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4: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5: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4: 全程獨家佛翠游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5: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咧，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元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吹腾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 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
5: 郑聪。

0: 越讲越掂，
1: 越听越啱听。歇后语鱼片粥啱啱熟，就指两个人嘅关系咧，只不过系啱啱相识嘅啫，未系好有深交咁解。又或者指对一个技艺咧，唔系话太过之熟悉，只不过啱啱掌握咁解。本来今日咧就想推荐一首杨千嬅嘅《刚刚好》俾大家听啊，吓都几啱呢个主题啊。但系唔知点解咧，讲起生滚粥咧，喺我嘅脑海里边咧，其实有另外一首更加接地气嘅歌。虽然同今日嘅呢个主题冇乜拉楞，但系即系一讲就会谂起嗰首歌。话说当年大家咧仲系睇电视嘅年代咧，就睇过《外来媳妇本地郎》里边。国厂扮演嘅二老咧，曾经喺某一集里边都唱过一只歌啊，林甜嘅白菜心啊，林甜嘅白菜心里边都有提及到生滚粥呢一句歌词啊。咁我每次同阿郑聪提起呢一首歌嘅时候咧，郑聪都话：杨聪啊，我同你讲啊，前边嗰半橛先系呢一首歌嘅精髓啊。但唔知点解而家啲短视频咧，切嚟切去都净系切后边嗰句啊，林甜嘅白菜心啊，林甜嘅白菜心啊，就系搵唔翻前边嗰半橛。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今日帮你找到前面那半橛。原来这首歌有名的，它叫做《嗌三声》。
2: 我要将我最新的作品送给大家，这首歌就是《嗌三声》。
3: 嗌三声，
2: 希望大家一起跟我嗌好不好？

0: 滚啦、啊！给我一张床，我饿了，
1: 饿了。
0: 给我一个奶嘴。

啊，好嘢啊！真系洋葱要俾掌声，洋葱先啦，真系佢再原来偷偷地啦，就俾个咁大惊喜我啊！今日咁果然咧就系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成日会同佢惊喜噶。正如佢啱先所讲啦，佢话每次佢讲到嘅时候，我都话俾佢听，我前边啱先佢揾到嘅呢一段功夫不负有心人嘅国厂嘅片段咧，同埋阿祖咧，阿祖啊冇出声啦，真系企咗一界啦。当时阿国厂着件绿色衫啦，咁个身造型咧，到现在为止咧都仍然系。即系记忆犹新嘅，咁而当时嗰首歌你一听你就觉得哇，呢、這个崔健听到都喊三声，好似要嗌三声啦，佢讲嘅就好嘢啊！呢、這个咁特别系嗰啲话我累啦，我攰啦，你俾我一张床啊，我肚饿啦，你俾我一个奶嘴啊，即系填词都系好鬼猛啊，好盗肉嘅真系。至于今日啦，讲到啦，就啱先嘅呢个词就其中一个粤语嘅俗语啦，就系讲紧第一个鱼片粥啱啱熟。咁有啲留言咧就话，啱先郑聪讲嘅老火粥，除咗皮蛋瘦肉啦，仲有啲咩好食嘅？咁都多嘅，喺广府地区就譬如话呢、這个菜干咸骨粥啊，即系我哋讲烧骨粥啊，呢啲啦，蚝豉粥啊，白果腐竹粥啊，呢啲都可以咧，就系、是、煲老火。咁而好似鱼片粥咁性质啊，啱先都有人留言啊，牛肉粥都系啊咁，咁好多嘅，只要广府人食生滚粥都系啱啱熟啦，先至叫做好嘢啦。

0: 识郑聪，正在直播。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2: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1: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2: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2: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3: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2: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1: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元，
2: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揀，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5: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6: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9: 喂，哎，系啊，
10: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9: 咁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1: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2: 爸爸，快啲等我饭。
13: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1: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4: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5: 是梗系陪啦。
16: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11: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7: 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8: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9: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8: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20: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8: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21: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0: 啊，大班等我请啊。
1: 一个月1300人工 ，OK， 黄金嚟啊！但你唔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2: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3: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是不是可以更好呢？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

0: 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2: 越讲越掂，
3: 郑聪。越讲越掂。
4: 喂喂，各位街坊，唔系而家先有探店博主噶，古时候嗰啲诗人咧，好多都系祖师爷嚟嘅，尤其喺春天，佢哋话斋最适合做乜嘢啊？咁啊，梗系出门探店啦，咁啊，我系郑聪啊，今日咧一齐解锁《钱塘湖春行》白居易嘅《西湖春日旅游 vlog》。《钱塘湖春行》，唐·白居易。孤山自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嗱，个人一直认为咧，呢一首真系唐代最靓嘅春游攻略啊！从孤山寺到贾亭西，早莺喺度抢地盘，新燕喺度装修间屋，最住都仲系乱花渐欲迷人眼，嗰啲花仲多过西葫芦花市，直头选择困难啦。争暖树，发粤语第一声、第五声、第六声，粤语嘅急促感好完美再现啲雀仔抢位嘅热闹啊！嗱，原来快乐可以咁简单，只要用心，处处都系风景。嗱，如果你都同意嘅话，记得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啊、收藏啊，仲有关注转发啊，咁样下集见。
5: 开心听，开心讲，
3: 开心听，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2: 郑聪越讲越掂，
5: 越讲越掂。
6: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3: 越讲越掂。

0: 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我睇下呢波系咩操作咧？望舒慈就话用普通话讲啦，聪哥麻烦用普通话讲啦，咁样麻烦用普通话讲呢个应该系赌赌乜嘢？赌环子，赌环子系你个朋友系嘛？赌环子洋葱不播刚刚好，由聪哥来播哦，咁样。我唔知呢个咩操作，表达啲乜嘢啦咁。啱先杨聪又提一个嘅，杨千嬅呢首刚刚好咁样，咁你话杨聪冇播到就我播，咁又 OK 嘅，冇所谓嘅。其实我哋嘅节目都唔系一定会播，每一首歌都系好 sweet 啊，好甜蜜嘅。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呢首刚刚好，其实听落都几个心几噏嘅。第一种刚刚好嘅距离咧，其实都残忍得嚟又几真实啊，好体面咁结束一段，即系冇乜可能可以再行落去嘅感情啦。其实都系成年人理智嘅表现嚟。咁同埋我哋啱先讲到嘅第一个粤语词啦，就真系夹得到嘅，即系所谓嘅鱼片粥啱啱熟，有好多嘢都系讲火候，讲刚刚好嘅。呢首歌最主要讲嘅就时机嘅刚刚好啦，即系强调嗰种唔早唔迟吓。咁、当然亦都有距离嘅刚刚好啦，即系要退翻到去另外一个位置，就系嗰种比陌生人近啲啊，比恋人又远啲嘅位置。仲有一种刚刚好，就当然系遗憾嘅刚刚好啦。即所谓嘅成年人会明白咧，有时候啲东西因为各种嘅原因而得不到，咁但系种得不到反而系一种刚刚好。咁仲系有人喺度讲紧，就话咁唔一定要鱼片粥架咁样，咁系啊，头先咪讲咯，譬如牛肉粥啊，或者我哋广府人食嘅好多生滚粥咧，都好讲究火候嘅啱啱好。但系更多我哋每一市民话喂熟未啊，啱啱好啊咁样，通常都系讲鱼嘅，例如我哋讲嘅蒸鱼啊咁样。咁如果你譬如攞葱菜、大流葱菜蒸牛肉，我哋都唔想啲牛肉蒸老。咁但系通常最敏感就系蒸鱼嘅时候，或者系得未啊，攞筷子笃一笃，我睇佢得啦，鱼眼突出嚟 OK 啦，咁呢啲都我讲。很多人经常讲，即鱼片会相对来讲在讲究火候上面更加有代表性咯。所以我们就会用这个词话鱼片粥啱啱熟咁样，就唔讲话这个及底粥啱啱熟啊，皮蛋瘦肉粥啱啱熟啊咁样，皮蛋瘦肉粥就直头可以老火煲添啦咁样。咁啱先咧讲咗第一个咧就即系火候嘅问题啦，跟住落嚟会讲时间够嘅。今期嘅越讲越点要讲嘅第二个词咧，就同埋命运都有啲关系，或者一啲都几注定嘅东西有啲关系啦。交俾杨聪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点，盏鬼粤语学堂。
5: 街边糯米鸡整定嘅。前面意思就是在街边那些小商贩卖的糯米鸡呢，是预先包好预先蒸熟备用的。当个客位要买的时候呢，出来加热一下，份量馅料味道早就已经固定好的了，不可以加也不可以减，不可以好像去酒楼点送那样，哎，不该加些豉油，什么都没有加的。深层的含义呢，就是取整定的谐音，寓意着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安排好的。早就已经有安排，冇办法改变，通常带些少避唔开注定要发生咁样嘅宿命感。有时亦都带有一种既来之则安之嘅无奈，又或者系自我安慰。譬如你八卦到新郎同埋新娘系小学同学，你可以讲啊，原来你哋系小学同学嚟㗎，咁真系街边糯米鸡整定注定要喺埋一齐啦。贬义嘅用法就是今次咧考试又系59分啊，上次又系59分，上次又系衰数学，今次又系衰数学，真系街边糯米鸡整定嘅。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杨聪。咁呢边啦，佛山街花生板块嘅留言啦，大家如果有睇到就都打咗两次卡嘅。呢位叫做思情打卡支持两位老师咁样，冇啊，呢度冇老师啊，大家系 friend 嚟嘅。我哋喺工作嘅时候咧，可以有幸服务到各位，其实都系开心噶吓。我叫做郑聪，刚才讲话嘅叫做杨聪咁样。阿思情就话请教一下咧，呢个易容易嘅易呢个字，粤语应该读易定系读易啊？咁样咁呢个系多音字啦，好明显啊。咁你可能问起我，因为刚才我首古诗咧讲到白居易嘅时候，咁你要睇具体嘅情况啦。即系例如话呢一单系一单交易，咁呢个时候我哋会讲易啦。咁点解白居易佢会读易呢？ 因为当时呢佢嘅父母啦，即係你要睇下佢父母帮佢改名嘅时候想取嘅意思系乜嘢，究竟系交易啊定系容易呢咁样。咁嗰陣呢，因为佢哋即係三餐都甚难温饱啊。咁所以佢父母呢，即係佢爸爸帮阿白居易改呢个名嘅时候，希望呢佢生活啊或者各样嘢可以容易一啲。系呢、這个喺历史上面有记载嘅。咁所以呢佢嘅取意呢系容易。咁所以个读音就已经读易啦。就而唔系啦，就读易咁样嘅。咁讲到改名啦，我哋成日都话啦，就唔怕生坏命，最怕改坏名咁样。咁白居易啦，我谂佢爸爸帮佢改呢个名啦，结果佢都生活都几容易啊。咁睇嚟个名真系改得唔错喎。咁啱先咪讲话街边糯米鸡整定嘅，好多嘢整定嘅。咁就算整定都好啦，我哋都改个好啲嘅名啦。咁听一首歌《命中注定》。

0: DJ 正聪，
1: 正聪
0: 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哎，等，别换台。
3: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0: 贝克汉姆系碧咸，马拉当纳系马勒当纳，梅西系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底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3: 越听越啱听。街边糯米鸡整定的意思就是命中注定啦，又或者多少有啲宿命感咁解，你点避都避唔开嘅。讲起糯米鸡，谂翻起细个嘅时候饮茶咧，仲系会有点心车推出嚟嘅呢一种情况。咁你中意食乜嘢咧，就喺个点心车上面攞，然后吸印就得噶啦。嗰阵时嘅点心咧，真系好多好多，就冇咁多预制菜喺度嘅。咁阿嫲教落咧，你攞牛丸又好，攞糯米鸡又好咧，千祈唔好攞第一笼。因为通常呢佢会将嗰啲上一轮蒸落嚟嘅嘢呢就放喺个面嗰度嘅。老人家教落呢你就有个釜底抽薪。抽最底个笼又或者中间个笼呢就实食冇黐牙㗎啦。一嚟面个笼嘅话呢好多人都掂过摸过唔多干净嘅感觉。二嚟佢总系会觉得中间嗰啲又或者底下嗰啲会新鲜啲嘅。唔知道你哋饮茶里面又有啲乜嘢趣事啦。今日同你重温一首儿歌叫做点心歌，一齐嚟数下广东早茶里面嗰啲特色点心。

0: 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活动，接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夏令营见。
1: 系啊，如果夏令营咧，个系真系咁啱报咗名嘅话咧，咁又好似啱先讲到嘅街边糯米鸡整定嘅，整定大家会相遇嘅咁样。咁我都有幸啦，可以啦成为呢一个团里边嘅导师啦。咁就会同埋啦，就小朋友一齐啦去成长啊，一齐去分享一啲同粤语相关嘅东西。咁嗰个整定啦，其实好多好多年前，咁当时我仲系做紧另外一个频道啦。咁有个活动咧，就系叫做小眼睛看世界咁样。我记得嗰个团咧就系去新加坡嘅，好多年啦讲紧啊。咁因为点解会突然间讲起呢件事咧？因为前排咧我系收到其中一个团友，即系当时嘅呢个小团友，嗰阵佢系小朋友嚟嘅。结婚嚟嘅，跟住佢阿爸阿妈话请我去咁样，我话哇，时间过得咁快啊咁样，系噶，好多东西都好似都几整定咁样，大家就因为咁样而认识咗。好似啱先讲到呢一个佛山传媒文旅嘅粤语夏令营啦，好快都会开营啦。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咁我留意翻呢一个五天四晚啦，包含有食啊、住宿啊、玩啊，好多东西嘅，一价都会包含晒喺里边嘅。咁同埋会有优惠嘅，如果上去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微信咧向下拉一拉啦，小程序嘅输入佛系玩家，你会见到呢个佛系玩家优选呢个小程序噶啦。入到去都好轻松啦，可以见到呢个团嘅介绍啊，相关嘅东西，又或者咧就系揾客服啊叉烧包咧报名咁就 OK。

0: 下午1: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是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咧，嗱，拣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
3: 946。天气预报。
4: 好啦，呢个时候咧一齐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咧会系多云转晴啊，局部咧会有雷阵雨，吹两级嘅东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9-33度，相对湿度65%-95%噶。咁啊，展望咧今晚会系多云，吹1-2级嘅东南风，气温咧介乎于27-30度啊，相对湿度70%-90%噶。展望咧23-24号咧会转高温嘅晴热天气啊，局部咧都会系有雷阵雨噶。咁近期咧雷雨频繁啊，需要注意翻防御短时嘅强降水，同埋局部地方嘅阵风啦，嗱呢一啲强对流天气噶。
5: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00-9:00，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什么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6: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口腔健康访谈环节，继续请来蝉医口腔的主治医师麦志斌医生同大家谈下种植牙。那麦医生，上期我们讲完怎样揀种植体呢，今期我们要讲下更肉痛的话题。
7: 诶，郭 Sir 系咪想讲点解明明种牙话几千蚊，后尾埋单变成几万蚊呢？
6: 冇错啦，就系前几日咧有啲粉丝话，佢话唔知道去边度种牙，种之前咧就话几千蚊可以搞掂，点知道最后咧同佢讲，先生你嘅牙骨啊唔够啊，要加啲骨粉骨膜啊，每克就1000+蚊咁。最惨就系、是、种到一半咧先同佢讲，嘿。真系进退两难嘛！
7: 哇，其实呢个咧，我其实接得好多啊。就前两日嘅事情咧，有个阿姨又话：，哇，前几个月喺外边种牙，瞓喺张手术台度，同我讲话要加骨粉、哦。嗰阵时明明报价话2-3千蚊种几只牙齿，后屘变咗20000蚊、哦，点解加啲骨粉咁贵？

0: 所以呢其实呢种情况呢一定要去啲正规嘅医院或者诊所先得㗎。
1: 咁点解有啲人呢会特别需要加骨粉骨膜呢，起到咩作用呢？
0: 嗱，其实係咁样嘅，我哋随住年龄嘅增长啊，或者有炎症啊，我哋啲骨头呢越来越少啊。咁好比如係咁样嘅，比如话我哋好似棵树种喺啲土入面，慢慢慢慢呢我哋啲土壤就会流失咗。咁棵树呢就会松，就会成棵树甩咗落嚟。好似我哋啲牙齿咁又系。年龄嘅增长或者炎症呢，我哋骨头慢慢慢慢会缩咗。缩咗之后呢，啲牙齿就会慢慢喐下喐下。咁到咗一定嘅时候佢就会甩落嚟啦。所以呢一般嚟讲呢，我哋要注意好保护我哋嘅牙齿，保护我哋嘅炎症，定期洗牙之类嗰啲嘢囉。
1: 係咩原因导致啲牙骨萎缩嘅？係咪同缺牙嘅时间有关系呢？
0: 好有关系嘅，譬如话我哋大量嘅文献讲啦，我哋嘅牙齿缺咗三个月之后呢，骨头就开始缩㗎啦。第二个，我哋譬如话我哋戴假牙呢，我哋平均戴咗15年，我哋啲骨头就完全好似张纸咁薄啦。第三个呢，我哋话甩咗隻牙之后呢唔理佢，过咗好多好多街坊呢过咗5、6年啦，我就想种翻隻牙齿，好似牙齿食唔到嘢啦，过嚟之后呢发觉好似张纸咁薄喎。所以呢时间拖延都系另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
1: 㗎。听落真系要小心啊。咁有冇辦法呢提前知道自己种牙使唔使加骨粉咁呢？
0: 其实呢个呢其实好标准嘅。最紧要的一个辦法就係过嚟我哋拍张 CT 就得㗎啦。譬如话我哋而家我哋前面呢边呢有啲 CT 好清楚嘅。以前啲 CT 企喺度蒙查查，而家呢坐住喺度360度转咗个圈呢就会影得好清楚。好似拍张相咁见得到，嘩呢、這个位置骨头几毫米，呢、這个位置几高，都见得清清楚楚嘅。
1: 所以话各位听众真係要记住啦，种牙之前呢要了解清楚，更加好保障自己㗎嘛。而且想种牙呢就千祈唔好拖，骨粉随时贵过种植体嘅。
0: 係呀，除咗骨粉之外呢仲好虾我哋医生嘅技术嘅。譬如话同样都系植骨粉啊，有啲医生植完之后感染，我哋前几日都系处理嗰个感染嘅一个病例，啲骨粉全部撒咗出嚟，嗰啲线全部甩晒，所以呢后边又是重新再掹种植体，重新植骨，再重新种牙。所以呢医生好重要，机构都系好重要嘅。
1: 揀医生团队同医院系种牙成功嘅重中之重。
0: 咁冇错㗎。而且呢讲开风险呢，骨粉仲有一个好多人都唔知嘅风险，排异反应。呢个系令人头痛嘅问题嚟㗎。
1: 吓？骨粉都会排异？我淨係听讲过啲器官移植先会咁㗎咋喎。
0: 係呀，其实呢我哋骨粉系咩嚟嘅呢？骨粉其实呢系一个冻干牛骨嚟嘅。咁呢呢个理论上嚟讲呢都系一个异物嚟嘅。虽然呢佢嘅排异反应好少，但系唔代表冇嘅。所以呢任何一个外来物都系有排异反应嘅。
1: 听落真系好麻烦喎。咁有咩办法可以避免呢一种情况呢？
0: 咁呢如果我哋有啲街坊呢缺咗好多牙，譬如话上半口冇咗，下半口冇咗，或者成个口冇咗呢，呢、這个方面呢以前嘅办法呢就係、是、要植骨，等半年啦、到一年嘅时间先可以种牙齿嘅。
1: 咁有冇唔使植骨嘅种牙方案啊？
0: 前面口腔有啲比较先进嘅技术呢，就係、是、我哋上海嘅黎强博士发明嘅，就係、是、V2V 种植。咁呢呢种办法係点样呢？就係、是、我哋唔需要放骨粉，直接喺上牙骨入面揾两嚿非常坚硬嘅骨头，打4到6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啦。当天种牙就可以当天戴牙啦。
1: 如果合适做，仲可以悭翻骨粉同埋骨膜钱喎。
0: 系冇错噶 ，V2V 技术咧避开咗呢个牙槽骨重建一个非常复杂嘅技术。咁咧，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喺外边检查到啊，你个骨头太薄啊，种唔到啊。你呢个位置呢要放骨粉啊，要等成年啊。呢两种问题呢我哋都可以去解决嘅。第二个问题就係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年纪大咗啊，有好多系统性疾病，譬如话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乜嘢病都有。我哋医院系三甲医院嚟嘅。咁呢就好多个科目，譬如话急诊科、心内科，咩科都有。到时候呢先帮你回诊咗，冇问题，我哋先去种牙嘅。所以我哋医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係安全。
1: 听落真係帮到好多人喎。咪医生，咁有冇比较深印象嘅患者呢？
0: 咁啱啱好就係我哋今日朝早有个接咗个患者，就係佢喺外边话，你个阿姨你个牙齿种唔到啊，你睇下你骨头好似张纸咁薄， 跟住过嚟拍片，佢啲骨头确实系好似张子宫薄嘅，得个一毫米唔够。咁我哋会诊咗，我哋今日黎强博士唔喺度嘅，但系咧我哋远程同佢会诊，见到呢啲骨头，黎强博士话冇事嘅，我哋直接可以种四到六粒钉都可以。就譬如话我哋八九点去种牙，咁咧下午三四点就可以带牙啦。所以咧我哋阿姨咧就非常高兴咁约咗黎强博士嘅时间啦。
1: 种牙咧真系唔止话拣牙医，尤其系高龄又有基础健康问题嘅老友记啊。
0: 是啊，咁我哋因为我哋呢个系三甲医院嚟嘅，咁三甲医院呢就佢有咩好处呢？第一个就系我哋啲团队非常有经验，第二个呢我哋啲院感控非常严格，第三个呢我哋所有医疗嘅一个行径全部都有卫健委去监督嘅，所以呢我哋医院种牙非常有保障。
1: 各位听众，如果呢一排呢你为咗隻牙呢周围扑，不妨呢嚟搵下禅医口腔攞多个专业嘅意见呢。
0: 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自己嘅骨头情况呢，为咗特别照顾国Sir嘅粉丝，到我哋医院拍片呢都可以免160蚊嘅拍片费㗎。咁可以打0757-8313-2226呢个电话过嚟预约㗎。
1: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5: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6: 食自助餐梗係要食返夠本啦，攞多啲寧願食唔晒都唔好蝕底呀。
7: 飯堂今日啲飯餸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點個份外賣先。
8: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隻隻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呀、啊、
7: 媽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㗎。
9: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糧食會被損耗同浪費，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10: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11: 有些一分钟就充30，有些就100几，哇，那两个钟就上万。
12: 不断鼓励你送这个送那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10: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13: 呢、這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2: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直求你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10: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14: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5: 咦，阿珍，乜咁啱嘅？
16: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15: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6: 好啊。
15: 阿珍爱上了阿强。啊，点解黑晒㗎？
17: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㗎？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係跳掣啦，唔係我命掣都冇埋呀。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㗎。
18: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的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9: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嚟到星期三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啊！呢个钟数得闲哥嘅入场，坐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活动留言点赞，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吓！咁啊，冇谂到世界杯啱啱结束啊，已经有咧就系天价嘅转会交易噃。咁啊，车路士呢边咧就创纪录啊！1.17亿英镑咧就签低咗罗渣士，你又觉得佢值唔值呢个价钱呢？吓？26到27赛季嘅下窗转会排行榜前五，咁啊都系同英超有关嘅吓。咁啊罗渣士咧就由呢一个维拉咧就转到车路士啦，安达臣咧就排第二，由森林咧就转到曼城，咁啊东拿利咧就由纽卡素咧就转到热刺。熱刺就犀利啦，咁啊睇嚟連續兩個賽季要補組咧，咁啊佢哋都急起直追啊，咁啊除咗1.08亿欧就搞掂咗東拿利之外，仲有9900万欧由韋斯咸咧就揾咗阿 M 費過嚟幫手嘅，咁另外仲有咧就係戈頓以8000万欧元咧從紐卡素咧就去到巴塞，嗱我哋睇到咧就紐卡素。其实接落嚟呢个赛季咧，应该成绩会大打折扣。咁啊，中场嘅东拿利，咁啊，同埋锋线嘅戈顿咧，都已经咧就系走咗噶啦吓。咁啊，以上咁多单交易啊，你又睇好边一单物超所值呢？阿罗渣士1.373亿欧元，由维拉转到车路士，你又觉得值唔值呢个价？好啦，咁啊，另外我哋讲下威少啊，咁啊到依家为止咧，仲未收到任何球队开出嘅合同啊，佢唔会就此告别 NBA 呢？中场时间，我哋用告别嘅别字嚟点唱，你嘅心水会系边一首啊？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信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除咗进入到直播间花生体坛之余，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咁啊，琴日主要咧就系谈及到啊，咁啊，广东队呢边咧就系放手咗呢一位嘅控卫阿麦卡尔，咁啊，重新咧翻到去龙狮吓。咁由于咧就上个赛季养伤时间比较耐啦，咁啊，同埋有啲水土不服啊，蚀咗嗰笔咧就系。优先签约权，咁啊，重新咧就免费放翻去，咁我哋都不妨睇下阿麦卡尔可唔可以咧就证明翻自己啦。好，咁啊呢个时候咧，或者我哋睇下勒邦詹士先，咁啊至少今日咧佢唔会作出决定吓，咁啊点解咧？咁啊根据嘅经纪人阿列治保罗所讲啊，就话到詹士仍然在多方权衡。唔会咁仓促落决定嘅，因为目前候选嘅几队波咧开出嘅人工其实就差唔多，而且詹姆斯亦都唔会要求呢啲球队要送出核心嘅球员，即系迫使对方推翻自身原有嘅建队思路嘅。咁不过咧就由于到目前啊，阿詹姆斯都觉得冇边一个下家咧系觉得非常完美。所以咧就仲需要时间去考虑究竟系加盟边队波。好啊，咁啊呢度我哋亦都不妨拭目以待啊。咁啊相反啊，威少咁啊亦都系今日其中嘅互动话题啦。咁啊到依家为止同阿詹士有啲唔一样嘛。詹士咧就全部都等紧佢嘅，系嘛啊，连 NBA 总裁都话你唔该快脆啲确定落嚟啊啊，即系起码等我哋好开展工作嘛。咁啊，相反啊，威少咧就年纪会细啲啦，37岁嘅啫。咁啊，已经喺 NBA 咧就征战咗18个赛季。咁啊，上个赛季咧就打沙城帝王啦，但系球队就冇谂过会继续签佢啦。而到目前为止，亦都冇任何球队对阿威少开出正式嘅合同噃。咁啊，即系令到佢继续征战 NBA 嘅难度咧就系增大咗嘅。

0: 讲起阿威少，韦斯布鲁克咧，其实就荣誉非常多啊，系 NBA 历史嘅三双王啦，好多个赛季咧都能够场均三双，咁啊从完成个单赛季30+3双嘅数据，咁啊攞个 MVP、得分王、抢断王、助攻王等各种嘅荣誉嘅。咁啊上赛季佢打沙城帝王咧就场均出战29分钟。咁能够拎走15.2分、5.4个篮板、6.7次助攻、1.3次偷波，投篮命中率系43%。咁就咁睇落去咧，佢有不俗嘅比赛能力噶吓。但由于佢同球队只系签低咗1年360万嘅一个老将底薪合同啊，咁由于上赛季沙城帝王咧就比较多球员受伤，咁啊先令到威少咧攞到大量嘅比赛机会。而依家球队咧就转向重建，咁啊甚至要将小沙邦尼斯啊、迪罗赞啊呢啲都全部要交易噶啦。咁啊未来重点去培养一啲年轻球员，咁啊所以亦都唔希望阿威少翻到嚟咧就抢咗年轻人嘅时间。咁啊讲起阿威少咧，其实佢嘅技术短板都比较明显啊，三分嘅稳定性一般啦，喺当下嘅篮球里面拉开空间嘅能力唔算好足，而且失误咧就偏高。仲有咧，佢嗰个无球威胁咧比较弱啊，持球占有率又高噃，进攻效率有限，所以咧就唔适合咧就嗰啲重建队伍长期去揾呢啲球员翻嚟嘅，因为佢食咗空间嘛。咁啊，目前咧威少已经系完全自由球员噶啦，咁啊暂时咧就有华盛顿、无斯马、密热火、明尼苏达、木狼等等啊，呢几队波传出相对微弱嘅兴趣嘅啫。但依然咧就未俾出正式嘅合同吓，咁啊当然好多球迷就话可唔可以落叶归根，翻到雷霆得唔得咧？但系暂时据我所了解咧，雷霆应该对阿威少咧就意思一般般嘅啫噃。好啦，咁啊你又觉得新赛季啊威少仲会唔会喺 NBA 当中亮相？如果一旦唔打 NBA， 啊佢又会去效力边一个嘅联赛咧吓？好，咁啊，欢迎大家亦都入场一齐咧，就系倾倾偈啦。咁啊，另外咧就欢迎你中场时间用告别嘅别字嚟点唱，你嘅心水又系边一首呢？
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2: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信主持的花生体。

好，咁呢个时候呢，我哋马上睇睇车路士呢一边嘅签约下。23岁嚟自维拉嘅呢位攻击型球员罗渣士。咁车路士呢就正式攞低签约到2033年啦。咁转会费呢 1.17 亿英镑，冇浮动条款。咁呢一单交易系创低咗英格兰球员转会费嘅新纪录㗎啦。亦都系超越咗今年夏天早前曼城同洛定咸森林就安达臣达成嘅 1.16 亿英镑嘅转会费呢，是比他多了 1.17 亿 ,1.16 亿、就多少少，不算很多，但是都叫做将你超越嘛，成为了呢就车路士史上最贵的隐患。早在2023年当时阿根廷的中场安素费林迪斯亦都是 1.07 亿英镑、这里大概呢就贵了1000万左右。咁啊，大家觉得呢个罗渣士啊，咁啊值唔值呢个价呢？咁啊，到依家为止，今年下窗咧已经有三个球员嘅转会费咧就破亿噶啦。佢哋分别咧就系罗渣士啦、安达臣以及咧就东拿利。咁另外咧就排名前五嘅仲有 M 费啦，咁啊以及咧就系戈顿。咁啊，以上呢五位，你觉得边个能够物超所值呢？我哋首先讲下最贵嘅呢一位啦吓。作为英格兰本土的球员罗渣士，这里就已经值钱了。双方是签低了长约的合同，去到2033年。对于这一笔天价的转会，罗渣士本人呢就第一时间接受了专访，非常之激动和喜悦的。

0: 佢就话能够加盟车路士对于佢而言啊，至少就系佢向往嘅球队啊。因为细细个时候足球梦想咧就系、是、加盟到车路士啊吓，呢一样嘢我觉得有啲保留噶。你细个嗰阵时嘅车路士应该冇依家咁劲噶啦，系嘛？你话我细个嘅时候，我梦想加入皇马，加入曼联啊，好可能嗰个信服力仲大啲啊。细细个嘅时候，车路士嗰阵时应该都仲未话真正成为豪门啦。啊，不过你既然咁样讲嘅话，信住先啦吓。23岁咧就当打之年嚟嘅，咁啊罗渣士咧能够咧就系出任前场多个位置嘅攻击手，可以踢边锋啦、前腰啦，技术亦都系相对全面啊。有速度可以持球，咁啊亦都系依家英格兰咧就最有潜力嘅新生代攻击型球员啊。咁啊依家已经系英格兰咧就系重点培养嘅年轻球员之一啦。咁啊回顾下佢喺维拉嘅一个职业生涯啊，就系短短几个赛季咧已经系成长非常之迅速。咁啊效力维拉期间咧就总共踢咗85场英超赛事，咁啊攻防两端嘅表现咧都非常之均衡嘅。咁啊，直接參與咗40粒嘅入波，咁啊，通過入波助攻，咁啊，為球隊創造咗大量嘅得分機會。咁啊，而且佢協助之下咧，維拉亦都迎嚟咗隊史復興嘅一個高光時刻啊！唔單止能夠躋身英超聯賽前四，咁啊，攞到歐冠嘅參賽資格，咁啊，上個賽季更加捧起咗歐霸杯嘅冠軍。咁啊，羅渣士亦都係全程參與咗球隊雙線衝冠嘅征程啊！咁啊，凭借俱乐部嘅好表现，亦都敲开咗英格兰嘅大门啊！2024年咧，佢系完成咗国家队嘅首秀，跟住咧就好快脆企稳咗阵脚。咁啊，到依家为止，代表英格兰咧就出场22次，喺啱啱结束嘅2026美加墨世界杯，佢亦都入选到大名单。咁啊，对于罗渣士嚟讲咧，离开维拉加盟车路士咧，可以讲系重新嘅出发啦。咁啊，接落嚟佢又可唔可以同自己嘅老友记阿彭马嗰方面咧擦出火花咧吓？因为有咁啱得咁巧啊，罗渣士同埋彭马咧都系嚟自曼城嘅青训体系噶噃，不都系2002年出世，咁啊依家咧就去到车路士重聚啊！我哋睇返呢两位英格兰嘅球星啦，咁其实都系踢进攻型嘅中场，位置系好接近嘅。由于罗渣士喺表现当中呢就系压过咗彭马啦，直接抢走咗佢英格兰世界杯嘅阵容添。咁令到之前参加2024欧洲杯嘅彭马呢系直接无缘参加2026世界杯。咁佢哋咧就曾经喺2019到2021年啊，一齐为曼城青年队咧就效力嘅。咁啊，直到2023年9月份，咁啊，彭马咧就以半成品嘅身份被车路士咧就从曼城度挖走啦。转会费就好实惠啫噃，4250万英镑。咁啊，过去三个赛季咧，彭马已经成为咗车路士嘅进攻灵魂啦。不过上个赛季咧，突然间就耷咗。23到24赛季车路士呢就引入咗彭马之后啊，咁佢呢就贡献咗22个英超入波11次助攻。咁但上个赛季呢就受伤病影响，跌到呢就是10个入波1次助攻啫。呢家搵返呢就佢昔日曼城青年队嘅队友罗渣士返嚟。咁无非呢就应该係对彭马唔係太信得过啦。咁一来可以分担下佢进攻压力啦。咁二来呢又存在住一个竞争嘅关系，可以作为双前腰一起呢就出场嘅。咁目前彭马嘅转会费价值呢就大概係8500万英镑嘅啫。咁至于罗渣士呢，咁目前呢就话係1.17亿英镑啊。但我睇返呢就係转会市场上面嘅股价其实就只有7700万英镑㗎咋喎。仲比彭马要平喎。好明显呢就车路士今次係以日价嘅方式呢引进咗罗渣士。冇计啦，因为比较多人争嘛。 包括咧就系上个赛季英超冠军伦敦嘅主要对手阿仙奴咧，亦都想得到佢。咁你只能够咧就出一个大家都竞争唔到嘅价钱，咁样先能够将佢带走啊。所以我觉得呢个价钱其实对于罗渣士嚟讲咧系好大嘅压力嘅，唔单止系成为咗呢个下窗转会费最高嘅球员啦。咁啊，同埋咧就系超过咗佢正常身价咁多，即系好明显佢嘅发挥就唔达呢个价，但系就要孭住呢个身价去踢波嘅话咧，过去我哋都见到好多球员因为咁样咧而踢到失魂嘅。咁啊，上个赛季利物浦都系啦，包括韦斯啊等等几位球员啊，伊沙克啊，系嘛啊，佢哋嘅发挥都对唔上号啊，佢哋嗰个身价啦，所以罗渣士我轻轻有啲担心，怕佢会俾呢个身价咧就成为身上最大嘅压力，就睇下佢同彭马之间可唔可以咧就擦出火花。好嘅，咁啊就都梗系相互进步啦，唔好嘅就变成咗咧就系恶意竞争。啊，呢样嘢咧就最大嘅问题啊，亦都不妨留意下咧，就系车路士呢边能够咧就系用得好啊，呢两位昔日喺曼城青训出身嘅球员啦。好咁啊，呢一 part 亦都差唔多，我哋去客户声音先。咁啊，转头翻嚟亦都非常你进入到佛山家当中嘅花生体坛。咁啊，亦都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天气晴燥，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4: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3: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4: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淋淋，好运常伴。
3: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4: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5: 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8: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仲未入场朋友争机会，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吓。好，咁啊，我哋今日咧就会倾紧车路士咧就系创天价啦，1.17亿英镑咁啊签低咗罗渣士啊，你觉得佢值唔值呢个价咧？咁另外咧就系下窗当中都有咧就系三位亿元先生，咁啊边个能够物超所值啊？咁啊，威少呢一边咧就仲未收到任何球队开出嘅合同啊，会唔会就此告别 NBA 咧？好，咁呢个时候讲下老将阿摩迪先，40岁噶啦，咁啊确定咧会同 AC 米兰续约1年啊。咁啊收到咗老宾阿莫廉嘅致电之后咧，佢就作出咗呢个决定。

0: 同意继续去征战吓，老兵不死吧。咁啊，明年夏天咧就阿摩迪将会正式退役，咁暂时咧就未退出国家队住嘅。咁啊，啱啱嘅呢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啦，喺32强当中咧就1-2输咗俾葡萄牙嘅，已经系结束咗佢最后一届世界杯征程噶啦。咁佢退役问题一路都成为咗咧就系外界关注嘅焦点啦。咁啊，经过咗多番考虑之后咧，咁佢仍然决定咧就再战一年嘅。咁自由身嘅摩迪咧就同意同 AC 米兰咧就续约一年。咁双方亦都达成咗咧就全面协议。咁上年夏天佢又系以自由身加盟到 AC， 咁一共咧就出场43次，入咗2波，助攻3次。咁下个赛季嘅年薪咧大概系350万欧元嘅啫。咁呢个同佢上个赛季嘅人工咧基本持平。咁目前金钱对于摩特力嚟讲咧就肯定唔系话主要原因啦。佢主要就认为球队嘅规划啊，令到佢觉得系有信心嘅。咁同埋就争取帮助 AC 米兰咧就攞多个冠军。咁上个赛季摩特力咧亦都系 AC 米兰阵中垫波数成功传波数，喺对方半场夺回球权以及拦截嘅个数都系队内最高噶。下个赛季将系摩特力职业生涯嘅最后一季，明年夏天佢就会正式退役噶啦。而退役之前呢，佢就唔会离开克罗地亚国家队住嘅。而新任主教练都表示咧，接落嚟会继续征召摩迪过嚟帮手吓。好啦，另外一位咧就系球坛传奇老将41岁墨西哥门神奥祖亚。被称之为墨西哥吴镇宇的这位球员呢就结束了长达22年的职业生涯了。作为墨西哥足坛的活化石，2004年出道，亦都踢过很多不同的联赛，累积788次出场，198次零封对手。国家队生涯呢就还有很多非常之出色的表现。2005年开启墨西哥国脚的生涯，累计154次能够完成64次的零封，创低了6届世界杯参赛纪录。奥祖亚亦都表示是很不舍得，因为每一次的扑救都是属于那份责任和热爱来的。球迷对于他比较难忘的应该就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表现了。面对着东道主巴西队，奥祖亚就是贡献了多次的神扑，就是那些极限扑救，最终是逼平了巴西队就一战成名。后续的世界杯赛场他都继续有神勇的演出，例如就扑出个利云道夫斯基的点球，凭借一己之力成为了墨西哥最坚固的一埲墙。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对捷克队的比赛就替补登场的，成为了他国家队的最后一幕了。讲起奥祖亚，其实身高就一般般的，为什么能够立足于球坛呢？就靠着他非常之快的反应速度和扎实的基本功，成为了中北美足坛的标杆门神。20多年的时间吧，从小将到老将，奥祖亚呢亦都是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来到41岁，斯朗都不言退吧。但是奥祖亚这边呢就最终选择了退役，结束自己长达22年的职业生涯。好啦，上半 part 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欢迎各位继续可以咧就系揸紧机会入场，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另外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转头翻嚟，我哋听首歌，继续同你去广播啦。
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2: 是啊，3人两个菜，2人一个菜，1人叫外卖嘛。
1: 可是这样的话，
3: 一份外卖，一个。

0: 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出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打二天三即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后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4: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5: 刀在文法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4: 第二篇物权，
6: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4: 第三篇合同，
7: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4: 第四篇人格权，
8: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4: 第五篇婚姻家庭，
9: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嚟护航。
4: 第六篇继承，
10: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4: 第七篇侵权责任，
11: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4: 最后仲有负责，
12: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4: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3: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4: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先至$89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呀。39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6: 好啦，咁继续翻到嚟花生底坛啦，咁仲未有裁判赞机会，作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底坛，一齐嚟谈谈呢个底坛啦。咁我哋摆中场时间，我哋都会听首歌松一松啊。咁今日咧就会倾紧啊威少啊，咁我到依家为止咧仲未收到任何球队开出嘅合同，会唔会因为咁样就要告别 N B A 嘅舞台呢？咁我作为历史嘅三双王。好似呢个结局有啲令人遗憾噃，佢就仲有火仲有货嘅，不过呢就冇球队愿意俾佢机会啊。咁中场首先会带嚟呢一首嘅作品，别问我是谁啊。

好啦，咁啊，听过会有咧，就系呢一首黄兴平嘅作品啊，别问我是谁啊，嚟自天空幻影嘅点唱。顺带佢都讲及到咧，微笑积极性仲系有嘅，就系冇揽啊，或者试一试去过嗰啲摆烂嘅球队刷下数据咯，啊，会唔会有球队要咧吓？小俊就话车路士咁有米嘅，觉得有啲贵噃。啊，微笑嚟 CBA 啦。咁啊，健身就话罗渣士细个嗰阵时，车路士已经系摩连奴嘅时代，中意车仔咧就唔出奇。出走地图就话罗渣士23岁，咁咪即系2003年出世。算佢3岁开始睇波，咁当时系2006年嘅车路士已经系豪门。啊，啱啱一边听。

帮我一边咧，亦都对一对啊！即系点样为止豪门呢？咁我觉得唔系话净系攞两个冠军啊，就叫豪门啊，系嘛？你起码有三五七个冠军先可以叫做豪门噶嘛？其实喺03年前后咁计啦，车路士就叫做冒起嘅啫，就系摩连奴过嚟嗰阵时就开始攞冠军，攞咗两届。但系及后咧就要去到10年啦、15年啦、17年啦，先有后三次嘅英超冠军。所以即系严格嚟讲咧，车路士要去到成为豪门，都应该系2010年打后嘅时间。前面就叫做开始向传统豪门咧就系快冲击，因为嗰阵时仲系曼联嘅时代嚟嘅。如果唯一同曼联有得困一困咧，就系阿仙奴嘅啫。车路士都仲系揾机会上位嘅时代咯，系嘛？咁啊，至于咧就系欧冠，车路士就攞过两次，分别咧就系2011-12赛季，杜奥巴绝杀拜仁慕尼黑；2020-21赛季，夏维斯咧就带队击败咗曼城嘅。不过就系呢两次嘅欧冠冠军都系2010年打后啦，系嘛？你冇讲欧冠冠军都唔好意思叫豪门啦，系咪先？所以我总系觉得阿罗渣士嗰句话咧系有水分嘅。好啊，咁我哋就唔去追究佢啦，或者大家亦都可以咧就继续留言吓。行埋一条龙就话，净系贵咗个1000万咁多多。唔好话呢个系英镑啊，就算系人仔我都觉得遥不可及嘅高度啊。阿 Cat 姐就话依家动不动啊过亿去签人啊，太疯狂啦。云上就威少嘅打法啊太单一啦，靠劲爆嘅身体同埋爆炸力。不过威少呢都系我非常喜欢嘅一位球员啊。你偶像喎、云上。咁另外讲到呢就系、世界杯结束之后啊，有边个球员可以好似当年啊 J 罗咁样啊身价暴升，咁咪罗渣士咯。当然咧，即系车路士，我谂就唔系话净系睇佢世界杯嘅表现先决定去买嘅。只不过咧，就佢依届世界杯，我觉得罗渣士发挥仲系对版嘅，唔排除因为咁样仲贵咗啲添。奥运就话啦，咁啊要听首《离乡别井》系嘛。送俾阿哥顿啊，登陆咧巴塞啊，咁啊就想听呢首歌。咁另外仲有特别的爱啊，比特别的你啊，别来无恙啊，咁啊等等都有朋友咧就系点唱嘅。好啊，咁啊欢迎你继续入场，进入到佛山街 P P， 搵到花生体坛，一边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咁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啦。咁啊，天亮了就话威少嘅打法咧太食身体啦，年纪上咗嚟啦，好难发挥到嘅。咁啊，适当嘅时候就可以退役噶啦。呢句话其实亦都适合咧，就俾阿詹士嘅。咁另外讲到车仔每次咧都系做老衬啊。日价去买人，罗渣士虽然可以，但系确实咧就卖得贵过龙啊，系咯，好夸张啊！如果你话局转翻欧元咧，系达到1.373亿欧元，呢、這个如果你话放到历史嘅排行榜当中咧，都应该比较前嘅位置添啊！但系佢只不过一个罗渣士啫喎。由维拉转到车路士，咁啊新赛季睇睇佢可唔可以咧就系打出呢一个嘅身价啦。我觉得佢大概有呢个身价嘅八折到我都收货啦。佢打到8000万左右咧，即系8000-9000万咁样嘅身价啦，我都已经嗒得杯落啦。都唔好话超过一个亿啊，系嘛？因为有时候即系啲嘅价钱同表现咧系往往唔一定成正比噶嘛。好啦，咁或者呢个时候呢就再讲多一位呢就要退役嘅仁兄吧。嚟自英格兰嘅著名足球裁判安东尼泰拿呢就宣布退役啦，咁结束长达20年嘅執法生涯。咁佢曾经呢就執法过世界杯啦、欧锦赛啦、英超啦，咁属于国际级别嘅裁判嚟㗎。咁长期参与高水平嘅赛事執法工作呢压力巨大。

0: 佢亦都喺呢一届嘅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咁啊执法过喺加拿大多伦多体育场进行嘅小组赛 I 组嘅比赛。咁佢当时咧就仲出咗张红牌添吓，年纪就唔系好大嘅啫。阿泰拿咧就47岁啊，2006年进入到英格兰职业联赛裁判名单，2010年开始咧执法英超嘅赛事，职业生涯咧就执法咗432场嘅英超比赛，喺英格兰嘅职业足球赛场咧累计执法668场比赛。在国际赛场上面呢，他就是执法了14年。先后亮相2022、2026世界杯、2020、2024欧洲杯。之前在西班牙16强1-0击败葡萄牙比赛当中，成为了他执法生涯的最后一战。讲起安东尼泰拿的经历呢，就都很神奇啊。他曾经是一位监狱的工作人员来的，后来就转型成为了职业足球裁判。哇，这个的转变都有点大啊。他说能够执法最高水平的赛事是一项巨大的荣誉，同样就压力很大啊，因为始终处于外界的审视之下。他说是时候要离开了，开启自己新的人生篇章，这样说的。好啦，我们都希望泰拿47岁就要退出这个的执法舞台，看看他接下来呢就会不会参与更多一些叫做培训啦，或者进入到国际足联相关的一些领域里面呢就担任其他职务啦。好，那或者这个时候我们稍稍休息，转头回来继续再谈。
1: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温，
2: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1: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2: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1: 全程獨家發出由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2: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蚊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4: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5: 好，妈咪，嗱，俾你。
4: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5: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6: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仲未入场，朋友争机会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阿巨好哥就问阿奥利斯系咪转会去皇马？咁啊，暂时未有咩声气噃。不过佢个身价就肯定更贵啦，系1.5亿欧元啊！如果即系一定转会嘅话咧，就要俾个钱噶啦。咁啊，睇翻咧就其实佢嘅经历咧都系喺英格兰起步噶噃。佢第一队踢嘅球队咧就系雷丁，跟住咧就转会去到水晶宫。喺2024年嘅时候咧，就由水晶宫咧就转到去拜仁慕尼黑。就卖咗5300万欧元，大概用咗2年到啦。如果拜仁再转手系1.5亿，
7: 哇，赚咗1亿、哦，哇，有冇人卖唔卖呢？
0: 好啊，咁啊，呢度我哋再留意住最终奥利斯会去边队波啦。咁啊，欢迎各位继续弹幕留言嘅。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争时间睇睇，琴日咧就系中国足协杯，咁啊八强咧就决出咗7个席位啦。因为仲有场波咧就去到今晚8点，由兰州竞技咧就面对住陕西联合，咁啊两队都系相对次级球队嘅对碰。咁啊，至于琴日嘅7场比赛里面，有4场咧就拖入到最后嘅点球大战啦。咁啊，上海海港啊、山东泰山啊，都系惊险过关啫。咁啊，至于喺联赛当中遥遥领先嘅成都蓉城咧，就系爆冷出咗局噃。咁啊，其中咧，北京国安咧系2-1击败咗中越嘅球队大连可为。因为时间最早嘛，晏昼4点开波，所以北京国安系成为第一队打入8强嘅球队。上海申花咧就比较轻松啦，4-1击败咗青岛海牛。重庆铜梁龙系2-0赢咗青岛西海岸嘅。上海海港咧就要踢到去点球大战，5-4险胜深圳新鹏城。武汉三镇咧就系通过点球5-6咧就赢咗山东泰山。云南玉坤咧又系射点球噃，6-5咧就赢咗成都蓉城啊。咁啊，睇嚟成都蓉城应该都将个重心咧就放咗喺联赛嗰度啦。啊，咁呢啲足协杯就以后攞都未迟啊，联赛冠军应该系佢哋今个赛季都最大嘅任务啊。咁另外要踢到点球咧，就系河南队6-7赢咗大连英博。咁啊，剩低最后一个名额咧，都系属于中越球队嘅对决啦，兰州竞技对陕西联合。咁即系意味住咧，喺8强当中，起码都会仲多一队咧，就系次级波嘅。咁啊，就睇下系边一队波能够咧，就系上到嚟啦。好啦，咁啊，最后我哋再睇下粤超常规赛最后一轮啊。咁啊，时间嗰方面咧，就去到周末上演嘅。咁啊，值得一提咧，就系嗰个预约截止时间咧，就去到今晚嘅10点。咁啊，想去睇波嘅朋友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啊，东西两个区咧，就总共有8队波已经系锁定咗季后赛资格。咁啊，深圳、广州、梅州3队波咧，就锁定咗直通8强嘅资格。湛江同佛山将会隔空去竞争最后一个直通名额，剩低嘅4个晋级名额，即系东西两区各2席，依家就进入到白热化阶段啦。东区嘅焦点战咧就系河源主场对东莞，东莞战平就可以获得季后赛席位，河源就要全取3分先能够保持希望。另外，汕头主场对梅州，惠州客场对深圳，揭阳客场对韶关，呢3场波会左右最终嘅季后赛晋级形势。咁啊，西区呢一边嘅焦点战咧就湛江主场对广州，2队波都系同积17分，湛江只要唔输波就能够保持住西区常规赛榜首位置，攞到最后一个直通8强嘅席位。而广州咧就需要全取3分先能够登顶。中山咧就主场对佛山，阳光主场对云浮，茂名咧就客场对肇庆，都系关乎住咧就季后赛资格嘅争夺同埋签位嘅排定啊。咁啊，所以咧就系中山对佛山，因为呢一场波都颇为之关键嘅。你想直通呢个嘅8强嘅话咧，除咗希望广州嗰度可以咧就作客击败湛江之余，咁你都要作客咧就击败中山吓。咁我哋就不妨睇下咧，就上一场下半场严重跌窝嘅佛山队咧，可唔可以咧就系做场好戏啦？咁啊，收官战啊马上到噶啦，咁啊将会咧就统一时间，东西两个区10场比赛。就会安排在7月25日星期六的晚上7:30同时开播。到时候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啦。究竟有哪些球队可以跻身到就是季后赛的行列里面啦。好啦，咁啊，亦都欢迎你继续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咁啊，想即时互动嘅话，亦都可以咧就系进入到佛山家 A P P 当中，揾到花生体坛嘅聊天室，摆低你嘅见解。咁啊，节目嘅最后再为你带嚟多一首嘅作品啊。咁啊，呢一首歌嘅歌名都颇为之长吧，特别的爱。
7: 俾特別的你。

0: 好啦，咁啊已经嚟到节目尾声啦。咁啊，天亮亦都补充到咧，就话泰拿终于退役啦吓。印象最深咧就系罗马西维尔嘅欧霸决赛，吹咗罗马嘅冠军。咁啊，健身亦都话喜欢支球队，其实有时候亦都唔会话关唔关系到呢队球队系咪豪门嘅。好啊，咁啊，今日节目时间都够晒啦，我哋听日晏昼嘅两点到三点再倾过啦噃。
1: 下昼三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4: 佛山直飞银川。

0: 日游仅需2999。
1: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0: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0: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2: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3: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0: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1: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蚊。
0: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5: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6: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7: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1: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个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啦。
9: 每个周末我都喜欢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来一个亲密的接触。
10: 我就喜欢攀岩，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令我明白了坚持的意义。
9: 这里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1: 这里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11: 来啊，我们多些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的乐趣啦。
12: 靓女啊，落单啊，唔该。
13: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12: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13: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12: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13: 啊？
12: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13: 收到，即刻嚟。
14: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15: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6: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7: 我是吴谨瑶，
18: 我叫无所谓，
17: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19: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㗎啦，
17: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18: 係囉，无所谓啦，
19: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執下佢啦，
17: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㗎啦，
18: 執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19: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8: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7: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19: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1: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20: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0: 呼呵，哎呀，醒啊！呢首歌名就系叫做醒啊！喺呢个钟数，大家醒醒神啊，永吓听歌之后咧，成个人都会爽翻吓。3:09啊，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咧正式开麦啦啊！要呼吁下大家喺呢个钟数里边一齐可以倾倾偈啦，听下歌啦。在直播间里面有交通国和拍档卓卓
1: 准时等候大家，晏昼时分相信很多朋友都会特别容易疲劳啊，容易瞌眼瞓啊，这个时候怎么算呢？那我当然听下我们广东广西广东西啦，晏昼时分一起来提下神啊。
0: 是你不要说真的，在未做节目之前呢，我坐在办公室里面都是想瞌下瞌下的啊，我怎么眼瞓呢？这样我怀疑呢这一排的天气啊会影响大家的睡眠，即是瞓得唔好啊！第二日咧，朝早起床你上班嘅时候咧，再加上呢啲天气咧，一热咧，你成个人会晕陀陀嘅。
1: 系啊，尤其对于啲晏昼仲要上班啊，仲要集中精神嘅朋友嚟讲，所以中午恰一恰好过饮鸡汁嘅。
0: 冇错啦，吓听听广东西系嘛，你兴奋冇走鸡，
1: 你铺咪走鸡啊！
0: 风老板话啦，今日气温啊高咗好多度。感觉好热，又要开空调啦！
1: 哎，日日都开紧空调啦！呢轮夏天如果冇空调，真系顶冇顺嘛！
0: 今日咧亦都系有太阳照住，所以觉得热啲吓，咁啊欢迎咧。

0: 又系各位朋友啦，包括方老板啊，仲系阿绿茶啊、阿香啊，都到啦，阿宏啊、和心啊、顺德李生啊、快乐月月啊、温柔一笑，欢迎你哋，咁啊都系一家人咧吓，唔使讲咁多客气话啦，一于就有乜嘢倾就大家倾就好啦。
1: 阿永坚话楼上楼下通通冚唪唥，早中午晚好咁啊，
0: 系嘛，
1: 系
0: 山顶啊，系嘛，山腰嘅，大家好。
1: 阿琪咧就系打卡，寻日瞓过头啊，冇听到广东西，啱啱先听完寻日嘅回放啊，今日又准时听，哇，真系。
0: 的确系，
1: 多谢你撑场啊！
0: 咁咧就今日开始，大家都要准备未来几日时间咧，应该都系高温天气比较多啦。不过可能亦都有啲雨水落下咁样，因为咧睇呢个天气预报讲咧就话有一个新台风啊，叫做红霞，呢个唔知我哋中国俾个名啦。红霞咧或者会生成，影响广东啊，虽然有啲风雨，但系天气一样都比较炎热下嘅。
1: 因为近段时间咧，天气方面就唔系咁稳定啊。气象台监测到咧，就菲律宾以东嘅海洋面上面咧，而家有啲热带嘅扰动喺度发展紧。咁啊，由7月25号开始啊，夜间开始可能会受到热带气旋嘅影响啊，会有一次比较明显嘅风雨过程。咁但喺呢铺之前咧，预计7月23号至到24号呢两日咧，广东嘅高温天气，佢又反来啦，
0: 冇错啦，咁啊防暑又呢、這个系呢啲咁嘅装备又要出嚟先得啦。
1: 睇嚟啲冬瓜啦、接线啦、啲咩风扇都要准备好噶啦。
0: 冇错啦，但系咧根据气象台啲嘅预报咧，未来10日咧喺呢个西北太平洋同埋南海啊，将会有2到3个台风会生成嘅。
1: 哦，
0: 其中一个咧就将于喺27号前后咧，今日几号？今日日22号系嘛？咁啊，日七号前后咧，影响我哋中国嘅华南地区。按佢台风嘅呢个命名表咧，下一个同埋下一个台风咧，分别系咩？一个红霞，另外一个叫乜？白海豚，一个接一个啦。
1: 好熟悉喎，呢啲熟悉的名字咁。
0: 冇错啦，咁所以咧，但系未来几日时间咧，天气又系咁样，一热一冻一落雨噶啦，出外都注意做好心理准备系啦。
1: 阿文同我哋讲，佢话生物钟告诉我到了听东西的时间啦，我嚟报到啦，咁样半真半假。话中午食完饭咧，我就瞓咗10分钟觉啫，瞓醒做嘢真系爽手好多噶。
0: 你有冇睇少呢10分钟？午觉咧唔需要瞓太耐嘅。最多系半个钟，10-20分钟已经足够，合不合啊？小幸运话啦，夏日炎炎啊，饮果汁消暑啦，咁样，啲果汁系咪你自己榨嘅或者卖嘅？
1: 呢杯系咪西瓜汁啊？睇到都清凉啊！
0: 即系冇得饮，睇啊先系咪？好啦，咁啊颈渴咧，记得要补水先啦。确实，尤其揸车啲老友记吓，你总系水分唔够咧，开车总系好烦嘅。但系噃。如果你颈渴或者想补水咧，你真真正正补啲健康嘅水，唔好乱补。哎哇！我嗰日先睇到新闻讲，就有一个司机大佬咧，佢就系开车，居然系颈渴。颈渴咧，佢都居然系咩咧？佢唔饮嗰啲白开水，又唔饮嗰啲果汁，唔饮嗰啲饮品。居然咧打开咩咧？喺车里边有啲啤酒啊！哎呀，抱住侥幸心理就饮啤酒嚟。危险驾驶啊！咁啊，饮咗啤酒之后咧，就搏命开车，搏命开车咁啊。不过咧，唔好彩，肯定啦，就俾阿 Sir 见到之后停车接受检查。
1: 问题佢开嘅呢一部车咧，好似系冇牌嘅电动嘅三轮车，咁啊咩回事咧？咁啊，话说当日咧就中山嗰啲交警啊，喺辖区里边咧就常态化巡逻检查嘅时候咧，就发现一部咧正喺度行驶嘅电动三轮车，仲要冇挂号牌嘅。咁、那个驾驶人员咧，居然喺度表演啲危险动作，咩危险动作？一路驾驶，佢一路饮酒，咁啊马上民警啊截停佢啦，一路停车一路检，要检查啦咁样。咁经过现场核实啦，个樽里边咧确实系啤酒，而且呢位阿生咧身上散发住成阵啲酒水。咁啊经检验咧，已经系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咁啊，后来咧就问佢：，喂，阿生，你做乜鬼啊？即系夏日炎炎，你饮水好啦，你揸电动三轮鸡，你都要饮水，唔能够饮酒嘅。咁佢咧就话：，哦，原来咁，佢当日咧就开住呢个三轮车就外出送火，因为天气太热啦，顶唔顺啊，想饮啲嘢解下渴。咁啊，饮嘢解渴嘅话，你饮水就好啦。佢偏偏唔系，买咗支啤酒，谂住嚟解渴。 咁而且呢将佢带入带返

0: 对嗰啲交警大队啊，进一步核查嘅时候咧，发现呢位司机咧，原来早喺2025年嘅6月份，当时就因为醉酒驾车，就已经俾人查处过啦，个驾驶证俾人吊销咗添。咁、今次咧又属于第二次再犯，二次嘅醉酒驾车。
1: 呢啲肯定酒鬼嚟嘅，系嘛？警可都系唔饮水嘅，饮啤酒嘅，你可想而知。虽然你开个系电动三轮车，但系都属于机动车噶噃。
0: 系啊，
1: 系咪？你唔好以为喎，啊紧急时候我跳车跳乜鬼啊？你始终都系吓拨拨拨咁样开噶嘛。
0: 所以由于佢今次咧系二次醉驾，即系属于要从重处罚噶啦，好似系依法要追究佢嘅刑事责任。
1: 佢曾经之前已经吊销过佢嘅驾驶证噶啦。
0: 系啊，冇。
1: 今次又嚟，考完之后又嚟。而且哦，佢冇驾驶证添啊，
0: 所以佢咪电动三轮车咯，佢谂住侥幸啊嘛。
1: 咁啊，亦都要咩作出咗行政拘留啦。所以咧一抽查血液含量都好犀利喎，系醉驾添，仲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呢样嘢咧，大家平时咧揸车真系唔好饮酒，饮酒就冇开车，系嘛？呢个系法律规定噶嘛。但系好似我记得系一个道路交通安全法里边咧，91条就咁写嘅，如果你。饮酒之后呢再开机动车呢就处暂扣6个月即是半年机动车驾驶证嘅。并处1000蚊以上2000蚊以下嘅罚款嘅都算係平㗎啦係咪因为饮酒之后啊开呢啲机动车被罚嘅再次饮酒嘅话呢就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蚊以上2000蚊以下嘅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你跟住冇证添，你仲攞命？
0: 系啊，无证驾驶啊，所以阿 Sir 咧就特别提醒啊，而家系夏天啊嘛，天气炎热，但系广大嘅驾驶人员咧，驾驶汽车嘅时候，即系各位司机啦，消暑解渴必须将部车停喺安全区域里边，再饮水或者饮一啲饮料，切忌过于豪爽啊，更加唔好饮酒去解暑，一定要坚守就饮酒唔揸车，揸车就唔饮酒呢、这个系。
1: 冇错啦，可以害几位啲行为啊，咁喺度提醒一下啦，因为夏季里边咧好多啲朋友揸车都颈渴嘅，最好车里边啊备好啲，有啲人有个水杯啊，装好自己饮嘅水咯。
0: 有啲人装住啲茶水啊，
1: 枸杞子水乜都好系嘛。咁啊，千祈咧就系唔好饮一啲唔应该饮嘅嘢吓，平安出入啊嘛。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期盼已久嘅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5: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6: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7: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8: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9: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7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0: 有缘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9: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11: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滨岭。桃花潭水深千尺，也有万万不可行。
12: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0: 所以农夫的一首作品叫做全民合拍，正所谓全民合拍是吧，咁啊，有形有格啊，系嘛？大家一齐开心一下，
1: 晏昼时分一齐开心一下啦。喜欢独处的猴佢话呢排呀，成日有啲雨水，所以我煲啲紫苏、陈皮、生姜水饮下去啲湿气咁样。
0: 啊，识养生喎、啊，真系系嘛？所以咧，平时咧，如果识多啲嘅话咧，身体都会好啲。
1: 嗯，
0: 小行运话啦，讲起饮酒啊，哎呀，踩单车都唔可以饮酒啊！我细个嗰阵时，我爸爸就试过啦。饮咗酒啊，骑单车啊，因为醉酒啊都跌倒啊，咁样。
1: 好苦
0: 咧。啊，咁啊跌倒自己爬翻起嚟咯，都唔好噶啦，系嘛？但系你开机动车上嗰啲机动车倒麻烦啦，系嘛？跌倒唔系咁简单，啲车轰轰声嚟噶啦吓。
1: 系，你仲要影响其他人咧？哦，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佢话今日我生日，可唔可以送一首《财神到》俾我啊？咁样。
0: 咦，系嘛？一生日就系发展行。
1: 财神到。
0: 咁、啊、系，希望行一财运啦，系咪？
1: 系。啊，拉平哥话打卡打卡，哥上出出，大家晏昼好，要点首《信者得爱》啊，送俾阿女女听，因为今日女女生日，祝佢生日快乐、嗯。
0: 哦，系、哎，今日好多人生日吓、啊，我哋家人啊，啊，恭喜晒先啊！
1: 好日子啊，今日应该
0: 系。无敌叉烧包啊，煲！广州海珠区落雨啊，落大雨喎、啊，系嘛？啊哎、我呢边好大太阳、啊，叉烧包，所以真系同天唔同地，真系两个地方。到时有情却冇情，系嘛？有啲地方
1: 同即系唔同病啊！
0: 阿文问啦，哎，酒驾啲人咧，我觉得咧要判佢流放到新疆吐鲁番最热嘅火焰山嗰度住一个月，即系《西游记》里边嗰个咯，系嘛？
1: 嗯，
0: 估计再都唔敢咯，咁样吓。
1: 讲起火焰山咧，系咪因为之前啊，有啲中意去旅行嗰啲朋友咧，佢话喺火焰山嗰度咧旅游嘅时候咧，当地有啲朋友就话俾佢听啊，你要区分啊，南北地区嗰啲游客好简单嘅啫。佢话南方嘅朋友咧喺火焰山嗰度咧搵嗰啲沙，拱一拱嘅话咧，就全个沙地系湿滴滴嘅，湿气重啊。嗰啲系南方嘅朋友。咁如果咧系比较干嘅，净系喺度焗到成面红卜卜嗰啲咧，佢话系北方嘅朋友啊，比较干，唔知系咪咧？
0: 嗯，都有关系嘅，系嘛？
1: 体内湿气重唔重有关啊？
0: 系路飞话啦，听日23号咯，星期四喺大暑吓。啊
1: 系咩？
0: 已经嚟啦咩？小鼠系过咗啦、啊，小鼠大鼠又米懒煮，正所谓啦，
1: 上蒸下煮。
0: 嗯，阿鱼鱼。

0: 问啦，打卡打卡，很好啊。请问啊，郭医师啊，解答下疑难杂症啊，有咩人杂症啊，爷爷？佢话我身边有啲人啊，经常啊丢三落四，手揸住个手机，不停到处揾，出门倒垃圾咧，明明垃圾桶就喺门口啦，但系佢要开几公里去到厂先记得垃圾，等等等等咧，呢啲症状点解决啊？咁样啊，呢啲啊，呢啲就咩啦噃，系嘛？咁啊要佢。翻翻转头，因为已经到咗更年期啦嘛，咁佢
1: 关事嘅咩？
0: 关事啦，更年期卵系浓噶啦嘛，分泌卵浓，记忆力差啦嘛，
1: 可能系睡眠唔好或者当时心里边谂住嘢啫。
0: 佢唔系一次喎，一次睡眠唔好啫，连续咁多次，基本上阴阳冇平衡咯。
1: 佢啊开车几公里去到厂记得掉垃圾咁就算数啦。我见过有啲人啊左手拎住中午嗰盒饭啊拎个饭烹呢带饭返去諗住微波炉叮叮食嘅。右手拎袋垃圾结果呢行到垃圾桶嘅时候唔知点解呢即係大脑短路啊手一扬就将个饭盒劈咗落去啦。
0: 嗯咁样啊。
1: 嗯
0: 咁所以呢即係话如果
1: 唔知执好定唔执好係咪
0: 啊咁问如果你朋友咩囉確实係係咪医唔到啲医生搞唔掂咁啊搵我啊
1: 挂个号啦。
0: 冇错啦开佢几低药嘅三个疗程囉係咪三个疗程开好之后食好咗啦咁冇。啊如果好咗呢继续食喎、啊。啊如果唔好呢亦都继续食喎、
1: 啊。但你唔驚咩
0: 啊
1: 佢话佢忙性大喎，你开咗个疗程之后，佢可能唔记得俾钱噶喎。
0: 唔系，我梗系收钱先开嘅。
1: 哦，咁样噶，
0: 得嘅，我记得嘛。
1: 咁稳阵啊？
0: 系啦，咁啊，点解好咗都要继续食呢？
1: 嗯，
0: 啊，
1: 要巩固一下。
0: 冇错啦，巩固几个疗程嘅，咁所以你到时搞唔掂揾我咧。你讲紧你系嘛？你咁要都揾我咧。好，咁啊，天气热咧，个人有时都 short 嘅，你唔好话，即系热到热果龙啊，
1: 热傻咗，
0: 唉，傻咗噶，又 short 一个，即系就系咁样啦。啲天气好翻咧，佢就正常翻，所以有时天气会影响我哋，所以我哋唔好俾佢，即系惊中暑啊！点啊？呢个天气，咁为咗唔中暑咧，除咗唔好去啲太热嘅地方，就系晒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咧，又拣一啲凉啲嘅、透风啲嘅衫嚟着。你而家随住气温咁攀升咧，你知啊，系嘛？依家好多人个买衫好识买噶，为咗唔中暑，佢唔记得倒垃圾咧，佢会通常咧，佢系主打个咩清凉肤感同埋透气舒适嘅叫凉感面料啲衫啊！
1: 啊，系啊，系啊！
0: 依家都卖到红冇声噶。
1: 而家今年夏天好似嗰啲凉感即系面料咧多到不得了，但系好奇怪、哦，有一啲名字你听都未听过，你唔知点分嗱、啊？比如话冰丝裤系嘛，你听到好似系有啲凉意，又或者空调裤啦，又或者有啲咩天丝面料啦，又或者唔知点样棉嗰啲，但系佢话好薄嗰啲凉感棉啦，仲、有话雪糕皮啊、云感皮啊，哎好多呢啲咁嘅概念、啊。
0: 睇嚟你都好注重呢啲咁嘅面料啊，啲衫裤。
1: 因为买衫嘅时候听得多
0: 系嘛啊，咁啊系。但系呢啲咁样嘅咧，讲系咁讲啫，有啲系积一着啊积凉啊嘛，系嘛越着啊越凉啊嘛。其实佢呢啲嘅表达咧好模糊嘅，冇一个明确嘅界定。咁啊啲人咩叫做凉感面料咧？通常咧你只中意着衫，中意去买衫啲人咧，佢会留意呢个问题。但好多人佢冇留意嘅，啊听佢点讲就点讲嘅啫。咁咩叫凉感面料呢？凉感嘅标准系咩呢？
1: 莫非凉感面料就系戴住啲空调啊，或者着上身就滑潺潺啊，凉冰冰咁样？其实所谓凉感面料咧，就通过佢材质同埋佢啲结构特殊啲设计啊，控制人体皮肤同外界环境之间嘅热量啊、湿气啊交换，总之就令你喺接触或者着嘅过程之中啦，产生更加舒适嘅，即系比较凉爽嘅感觉。咁但系由于凉爽呢种感觉咧，因人而异。咁佢话系啊系啦。咁究竟系咪真系有一啲凉感面料呢？市面上面咧，号称可以做到凉感呢种作用嘅面料咧，佢有几种嘅。一种就系接触到热型嘅面料，即系比如话咩凉感嘅涤纶啦，或者有啲系改良性嗰啲聚酯纤维。佢话利用咧纤维比较好嘅导热性啊，同埋比较低嘅一啲接触热阻，令到皮肤表面嘅热量可以轰一声快速带走。所以人啊，一接触呢啲皮肤嘅时候啦，一接触呢啲面料嘅时候，皮肤会觉得有啲凉嘅感觉咯。
0: 即系佢系导热型噶啦。
1: 系啦，
0: 仲有一种咧个吸湿排汗同埋蒸发降温型嘅，佢通过呢种面料咧，佢个工艺啊织出嚟嗰啲嘢，佢叫异型截面纤维嚟嘅， 同埋亲水整理或者特殊嗰啲嘅织物，总之你唔使去理解嗰啲咩，佢总之整。

0: 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跟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什么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946天气报告。
2: 继续同你问问外面天气状况，呢轮天气唔系咁稳定啊！佛山本地今日系多云间晴，局部地区有雷阵雨，最低温度29度，哇，最高有成33度，相对湿度65%至95%。

0: 冇错啦，想发财听电台。
1: 哎呀，几顺口啊，几啱听啊！
0: 咁开心之后发财啊，开心咪健康嘛。
1: 而且我哋电台又免费收听嘅，欢迎大家听。
0: 身体健康，啖汤，即系成日你都系吓，
1: 唔使眼光光。
0: 系啊，就算你诶犹如朗荡一样，都有银子装啊，咁犀利。
1: 啱啱咧讲起嗰啲凉感面料啊，天凉料啊，使乜咁复杂啊？的确凉就已经好凉啦。
0: 可能啲白虎嘛，你着唔着唔好睇嘛，有啲系嘛。
1: 阿通记话：你想凉爽嘅话，香云沙啦，呢、這个贵话、
0: 啊。嗯，咁啊，肯定好嘢，梗系唔会平啦，系嘛？除咗即系刚才讲我哋嗰个就系导热接触导热型嘅一种个吸汗蒸发型嘅，仲有一种就变相调温型嘅，佢可以喺啲纤维或者涂层里边加入一啲变相一啲一啲材料，我唔知咩材料嚟嘅。咁佢温度达到即系相变区间嘅时候咧，佢就会吸收啲热量嘅。就起到一定即系缓冲降温咁嘅作用。
1: 啊，而家啲面料真系好多，
0: 好多啊！
1: 仲有一种咧，就话辐射型嘅制冷，跟住吓辐射都可以制冷，咩回事？佢原来就通过提高啊太阳光个反射率，然后调控中红外辐射佢一个散热嘅能力，而减少外界啲热量输入，促进人体嗰啲热辐射向外边散发。将啲热量排出去，咁呢个更加适合咧，可能户外啊、高温环境之下一啲装备啊咁样咯。
0: 冇错啦，咁而生产呢啲嘅布料咧，有工艺都分系三种嘅。
1: 嗯，
0: 一种咩咧？面料涂层改性，第二种系纤维内嵌凉感火粒，
1: 哇，
0: 好似食药咁嘅。第三种咧，特殊机理嘅织造啊，呢三种，因为有朋友佢喺张茶，佢整呢啲布啊。佢哋依家话不停去创新一啲新嘅布料，啊！依家生意真系你唔创新啊，你手旧嗰啲佢唔得嘅。
1: 但系嗱，而家市面上边咧，由于嗰啲材质太多啦，啲布料太多啦，你呢个又话冰丝，嗰个又话云感，呢个又凉感，嗰个又乜嘢空调咁多嗰啲，究竟即系消费者有冇一个即系具体嘅标准啊？定系佢话系啊系啊？
0: 老实讲，有啲人话呢啲衫系虽然佢讲啊讲叫凉感面料，但系着得耐咧，发觉咧效果好差。即系点解咧？佢一着上去的时候，个瞬间咧嗰啲凉感咧，即系皮肤同面料之间一种温差。
1: 嗯，
0: 你面料啱啱接触皮肤嘅时候咧，佢啲热量咧就好快就传到去面料上边，人会感觉凉爽啲嘅。但系着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呢啲面料个温度啊。逐渐会接近皮肤的温度噶啦，佢本身佢都系咁嘅温度啦，咁啊温差少咗之后咧，最初嗰种凉感自然就减弱咗。仲有一样嘢咧，我哋大量出汗之后啊，如果呢个面料唔能够快速去导湿、扩散同埋蒸发嘅话咧，啲汗就会滞留喺啲皮肤同埋织物之间，形成一种叫高湿嘅微环镜啊，高湿嘅微环境。咁呢个时候咧，我哋感觉就系热噶啦，湿湿立立吓，咁闷热就系咁感觉。
1: 有一啲比较平价嗰啲面料啊，佢为咗追求咧，你摸起身就系冰冰凉凉嗰种感觉咧，佢会采用一啲比较厚嘅涂层啊，或者佢嗰啲组织结构咧更加密实一啲。咁你短时间接触嘅时候，好似真系凉凉地，你摸上系凉凉地，但系佢相对嘅话，透气性同埋透湿性就下降啦。尤其喺而家高温暴晒嘅环境，哇，搏命出汗。咁如果你面料颜色深，太阳光吸收得多，又或者导热材料啊。反而将外界嗰啲热量咧传向皮肤，就会出现越着越焗

0: 越著越熱咁嘅情況啦。
1: 冇錯啦，我覺得呢越係創新呢啲嘢唔係話真係而家效果十分好嘅。我認為呢喺夏天裏面呢要我著幾十年衫嘅經驗。
0: 嗯。
1: 即係夏季裏面呢你想話著得舒服又唔係好熱呢，你唔好成日追求嗰個冰手感，即係要好涼先啦。如果你咁搞法嘅話，你乾脆裝個風扇落件衫好過。
0: 咁有冇啲衫係咁㗎？
1: 有㗎，喂，日本有啲衫佢裝個風扇仔吹㗎嘛。佢、
0: 啊、
1: 多鬼魚啫，你成日充電係嘛。
0: 係
1: 不停響嘅。
0: 又係阿茂整病㗎。
1: 冇錯啦，我就覺得呢仲要顧及咩透氣。
0: 嗯。
1: 係咪有啲衫冇咁焗。係咪有啲棉質多啲嘅。倒濕嘅速乾嘅嗰啲。依家咪有啲褲咪速乾嘅，就跌落水嗰度上嚟好快就乾返㗎。
0: 好快乾，速乾。輕
1: 薄嘅。係咪同埋抗日曬熱嘅。抗日晒積累嗰啲咁嘅，我覺得呢種追求呢種好過攞返傳統嗰啲以前啊。
0: 可能著著下我哋又著返以前嗰種啦，就係、是、最簡單嘅就係純棉嗰啲衫啊，吸汗啊嗰啲。
1: 冇錯啦，咁你話我係都要揀呢啲咁嘅涼感嘅產品試下咁樣。
0: 嗯。
1: 啊，咁依家聽講啲咩話？植物涼席就熱銷啦，係嘛？咁呢啲可能就係、是。凉席即瞓觉嗰啲啦，但你注意买呢啲嘢，因为佢加太多嘢，警惕嗰啲甲醛有冇超标。
0: 系，
1: 系嘛？
0: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有啲平台啊，因为好多而家系电商噶嘛，电商买嘢，咁啊，对于凉感面料嘅选择咧，有啲专家仲要提醒啊，你唔能够斋听嗰啲商家话咩持久凉感乜乜乜咁样，你仲要睇下实际，即系譬如话你买件衫翻屋企，佢洗几多次之后，会唔会仍然符合翻佢嘅标准咧？会唔会洗几水之后就歪晒啊？
1: 系啊，冇咗呢个效果啦。
0: 系啦，冇咗呢个效果，咁真系嘥气啦。
1: 所以我哋咧平时咧即系。买衫裤咧，依然着开你嗰边啲舒服嘅，你就按翻照你自己的经验去卖得噶啦。你唔好信足佢嗰啲广告啊，嗰啲咁样嘅广告词系嘛？
0: 啊，百事通话都系嗰啲丝质啊、棉质嗰啲咧就最好啦，咁样。
1: 嗯，阿通记系啦，丝质咯、棉质嗰啲咯。
0: 阿老王话商量一支风油精搞掂啦，仲量个开空调啊。
1: 阿日婆咁咯，系嘛？买一樽，
0: 跟住搽喺云精嗰度。
1: 买一盒嗰啲咩叫做吓万金油系嘛？
0: 万花油唔得噶，万花油好立噶。你夏天一定要风油精，你信我。
1: 万金油啊！
0: 万金油。
1: 万金油啊！喺度搽要向前咁样捽几个。
0: 如果系夏天嘅话咧，就即系点讲咧，比较立一啲。我觉得会唔会都系风油精会凉感多啲咧？
1: 嗯，阿永运啦，个医师肯我，你个医技咁叻，帮我开几剂药俾个老婆你。
0: 咩事啊？
1: 加紧年七八。年啦，依家见到我做乜嘢都唔顺眼啦，希望郭医师开啲重啲嘅药。呢、這个系嘛，有啲啊去到咁啊晚期医唔到嘅，咁啊你自己其实咧系嘛，叫做点咧？咩还需
0: 解铃还需系铃人，
1: 你顺眼啲咪系咯，系嘛？咁
0: 醒醒定定有钱剩，其实老婆咧好容易氹，但你唔好同佢对住做嘛，你要适时咁样氹下人先得。
1: 阿永嘴闭，佢唔愿意氹啊，所以
0: 做人老公唔容易噶，你又想老婆真系脾气好，又想唔氹老婆得了。
1: 嗯，咁啊系，如果真系唔得咧，咁我开几剂药。
0: 唔系，你系开俾老婆定系开俾阿永先？你开几剂药令到阿永识得氹老婆，我觉得咁样合理啲。
1: 用从商业角度嚟讲，就首先开俾阿永先。
0: 系啦，冇错。
1: 食几剂唔得，再开几剂俾个老婆。咁啊，总之唔得，你啊跟一直开系啦，开到得为止。阿叶仔话啦，我觉得夏天咧着衫咧宽松啲好重要。
0: 嗯，
1: 紧身贴身嗰啲比较闷热啊，的确系嘛？阿英系啦，想解困啊！就发财，想发财就听电台啊，啱听。
0: 啊，九四二三咧就问你，佢个Sir维斯究竟系几时有活动搞啫？
1: 嗯，你提出嚟我哋就准备咯，好嘛？咁啊，总之你哋需要乜嘢，我哋就就
0: 要揾下商家先得，系。
1: 好啦，咁啊，刚才咧亦都有朋友点歌噶嘛，有位朋友就话自己生日系嘛，点首歌叫《财神到》啊？
0: 系啊，《
1: 财神到》边个唱嘅？
0: 财神到。是不是很多人唱过呢真的
1: 好像听得多的版本就是 Sam 的版本的。是不
0: 是是不是有一堆人唱蔡信都
1: 没什么新意啊你有没有听过那些小孩子唱的
0: 小朋友都有。
1: 蔡信都这样的。
0: 那要听一下。

0: 哇、啊！听呢首歌啊，好似过年咁啊！啊，真系呢啲歌啊，你唔点我都唔会播啊，真系啊！咁你今日今生日咧又啱啊，只歌你听完之后，今年啊吓、啊、发到阿炳咁咯。咁你记得我到时候包封利是俾我先得嘛吓。
1: 选择对的人生话，财源滚滚，心想事成，心情美美哒咁。
0: 系啦。阿通几话啦，哦，阿永啊，你煲多啲冬虫草啊、燕窝俾你老婆食，就肯定顺眼噶啦，咁系嘛？的确都系呢个药方都几贵下噶，咁你即系咩咯？
1: 咁个 Sir 你要开啲靓药咯，心情好啊，正过食虫草啊嘛。咁你睇下开啲药方，令到阿永咧佢心情一好嘅话咧，然后识得氹老婆咁啊，唔使虫草咯。
0: 我就唔开呢啲咁样噶啦，呢啲咁嘅少少意思，即系食嘅嘢系嘛？
1: 啊，你点啊？
0: 我开啲咩咧？要摸就开手机，要摸开今年嗰啲咁，开嗰啲咁嘅嘢咯。
1: 呢个药到病除喎、
0: 啊，未到都除咯。
1: 一系咁咯，包包得唔得？包治百病喎、啊，系啊，买个靓包包咯。
0: 开之前我问下个老婆先嘛，你中意咩包系嘛？嗯，咁我计
1: 乜嘢牌子嘅？
0: 转身就开系啦。快乐话啦，嗰时卓卓，大家肯好啊，你好啊，快乐吓、啊，欢迎欢迎喺呢个钟数里边咧，即系大家咧就啊，好似选择对啲人生，财源滚滚，心想事成系嘛，心情咪咪哒。
1: 空心菜话啱啱打开手机，我听节目，
0: 哎、
1: 听到财神到、
0: 哎，
1: 我以为产生错觉，莫非过年啦吗？哈哈哈咁啊！
0: 你一听到呢首歌啊，你今年系实掂当，我话俾你听啊，你就识拣时间啦。
1: 佢一听呢首歌，心情系笑呵呵啦嘛，边个听到财神笑咧？真系
0: 呢首歌我播之前，我专门开个光啊，大佬，咁你啲听呢首歌。个效果好好噶喎，
1: 系咪啊？
0: 系啊，每日听一次系嘛。
1: 但神光佢咁讲话，听到呢首歌，我又惊话，惊又快过年嘛咁啊。
0: 哦，你唔想过年系嘛？
1: 可能过年使钱多啊。
0: 哦，咁得啦，你唔好过啦，有钱怕咩过啫，系嘛？一听首歌有钱啊嘛，咁你怕咩啫？
1: 系，你个个都话啦，个世咁快过年嘅咁。
0: 系嘛，其实如果开心啊，日日过年啊。
1: 咁系。
0: 即系好似嗰啲老人家讲啊，唔使同我过生日。你一系孝顺啲，你对我好啲，我日日都过生日，
1: 日日过节啊，
0: 系咪真系咁意思嘛？啊，但系点都好啦，大家能够咧喺财路方面顺啲嘅话，差好远嘅吓。咁啊，唔单止我哋啊，打工一族啊，一做生意都谂办法点样可以财路亨通。
1: 嗯，
0: 哇，你知唔知啊？依家盛夏，佢哋话去上。

0: 上海嗰度旅游啊，见到嗰啲咩咧？现制茶饮嗰啲店，本来卖茶嘅啫嘛，系嘛？
1: 系
0: 咩咩奶茶、咩茶、咩茶嗰啲啫嘛。哇！居然咧喺茶店里边咧，嗰度仲有啲咩咧？冰淇淋有得卖，门口排长龙噶，系嘛啦？入有啲肉脯又有，坚果又有。哇！个个喺度一边饮茶，有啲去嗰度拣，一边逛一边买，哇！生意好到不得了。
1: 啊、所以今时今日咧，真系抢生意，乜嘢都要做。之前先话，如果你单纯做雪糕啊，今年嘅夏天咧，雪糕销量下降。但系转个头咧，你睇而家嗰啲茶饮店，唔好理系咪做茶饮啦，我跨界嚟做埋雪糕，做埋零食，甚至有啲轻食都有、
0: 啊。冇错啦，单做雪糕啊，冻个雪糕啦，系嘛？佢依家系跨界，你知唔知？
1: 跨界。
0: 总之，哎呀，冰淇淋又买，零食又买，轻食又买，坚果又买，茶又买，你总之嚟啦，你嚟就啱噶啦。咁好似我哋节目啫嘛、嗯，我唔讲车，我又唔讲楼，我讲东讲西讲东西，
1: 你又车又楼都唔停手，
0: 梗要跨界先得嘅。你嘅范围一窄亲咧，你死硬嘅，你点做啊？嗯、你搵钱就系搵人民币，你唔搵呢个美金同埋英镑，所以点解有啲人佢喺开厂之后，佢跟住又做外贸咧，又搵美金咧？系嘛，所以系要有
1: 市场要冲出去，
0: 有办法最好嘅。所以依家啲茶饮品牌啊，全部热冲跨界嘅。
1: 佢而家要布局啦，因为有数据显示，嗱，2025年咧，当时嗰个茶饮市场咧规模虽然达到系1870亿啊，但系行业增速其实系减慢咗嘅，由当时2023年19.3%咧，系降到6.4%。咁所以喺呢个大环境之下咧，其实好多嗰啲茶饮啊，尤其数得着嗰啲品牌咧，已经系渐渐开始佢要谂下自己点样拓展啦。咁包括就话有一啲高成长空间、高利润空间、高季节性流行嘅雪糕，成为咗茶饮品牌啊，拓展增量啊，吸引客流啊，一个首选啦、啊。咁啊，除咗喺雪糕即系各样配搭之外咧，原来轻食啊，而家成为咗一啲茶饮品牌啊跨界嘅方向之一。咁包括话有啲乜乜乜能量碗嗰啲啦，咁啊又喺啲品牌店嗰度有得卖、啊，甚至连零食嘅菜道咧，佢都冲埋入去咯、啊。
0: 嗯，零食嘅菜道咧，依家。出现咗嘢，依家又卖茶饮品牌嘅，卖嗰啲咩咧？仲有嗰啲咩坚果啊、膨化食品嘅零食嘅，多到不得了，系要咁做先掂嘅。
1: 佢话点解茶饮要做埋零食咧？佢系因为嗰啲小零食啊，独立包装，保质期又长，场景嘅兼容度又高，反正你拎起手咁啊，随时可以食嘅。佢系天然配搭茶饮，一个高频嘅消费。反正你喺嗰啲店里边点完茶嘅时候，你咪即刻走得噶嘛。你通常要等佢喺度制作噶嘛。咁你等嘅时候喺度做乜嘢咧？好啦，佢将个收银台边摆住啲小零食，等你顺便搣嗰两包，一路食一路等，又可以增加咗佢嗰个消费，系咪？又可以咧令你等嘅时候冇咁闷。
0: 但讲到底，其实咧就依家呢两年啊，现制茶饮的行业整体啊增速放缓咗、嗯。你竞争得白热化咁犀利嘅话，好多品牌就系佢要转型，唔得啦嘛。从单一嘅产品咧，要多元产品，系嘛复合模式啊，升级啊，你不变则死噶啦，不变不进即
1: 退，
0: 系嘛、
1: 嗯？逆水行舟。
0: 所以品牌咧啊。唔单止咧，佢咁可以提升佢单日嘅营业额同饱和度，仲可以即系啲人去买消费者丰富佢嗰个选择，
1: 嗯，多啲嘢拣，
0: 扩宽嗰个咩啫嘛，嗰、那个客群嘅边界啫嘛，增量突破嘛，所以做生意系要咁样嘅。
1: 当然人哋拣过度过噶，买乜嘢佢有谂过，你又唔见佢喺茶饮店买个猪肉或者买条韭菜，唔系嘅。佢话咧了解个茶饮店咧消费嘅群体啊，通常真系嗰班后生仔，咁、所以咧佢哋嗰个高度重合去拣嘅嘢咧，其实系高度重合噶。现代茶饮嘅核心人群就系班后生，而年轻人咧又系对冰淇淋啊零食嗰啲需求咧非常旺盛。咁既然我都吸引得佢哋过嚟啊，喺我呢间店度买茶饮啦，咁我干脆做埋呢啲生意啦，等佢唔好走啦咁
0: 啊。冇错啦，谂过嘅。
1: 谂过度过。
0: 既然呢个人行入嚟，你就买杯茶，佢仲可能需要其他嘢咧。
1: 系啦，反正佢都要等住啦。你杯茶唔系买噶嘛，你现场制作，你要等噶嘛。
0: 佢真系年轻人，所以年轻人对嗰啲咩冰淇淋好啊，嗰啲零食啊咁需求好强嘅，啱晒啦，系嘛？
1: 掂水。
0: 跨界呢个品类嘅契合度好高啊，合力。 咁肯定咧就咁啊有，咁有錢賺啦。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喺呢個嘅競爭咁激烈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即係啲賣嗰啲茶或者賣零食嗰啲，大家綜合性咁嚟做咧，係嘛？即係揾到啲新嘅增長點啊！啊，所以我覺得係啱嘅。啊，咁啊，所以就、可能大家平時去買雪糕嘅時候，可能冇有冇留意過佢唔單止賣雪糕啊？啊，即係我見阿靜靜話啦，啊，佢話某個咩話分麵包店啊，唔單止賣麵包蛋糕嘅依家。仲卖埋嗰啲咩凉拌啊、鸡脚噶，系嘛？啊，呢样嘢我冇留意喎，真系。
1: 阿冯志升话茶饮我听得多啦，究竟系乜嘢东东咯？未买过，算我落后。咪而家好多嗰啲饮料店咯，
0: 咩起咩茶，
1: 系啦，
0: 乜茶嗰啲咁嘅咯。
1: 咩奶茶、果汁啊 ，Kelly Crack， 你要即场制作嗰啲咯。
0: 有话一直讲话，高 Sir、卓卓，家人大家好啊！我哋工厂一直都放假，都拣喺星期日，今日例外、啊。哎，有幸同大家咧重逢第一次见面，希望大家过得好啊！咁啊系，大家好为住新的好嘛，系咪？
1: 做咩你讲到咁杂熟嘅？
0: 咩杂熟？个开心啊，讲呢、這个、
1: 哦、
0: 好嘛？
1: 哦、你戥佢开心
0: 系嘛？如果讲衰就唔系咁噶啦。
1: 不过我谂起咧，跨界呢样嘢咧，即系唔单止而家嗰啲茶饮店啦，乜嘢都跨界。你睇而家中医药啊，即系包括有啲药房，佢咪跨界整嗰啲香包嘅，下个系用嚟驱蚊啊、驱虫啊嗰种。咁啊，甚至有啲话咩？中医药嘅茶饮，夏季佢都有消暑吧，只不过你卖茶饮，你卖奶茶，佢卖酸梅汤啫嘛，一样啫，甚至有啲中药面包，大家一样跨界。
0: 嗯，其实啱嘅系嘛，我都曾经建议过一个专卖建材嘅一个厂啊。
1: 嗯嗯，
0: 那个老细嗰日同佢饮茶，喂，一生意真系难做，冇咩人嚟买建材咁。我话我早两年同你讲咗啦，我话你呢度应该系要慢慢要咩咧，跨界综合性嘅卖场啊，系嘛？你唔单止卖呢啲咁嘅建材，你整翻呢啲有啲飲食得啩，系嘛？有电影睇得唔得？甚至有个舞台唱歌得唔得？系嘛？你卖啲生活用品得唔得？即系依家冇办法逼住嚟嘅，以前话分得好
1: 专，好专业，
0: 系嘛？你个范围依家窄咧，嗰部分嘅消费肯定咧会下降好多嘅。啊，比如我哋嘅节目，真系讲东唔讲西嘅话又唔掂当啊，可能早冇得讲啦。所以我总之所以就哇咁焗住你乜都讲啊，唔好逼住嚟㗎啦，冇办法啦。
1: 焗住上啊。
0: 係咪单讲嘢讲边有咁多嘢讲啊，係咪先。好啦，咁刚才有位朋友话点首歌俾个女女嘅。
1: 女女生日啦。
0: 信者得爱係咪，咁仲有一位朋友佢点首咩话叫做好似话叫做咩叫做小美满係咪，但成龙嘅小美满我搵唔到，其他人唱我搵到。不首先播刚才个朋友揀嘅呢隻歌先，信者得爱。好奇怪，我找不到粤语版的，只有国语版的普通话版。

0: 解方门 UGE 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即系唔好俾啲蚊啄系嘛，喺夏季里边咧做好防蚊啊，啄啄即系由医生嗰度要睇下，麻烦。
4: 唉，不过有时候又真系啲蚊子仔好讨厌。啱啱讲起跨界啦，即系样样嘢都话跨界噶，啲蚊子仔就系啄你，就系啄你，令你好黑人憎，你又冇佢办法喎，真系。
3: 蚊子花话依家生意难做，好多实体店都跨界经营其他产品啊，唔系嘅话真系撑唔落，的确系吓。咁、所以都系为咗生存，或者谂啲新嘅一啲嘅创新啲嘢啦。和生话可唔可以点一首成龙人生剪接机？我揾过啦，和生揾唔到呢只歌吓，咁所以点到俾你听啦。
4: 今日都几多朋友点歌噶，啱啱仲有一位朋友，走得太快，我揾唔到。佢话听日系佢生日啦，佢话希望提前点首歌，得冇得啊？咁样
3: 可以，冇问题啊，吓咁啊，
4: 好一比较多呢轮。
3: 咁啊，干脆咁啦，差唔多报时啦，趁呢个机会咧，就将呢首歌播出去，或生日嘅朋友都听呢首歌啦，吓轻松松啦，一齐大家一个咩啊？一个好嘅梦想可以实现到啦，吓咁啊，属于系。来自叶玉卿呢首嘅寻梦，听呢首歌时间嚟到咗3:19啊！播完时翻嚟，继续喺4:00之后，广东广西，广东西，唔好行开啊！

0: 下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式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5: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6: 女女啊，我翻工啦。
7: 爹哋拜拜，
8: 今晚早啲翻啊。
5: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6: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9: 好。
5: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7: 爹哋，你翻嚟啦！
6: 今日乖唔乖啊？
8: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5: 粗心大意系事故嘅温床，安全生产系幸福嘅保障。幸福嘅保障。
10: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1: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12: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是消防通道嚟㗎喎。
13: 咁做其实好危险㗎。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14: 岭南稳，万般佛山除。
15: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6: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是最喜欢提醒我的一个。
1: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0: 他是最关心我的一个。
1: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0: 他是最有担当的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3: 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4: 好啦，今日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时间嚟到4:05啊，好快脆一个钟头啊！咁啊，所以喺呢个钟数里边咧，大家如果系上一班啊，或者屋企得闲嘅话咧，可以收听下我哋嘅节目嘅广东西。
5: 欢迎大家收听啦，顺便咧，反正你收听啦。如果系花生板块呢度收听嘅朋友咧，可以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留言俾我哋啊，等我哋一齐吹下水啦。空心菜问你，佢哥哥话说我去市场买鱼，见到鱼档嗰度有芫茜葱卖。

0: 佢算唔算跨界呢？
1: 喺边度啊？
0: 喺啲鱼档嗰度卖盐细虫，
1: 唔算咧，农贸市场你可以卖嘅。
0: 系啊，有一啲佢直情唔使卖添噃，买鱼嘅话你好口嘅话咧，我见啲衣记咧系买条鱼都可以搭一条两条葱咁样。
1: 嗰啲啊可以农贸市场卖嘅嘢，佢可以卖噶嘛？
0: 唔算跨界。
1: 咁啊，另外咧就系、是、冯老板话跨界经营有啲。跨界卖执法队查到又话违规超出营业执照范围，咁都吓，咁你睇下你自己嘅营业嘅范围系乜嘢啦，系嘛？咁佢当然嗰啲肯定要跨界，首先要办理啲营业执照嘅。
0: 咁系啊，因为有一啲咧，比如话啲生鲜类啊，或者啲熟食类，佢个要求系更加严谨一啲嘅，
1: 有啲
0: 系
1: 同类
0: 噶，
1: 系冇理由卖猪肉你卖衫啊，咁你变咗之后唔同一类啦嘛。
0: 又可以话卖猪肉搭卖猪肉搭件衫咁啊。
1: 咁啊，讲起咧，天气热咧，头先讲咗啦吓，买啲衫着咧凉啲咧，会舒服好多。咁啊，今个星期咧，我哋会同大家推介一对袜啊。咁可能好多朋友屋企啲袜都好多噶啦吓，啲着到好旧啦吓。如果你想换下几对好袜着下嘅，咁我咧就喺节目里边咧同大家分享一下。
0: 系，
1: 因为呢个袜咧亦都系我哋喺即系喺个好多厂嗰度攞翻嚟，咁我拣咗呢一款袜。啊，咁喺夏天着都几舒服，吓佢好多功能。
0: 因为呢一对袜咧，真系专货而家嘅天气而设啦。你话普通嗰啲袜仔咧，可能面料更加厚实，唔透气啊。有一啲个袜口系比较紧绷嘅，咁夏天着佢又嗌又热，着一日嘅话咧，你只脚会痕嘅，会唔舒服嗰啲。咁啊，但系呢一只袜仔咧，佢系比较特别嘅，叫做10 A 级嘅透气云感袜啦，专门咧就放夏天容易多汗嗰啲脚仔而设计，又舒适又宽松。又透气，又唔会翳脚，又唔会勒脚，又唔会闷脚，哪怕系长辈着啊，好唔冇压力。佢最大嘅特色咧就系透气啊，干爽。采用优质嘅新疆长绒棉，面料特别系柔软啦、亲肤啦，又冇毛躁啦，又唔翳热啦。佢唔似化纤嗰啲嘢咧，即系着到你会着臭脚嗰种。同埋佢嘅特殊设计，分区设计，脚面咧就好多嗰啲好密实、好细细细细嗰啲网窿。咁呢个呢就令你行路嘅时候或者坐喺度嘅时候呢都可以透风散热。咁而脚底呢就相对嚟讲就比较绵密嗰啲针织嘅面料啊。佢係令你稳稳阵阵吸走脚汗，哪怕出门啊，即係溜个弯啊，去晨运啊，买菜啊，坐喺度啊，咁只脚都唔会有黐立立湿滴滴嗰种感觉。关键佢嘅面料啊达到行业级别嘅嗰个10 A 级，佢係有高倍嘅一个抗菌嘅能力。咁经过300次你左洗右洗水洗咁抗菌性能咧仍然持久，喺夏天穿着更加可以保持嘅脚部干爽、凉爽、整洁，避免咧嗰啲焗湿可能带嚟啲异味啊，或者除鞋会有啲尴尬啊。咁佢系无骨缝合设工艺啊，即系唔会有啲嘢硬住啊。咁啊着耐咗咧，亦都会更加舒服啲，同埋脚后踭有一个防滑嘅设计啊，即系冇咁容易甩脚咯。日常行路稳稳阵阵啦吓。
1: 咁如果你屋企啲老人家啊，即係爸媽媽好怕熱嘅，腳汗多嘅，咁着鞋呢容易悶臭焗啊，咁所以呢試試呢隻呢，因為佢係10 A 級嘅透氣雲感襪，專門呢就係話喺夏天裏面啊，即係多汗啊嗰啲腳去設計，所以着出嚟我係着咗兩日啊，因為洗咗啦，咁確實呢都好舒服，好透氣啊，唔會勒腳。咁我相信呢啲長輩如果着呢完全冇壓力嘅。佢主要的最大嘅特点就係透气，好乾爽吓，因为佢用咗一种係比较优质嘅叫新疆长绒棉，所以我就问清楚试过之后，我觉得呢个袜可以推荐俾大家，而且佢嗰个着起嚟呢个袜呢係感觉比较高档啊，唔似嗰啲即係有啲好曳嘅袜，着两下洗一洗变晒型
0: 嗰
1: 啲歪呀，係咪咁，所以呢如果价钱亦唔算係，我计个嘢唔算贵，
0: 系价钱又可以接受，佢系59蚊啊，59蚊，而家系有7对嘅，
1: 7对，
0: 兼且佢系可以任你配搭噶，因为佢有男装款，有女装款，有短筒款，有中筒款。你话诶、哎，我要短筒款加中筒嘅，咦又可以；你话我要男装搭女装嘅，即系男款搭女款，佢又可以，有唔同嘅组合选择。反正通通都系59蚊，有7对，59蚊有7对，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喺国瑞严选嗰度可以见到，慢慢揀啦。同埋佢嗰啲颜色亦都系比较时尚，同埋比较大方得体啊。
1: 咁佢呢个面料咧，我就去了解过咧，佢话系喺行业呢个标准里边咧，达到系10 A 级，即系话
0: 几好嘅。

0: 佢测试过，佢系有抗菌能力嘅高倍抗菌啊，唔系一般抗菌吓。所以个抗菌咧，佢所以佢唔臭啦。所以佢而且咧，佢做个试验话洗过300多次，用水洗啊，测试，洗到个烂，洗，抗菌性依然系持久。即系你日洗夜洗夜，佢都系有呢个咁嘅功能，即系这个功效。咁、所以咧，日常着嘅话咧，就即系尽可能咧保护到只脚咧，就尽量干净清爽啲。啊，就最怕咧着物咧就系焗汗啊、潮湿啊、有异味啊，系嘛？咁好尴尬，有时自己系嘛？虽然自己有时都闻下，但系。系嘛，即系尽量唔好有味。
1: 同埋有啲朋友咧，脚汗多嗰啲，即系有时好难讲啊嘛。有啲人天生就脚汗比较多，咁佢唔着袜，确实就成日只脚啊，你哪怕系怎着鞋咁，佢都会觉得湿立立啊，唔舒服啊，同埋会有啲跣脚嘅感觉。咁你可以试下呢只袜咯，因为佢本身就抗菌透气嘅。
0: 冇错，呢只袜咧，佢就唔追求啲花巧嘢，
1: 唔好花呢碌啦。
0: 佢总之就透气。着得舒服，唔臭，襟着啊，即系比较实用啲，所以推介俾大家吓、啊，就50多蚊7对，即系8蚊几一对咯。
1: 8蚊零一对
0: 咁、啊、但系呢个质量咧，我觉得系
1: 可以嘅，
0: 系抵嘅吓。咁、如果大家想试试嘅话咧，可以上到去放心好嘛。你可以揾唔同嘅颜色自己拣嘅吓，即系唔同颜色7对你可能就唔会乱啊嘛。
1: 系佢反正佢有男装款、有女装款、有短款、有中筒款啊，任君选择啦。
0: 嗯 ，OK 。

0: 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0: 暑假熱辣辣，快出游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出遊，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好啦，抢位啦！我哋听到唔使抢位嘅吓，几时到啊？坐咩地方都得，企住又得，踎住又得，系咪？
3: 排排坐食嗰个，
2: 瞓住都得。
4: 啱啱我哋先话喺嗰只物仔，原来番茄鸡蛋棉花已经到咗啦，着紧啦。哦，睇下好唔好着？
2: 好嘅。除咗我哋呢个物放松好物之外咧，今日星期三咧，阿万飞亦都系。到处去
3: 揀
2: 啲咩好物俾大家，咁啊不如请佢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啦。文飞你好。
5: 嗨、hey, 大家下午好啊。你搵啲物啊套住大家啲脚啦。
3: 好物啊嘛你话嘅放心好物仲唔整返隻良好啲物仔。
5: 对啦我今日啊带啲陷阱嚟套住啲蚊。
2: 哎呦咁、
5: 哦、样啊。好啦就係、是、捕蚊机。
3: 啱用啱用。
5: 之前咪一排都成日落雨嘅咁大家就好似有啲掉以轻心好似啲蚊唔系好出嚟喎、啊。好啦到而家咧就嗰啲雨咧就開始慢慢咁樣減淡啊，個温度一上升咧，嗰啲蚊又出嚟喐喐共啦，咁所以有啲朋友就話：，嘿，部蚊燈可以上未？可以做嗰個促銷優惠未咧？咁所以就同廠家咧就攞咗個優惠俾大家嘅。
2: 哦，即係攞嚟捉蚊嘅係嘛？
5: 冇錯啦，佢而且咧佢有個特點啊，佢就純物理部蚊。因為咧有啲嘅朋友咧，佢話：，我屋企可能咧都會用啲咩驅蚊液啊、電子液啊、點啲蚊香啊咁樣樣嘅。咁實際上咧，佢就唔係部蚊，佢就赶走啲蚊。咁但系咧，一啲有气味嘅或者你冇气味嘅驱蚊液又好啦，或者蚊香又好啦，有啲朋友咧即系个内心啊，都系会有啲嘅担忧嘅。特别可能屋企有宠物啊，屋企有啲小宝宝啊，或者系咧嗰个呼吸道比较之敏感嘅朋友啦，佢话：哎呀死啦！嗰啲闻得多，唔知会唔会对身体唔好啊？咁样即系内心有啲担忧嘅。咁所以我哋今日推荐嘅呢一个咧纯物理捕蚊机咧，佢相对嚟讲咧，佢冇化学残留啊。咁咧有好多嘅朋友刚才嗰啲担心咧，你都唔需要有啦。咁而且咧，佢亦都系非常之方便嘅，系我哋佛山本地嘅一间企业，叫做亨德利嘅企业咧。佢系专营做呢一个嘅捕蚊啊、捕蝇啊，即系乌蝇啊呢啲咁样样嘅机器咧，系超过咗30年，亦都系一个禅城优品嘅一个叫做比较老字号嘅一个嘅本地嘅企业啦。咁而且佢嘅产品咧，除咗话喺我哋佛山呢一边有卖之外嘅话咧，其实喺一啲比较出名嘅叫做基建项目嗰度咧，一直都会有嘅。不过可能咧，佢哋用紧嘅咧就系叫工程款。我哋而家呢个咧叫家用款。例如好似喺北京嘅机场啦，新嘅嗰个机场啦，例如好似喺大会堂啦等等，其实都用紧呢一个品牌嘅一啲叫做捕蚊机啊，或者捕蝇机啊咁样样。咁啊，讲翻呢一个家用嘅捕蚊机，佢系点样样嘅一个使用原理先？就系、是、只需要咧，就系平时你屋企冇人嘅，你去散步啊。又或者咧就系、是、你未入房瞓觉之前咧，你将呢个灯咧放喺嗰个房嗰度啦，或者系放喺嗰啲角落嗰度咧，就系、是、通电，咁佢就会形成一个嘅陷阱。佢首先咧就会发呢一个嘅只有蚊啊，或者系一啲嘅飞飞虫啊，即系嗰啲细细只嗰啲，或者白蚁啊，佢先可以识别到嘅呢一个光源，呢、這个紫外线光。呢、這个紫外线光同我哋平时太阳晒嗰只唔一样，因为佢个波长波段唔一样啊。咁佢嘅难点系咩咧？佢嘅难点就系、是、一定系要精准喺呢一个嘅波段嗰度，嗰啲蚊咧先至睇到，先至可以吸引到啲蚊飞入去呢个陷阱嗰度嘅。 咁出面呢其實有好多嘅品牌可能佢都會有類似咁樣嘅一個保溫機，但我自己使用過發覺好似捉唔到喎咁樣。後尾拆開之後就發現原來呢佢只係你肉眼，即係我哋人類肉眼睇到呢佢發住好似一啲藍紫色嘅光，好可能係佢外面嗰個叫做膠殼片啊或者玻璃片係呢一隻嘅啫。實質上佢嗰個波段呢就並唔係我所講嘅紫外線光，所以係吸引唔到啲蚊過嚟，所以就捉唔到蚊啦。第一步就已經唔啱啦，咁樣。咁所以其實有時候我哋有啲朋友就話：哎呀，佢同出邊嘅咩唔一樣啦？呢個就係最大嗰個核心嘅競爭力，佢嘅波段一定要精準。而呢樣嘢咧，我哋肉眼係睇唔到嘅，只有啲蚊啊、嗰啲蟲仔啊，佢先感受到嘅。好啦，嗱，咁啊將啲蚊蟲咧吸引到過嚟之後嘅話咧，其實佢哋都好聰明嘅。如果唔係嘅話，佢都唔會話咧喺呢個地球上面繁衍咗咁多年啦。咁佢咧一发觉有啲咩唔对路嘅话咧，好可能佢就会飞走啦。所以第二样嘢嘅话咧，就喺佢发现咧前边系陷阱之前咧，就再用另外一个外力将佢咧就吸入去个陷阱嗰度。系咩外力咧？就系、是、一个咧风速啱啱好嘅一个风扇仔。这个风扇仔咧，佢会形成一啲嘅气流漩涡。咁跟住咧飞到差唔多附近嘅嗰啲蚊咧，佢睇八卦啊嘛，以为前面有啲咩嘢啊嘛。去到前面的時候，發覺好似唔係好同個自己想象一樣嘅咧。咁呢個時候咧，佢嗰個陷阱咧，佢就會一下子將佢吸上去，吸去邊度咧？就吸去佢個電網嗰個位置嗰度。嗱，呢個風扇仔咧，佢嗰個風速咧亦都好講究嘅。即係有啲朋友就話：，我開住個大風扇索佢埋嚟得唔得咧？包括網上邊有一啲咧就話咩？我開個風扇啊，自己自制一個啊咁。咁其實理論上面咧，咁大嘅一個氣流漩渦咧，按照蚊蟲嘅習性咧，佢係離遠就已經係飛走咗噶啦，因為蚊佢其實咧，佢係冇嗰個視覺，佢係嗰個滑翔機嚟嘅，佢係跟住呢一個嘅氣流咧，滑到邊就去到邊啦。所以點解嗰啲蚊咧可以去到三十幾樓咧？就因為你個人啊行過嘅時候咧，會有一個嘅氣流，然之後佢就係好似滑翔機咁樣飛咗上去嘅。咁所以咧，你話咁大嘅一個嘅叫做風扇嘅話，好可能佢見到前面係龍捲風啊，佢一早就已經飛走咗咧，好難捉到蚊嘅。咁我哋呢一個嘅捕蚊燈咧，佢嗰、那個轻微嘅，但系又适当嘅啱啱好嘅呢一个嘅气流漩涡咧，可以将佢一下子咁吸落去个电网度，然后咧个电网咧佢亦都系恰如其分咁样样咧，有一个嘅微电流，呢、这个嘅微电流咧就啱啱好将啲蚊黐住咗喺嗰度，又可以等佢挣扎，轻轻咁样发出一啲只有蚊先感受到嘅呢个波频，人系听唔到嘅。咁呢个咧有咩好处呢？第一個就係、是、首先咧，人係唔會受到干擾，唔會話好似咧你半夜瞓瞓下覺，突然間啪啪啪啪啪咁樣有啲聲嚇醒嚇親你，或者打擾到你。咁而佢不停咁樣震動佢嘅翅膀，或者發出一啲蚊先聽到嘅嗰啲波頻嘅話咧，同時亦都可以吸引到佢嘅同類過嚟嘅，即係有少少似咧，有啲同類就嗰邊好似有一啲我自己同伴咧喺度拍翼嘅聲，莫非嗰邊有啲筍嘢咁樣？咁嗰啲蚊咧就會中过去啦，咁所以其实亦都系因为咁样样咧，系可以令到我哋嘅陷阱捉到更加多嘅蚊嘅。咁呢一个其实咧，有啲朋友就话我用个蚊拍去电啊，啪啪声，好似好爽咁啊。就实际上嗰个咧系直流电嚟嘅。咁呢一个嘅微电流咧，佢难就难在佢唔系用直流电吓，所以佢要控制佢个电量咧，亦都系其中嘅一个叫做技术上面嘅难点嚟嘅。咁以上刚才讲到嘅，佢其实仲有一样嘢，佢就好节能嘅，哪怕系你成日开住都好啦，佢都唔会话即系要好耗电啦，亦都唔会话发热啦。咁所以有啲朋友之前佢话，我放喺嗰个床下底嗰度啊，放喺凳底台底啊，惊唔惊啊？咁系唔需要担心噶，佢系属于一个咧就叫做低耗能、高效能嘅一个低功率环保嘅一个电器嚟嘅。听讲好似就算系开足佢一个月，佢都冇几度电嘅啫，所以大家唔需要担心。其次啦，佢嗰个嘅紫外线光咧做咗个处理啦，佢系比较隐蔽嘅，有个泪光片，人眼咧系望落去嘅话唔会觉得刺眼啦，唔会话觉得唔舒服啦，哪怕屋企有宠物都好，都唔需要担心。但系咧又唔影响佢吸引嗰啲蚊过嚟嘅，以及系刚才讲到佢系一个低噪音 运转嘅机器。所以咧，无论你话诶、我系放喺书房嗰度啊，或者我系放喺呢个嘅睡房或者系厅嗰度啦，都唔会话哎呀嗡嗡声啊，然之后影响你嘅生活嘅。咁仲有一样嘢就系佢有一个咧就系防触电嘅保护装置，佢系一个嘅网。两边左右只要稍稍松咗嘅话咧，佢就会马上断电嘅。咁呢个有咩好处呢？就譬如好似诶、有啲朋友就屋企有小宝宝啊，或者有啲老友记一日暑假啦，孙仔孙女过嚟啦，我都惊佢啊，即系会唔会电亲只手啊，咁样牙烟啊咁。

0: 咁佢就唔会嘅，只要个保护盖一松嘅话咧，佢就马上断电嘅。咁所以你唔需要担心屋企有宝宝嘅家，即系嗰啲家长咧会更加之放心一啲。咁仲有咧就系、是、刚才我哋讲到咧，佢嗰个电网咧佢系微电流咁样样啦，所以咧佢烧电击嘅过程咧，佢又唔会是好似一啲电蚊拍咁样样有一种烙味、一种窿味。只要你唔清理佢嘅话，一直通电咧，佢嗰阵烙味一直就喺度。有啲人系唔中意呢只味嘅，咁佢就系冇味，但系又可以将啲蚊击毙。比起有啲朋友话蚊香又好啊，花露水啊，或者系点样样又
1: 有阵除
0: 系啦，有啲人唔中意嘅，咁佢咧会更加健康啦，又都冇化学残留咧，就亦都冇毒啦，咁所以大家系可以放心嘅。咁同埋咧，刚才讲到啦啊，佢将啲蚊咧就吸附咗喺嗰个电网上面电瓜佢啦，咁其实咧佢亦都配咗一个咧就叫做大容量嘅储蚊盒嘅，里边咧就仲有一个咧就扫把仔，即系话譬如好似我琴晚黑捉咗啲蚊啊，第二朝早你打开呢一个嘅保护盖之后咧，你就用个扫把仔咧将啲蚊扫落去咧嗰个嘅储蚊盒嗰度，咁就可以继续使用啦，就唔会话影响啊，亦都唔会话惊佢太多嗰啲蚊干黐咗喺嗰度啊咁。咁夏天天气潮湿嘅时候咧，嗰啲蚊咧即系比较大量出没啊，特别好似我哋佛山好、广佛好呢边嗰啲天气都好啦，湿湿热热嗰个天气咧就硬系持续嘅时间比较长嘅，所以其实呢一盏嘅蚊灯咧，你可以用到嘅时间咧都比较之多嘅。咁佢而家亦仲要系升级咗一个叫做 2.0 嘅版本啊，即系话嗰个灯管咧，佢系升级咗咧用 LED， 以前系可能系光管嚟嘅，咁而家咧就系 LED 灯，咁就令到佢会更加之襟用一啲。譬如好似屋企咧，你话有啲自建房，佢有好几层嘅，咁其实你系可以每一层都放一个啦。咁譬如好似我屋企咁样样啦，咁我又中意喺夜晚黑嘅时候啦，喺嗰啲厨房啊，或者喺洗手间嗰度啊，比较阴暗啊，又同埋有水道嘅地方嗰度咧，我就会放一盏。咁然后喺嗰啲咩走廊啊，或者系厅嘅嗰头嗰度，我又放一盏，咁就可以全方位咁样去捕捉啲蚊。因为好多朋友屋企细极都肯定有个九啊方咁上下嘅，咁有啲大嗰啲。可能几百方嘅，咁如果你话一盏唔够用啊，咁你几盏嘅话咧，嗰个捉蚊嘅效果咧亦都会更加好噶。
2: 嗯，
1: 嗱，讲到呢度咧，阿云淡风轻咧，仲有个部蚊灯啊，亲测有效，即系电到蚊、啊。阿通记直情有图有真相啊，跟住影咗张相上嚟话，哇，半个月我捉咗咁多，跟住话一堆蚊仔咁。
0: 系啊，你见到嘅话咧，你会好开心嘅，因为
3: 好有成就感啊，
0: 好有成就感，
3: 成个蚊饼咁。
0: 关键你系唔需要点样样即系去操作，你就系将佢插电放喺啱嘅位置就得啦。即系当然有啲朋友话第一次听，哎呀唔知点用啊咁样，我就建议你人光冷气同呢盏灯咧就分开。同埋將佢放喺黑暗嘅地方，咁基本上咧，你嗰個收穫就會滿滿嘅啦。譬如好似有啲朋友食完飯，我去散步啊，咁你就熄曬全屋嘅燈，然之後你就將佢放喺角落頭嗰度通電，跟住等佢去工作。又或者你瞓覺之前，你又將佢放喺嗰間房嗰度先捉一輪蚊，然後咧你瞓覺嘅時候咧，你又將佢放喺個廳度，再喺個廳度捉蚊。咁基本上第二朝早咧，你就會打開睇到你，好似阿通記講，哎呀好有呢一個嘅成就感啊，捉到啊咁樣嚇。
2: 嗯。跟住系椒盐蚊系嘛？
0: 椒盐唔使噶，因为有啲人咧，佢屋企有养锦鲤啊，佢、
2: 哦、
0: 就将嗰啲蚊拎嚟当虫虫咁样
2: 喂鱼，
0: 系啦，佢话完全鱼粮都悭翻，仲要高蛋白添咁样，
2: 哦、又得吓，
0: 系
2: 所以咧，即系夏季里边啊，蚊其实即系好人憎嘅吓，传染疾病最麻烦。
0: 系啊系啊，听讲好似话有一个数据统计就话蚊咧导致嘅一啲疾病，然之后令到人咧死亡嘅嗰、那个数据啊，嗰、那个数据其实系比好多嗰啲其他我哋以为嘅咩天灾人祸、交通意外要高好多。
2: 蚊到处都有系嘛、
0: 啊？
2: 好，时间关系啦，咁啊讲讲，如果需要嘅话咧，直接系上到放心好物嗰度吓。
0: 系冇错，放心好物嘅龙飞精选，而家你可以选购啦，99蚊一盏啊，原价系要128到138嘅，咁佢有两个颜色，一个系蓝灰。一个是木纹色，咁其实功能都一样，只不过颜色唔同。但我建议大家如果冇咩外观上面嘅呢一个执着嘅话咧，就买嗰只蓝灰色，99蚊就可以啦。
2: 嗯，你个黑定系白咧，总之捉到蚊嘅，
0: 系
2: 就
0: 系
2: 好灯啊，系嘛？
0: 哦，系啦，放心好物，微信小程序就可以购买。
2: O、okay.
0: K，
4: 下昼4:30。
5: 晚晚温都冇，日日好逍遥。
4: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都冇轮住摊。
5: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4: 慕名特色餐，温都冇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

0: 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洗十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蚊，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2: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谈下天然雪下地，东南西北冇避忌，讲下少晒下命，身体健康冇乜病，唞翻下轻松下，好过成日吹啲打，偷下鸡我揸支咪，广东广西广东西。

0: 死精神啊，行中数大家都比较疲劳嘅。而家嚟到4:36，听过属于系张学友啊 ，Check it， 过敏世界。系喺夏天里面呢，唔小心呢，哎呀，过敏啊，晒晒可能都会皮肤都会红肿肿咁嘅。
1: 有时俾啲蚊咬佢都会变红变肿喎、真係。
0: 冇错啦，咁行呢个钟数呢，大家呢都系不断过嚟我哋一齐倾偈嘅。匿名用户啦，周三下午个歌最著打个迟到卡唔紧要。LJH 播首一个星星嘅主题曲。边首歌啊？我唔知喎、你写个歌名出嚟啊，我睇下有冇吓。
1: 系啦，你究竟想，因为佢好多电影啊，你究竟系边一首歌先？
0: 通几位歌手点埋我呢首歌先至收工？你点边首歌啊？我都唔记得咗先，唉，而家走得好快啊！
1: 今日比较多人点歌啊，好日多啊。
0: OK， 你再打一次上嚟好冇？或者我搵搵睇下搵唔搵到先嘛、咁啊，喺夏季里边咧，除咗听歌之外咧，当然咧都注意下补水啦，系嘛？咁啊，依家听紧节目嘅时候最好噶啦，冲茶系嘛？咁啊，饮杯茶咁样啊，啲水啊唔可以一下子饮太多，咁啊不断咁样吓，以少量多次咁样更加好补水啦。咁啊，有啲系咪？我靠食嗰啲水果都得嘅，我好中意翻屋企啦，肯定啊，自己咧就系切两个橙食嘅。
1: 哇！补充维生素 C，
0: 啲味道特别靓，嗰啲天然啲橙啊，有啲甜，即系啲酸啲，诶，补充维生素，同时咧又补充水分。咁啊，食水果都几好，有人中意食梨啊，有人中意依家食龙眼啊，系嘛？
1: 仲有啲土啦，其实而家嗰啲黄土、水蜜桃都好食噶。
0: 火龙果啦，咁样啊，嘅水果真系好嘅，唔好嘥咗佢。当然咧，啲水果话寒，唔好食太多。我觉得你边会多啊？又得食一两只，系咪？咁有啲人中意点样咧？喺屋企好中意拍黄瓜食嘅。
1: 哦，拍黄瓜，
0: 系啊。以前我哋细个咧食黄瓜都几识食嘅，攞啲黄瓜咧前后切一出嚟啫，就喺度磨磨到啲蕊出咗嚟先。
1: 嗰啲系咪青瓜啊？而家好似唔需要咁样磨咯，真系。
0: 唔知点解，总之都习惯啦。
1: 系咪啲种品种？
0: 黄瓜又叫青瓜嘅，我哋乡下。我唔知你哋嗰度即系佢点叫啊？磨完之后咧就切开，切开之后咧就然后倒啲咩咧？嗰阵时倒啲辣椒酱落去，咁啊舔住辣椒酱嚟食。
1: 加啲嗰个芥辣。
0: 滑沙皮咁、你鍾意可以放啲落去嘅，当时冇芥辣嘅洗嗰时，嘩好食，咁都依家呢我唔係咁鍾意啦，因为我唔鍾意食辣，即係试下冇问题，唔好食多辣呢对喉咙唔好啊。咁但係依黄瓜呢就又补水啊，其实亦都补充啲佢营养维生素都好多嘅。
1: 尤其呢夏天啊，即係当你胃口麻麻地嘅时候呢想食啲比较清淡嘅又可以补水嗰啲蔬果，你试下黄瓜，黄瓜补水都几好啊。
0: 但係喎、黄瓜虽然係好咗喎，但系咧，你有啲黄瓜咧食落去咧，反而对身体唔好噶喎。就系、近日我睇新闻讲，福建有咩男士，佢就好中意食黄瓜嘅，佢就冇咁样去批，冇咁样去切开嚟，就咁样一洗干净饮咬。咁因为食用咗半条黄瓜，佢自己种嘅，仲要啊，佢食落觉得奇怪，啲苦苦地。
1: 哎呀，
0: 点解咁样嘅咧？咁应该都系可能我自己热气啩，系嘛？我自己嘅口可能觉得苦啫，咁食咗呢条黄瓜一个钟头之后呢，嘩嘿，呕到佢啊，剧烈恶心呕吐，而且仲要屙吐啊，肚痛啊，嘩顶唔顺，痛到不得了，快到医院睇下啦，咁样医生一检查，嘩嘿，啲病情喺度恶化緊喎，咁最终呢原来确诊佢咩，你叫急性嘅肝衰竭。
1: 哎呀，
0: 喂，冇离谱啲啊，食条黄瓜都会急性肝衰竭。咁最尾呢查嚟查去查嚟查去啊，罪魁祸首系咩嘢呢？就系呢条黄瓜里面嘅毒素。
1: 所以提醒大家啦，如果当你食嗰啲黄瓜嗰啲青瓜呢，发现佢发苦嘅时候呢，咁你就真係唔好再食啦，因为佢里面嗰隻毒素呢好劲㗎喎，话就算系高温啊 ,100 度佢都冇办法破坏毒素。
0: 呢种毒素个名叫做咩呢？叫做葫芦素。葫芦瓜食嗰只叫葫芦素，我第一次听嘅啫。
1: 咁啊，点解会产生咁嘅毒素咯？佢话原来呢只瓜咧喺生长过程之中，比如话佢俾虫咬啦，或者基因突变嘅时候咧，佢会启动个瓜自己会启动一个化学强防御，即系佢会自己产生葫芦素咁嚟毒退啲害虫。咁而呢一种咧个葫芦素咧，佢话急性嘅毒性咧，甚至系强于部分砒霜类嗰啲物质。呢种嘅毒物咧，佢有三个特点：第一就是耐高温，哪怕你煮到佢100度煮滚晒，都冇办法破坏毒

0: 素，你煮熟咗食你照样会中毒。第二就是毒性比较强，它会强烈刺激人体的胃肠道，损伤肝肾功能，严重的话会导致消化道出血，会导致人休克啦，多器官损害。关键是它没有有效的一些解毒剂，它只能够目前只能够靠催呕啦、补液啦，即系对症咁样去治疗啦。你话要有啲咩解毒嗰啲就好难啦。
1: 嗯，
0: 葫芦酥中毒潜伏期系十分钟至到两个钟，一开始就有啲话胃部唔舒服、恶心，跟住呕吐啦、头晕啦、头痛啦。部分患者进食三到四个钟头之后会出现啦，肚煲痛、腹泻，甚至手脚开始发痹啦，成个脉搏会放缓，然后咧周身冇力，跟住趴低，已经要跌低噶啦。中毒严重嘅时候啊，毒素会强烈刺激你嘅肠道，会损伤消化道，甚至系急性嘅肝损伤，哇，最严重攞命啦！
1: 啲人就话有冇离谱啊？啲黄瓜都冇咁得人惊啊！嗱，咁样一般黄瓜冇问题嘅，
0: 系，
1: 但系咧佢呢只黄瓜唔同啦，我头先讲咗啦。佢食嘅时候觉得苦嘅，苦嘅，你哋千祈唔好食，因为点解？凡系苦嘅黄瓜里边都有呢种葫芦素。
0: 嗯，
1: 佢唔单止存喺苦嘅黄瓜里边，因为葫芦素咧，佢嗰啲咧系喺啲蔬菜水果里边都有嘅，一旦发苦，
0: 嗯，
1: 都会有中毒。
0: 佢系好多葫芦科嘅瓜果啊，葫芦科嘅瓜果，佢都有存在嗰种中毒嘅风险。即系总之，你一食到苦味就唔能够食啦。嗱，咩叫葫芦科嘅咧？咩丝葫芦啊、丝瓜啊、甜瓜啊，佢都属于葫芦科嘅植物。
1: 不过好少食到苦嘅黄瓜噶，好似以前细个试过系有啲苦噶，系嘛？不过咧就。又唔食啦，
0: 佢一发苦你就唔好食啦。
1: 凡系啲黄瓜苦就唔正常嘅，你一食咗发苦个黄瓜咧就麻鬼烦啦，系嘛？你就算系咬咗一啖两啖都好咧，你都要注意。如果唔系，好容易就头晕冇力噶啦，又系咁样噶啦，系嘛？咁所以咧食呢啲黄瓜嘅话咧，就系、是、你都要注意吓，唔系话所有瓜黄瓜你都可以食嘅。
0: 啊，仲有一样嘢咧，就话可以试下即系靠近瓜定部分嘅嗰个瓜肉啊。即系如果你试过瓜定部分嗰啲都系苦嘅话，你唔好谂住，哇！我切咗苦嘅呢部分，剩翻嗰一啲，剩翻嗰半橛，我继续煮得唔得？唔得噶，即系
1: 成条瓜唔要啊。
0: 系啊，佢一个部分苦嘅就成条瓜唔要得噶咯。
1: 嗯，嗱，咁呢样嘢亦都系一种嘅常识啦，吓、啊。咁、当然一般瓜都唔会苦嘅，但系咁巧佢呢只瓜咧。佢又系有呢种咁嘅葫芦素，唔知生长过程里边，我唔知佢点样惹到，或者俾啲虫咬咗，或者点样佢中咗毒咁样嘅。
0: Amy 话：有时食到丝瓜有苦味，都要即刻吐出嚟。系啊，丝瓜都唔得啊，总之苦餐就唔得噶啦。
1: 嗯，其他瓜菜一旦食到苦味，立即停止进食，果断掉咗佢，以防中毒。嘅最怕万一嘛，系咪？
0: 系啊，唔怕一万，最怕万一啊。
1: 嗯，所以咧，夏季里边咧，大家都食瓜嚟。即系有时煲汤啊，食攞嚟生食啊，咁样系嘛，好似烧下鼠啊，补下水咁噶嘛。
0: 睇嚟做一个吃瓜群众，你都要识得吃先得啊，唔好食咗个苦瓜咁啊，真系苦个弟弟啊。
1: OK， 哦，通记话点咗一首系杨钰莹嘅《桃花运》系嘛，咁啊揾下啊有呢只歌喎，咁啊一不做二不休啦，听完之后咧，我哋先再倾偈啦，好嘛？望出外边咧，天下唔系呢个天气咧就比较晴朗啊呢边吓，希望大家心情同天气一样啦啊。听下歌更加开心啲啦。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2: OK， 听下换声音之后，翻嚟广东广西嘅东西，仲有一 part 嘅节目时间啦吓。一枝梅话：嗰时我买错咗蜜，本来想买啲短蜜嘅。买错中桶喎，可唔可以换啊？咁样系咪啱买啊？如果咁嘅话，唔好搞咁多，退鬼咗嘅系咧，退咗佢再买过系啦，系嘛？
3: 系啦，退咗货之后买翻啱就系啦。
2: 系啊，唔好叫佢喺度搞嚟搞去啦，吓快脆啲。
3: 啱啱话有只瓜发苦嗰啲丝瓜，跟住青瓜唔能够再食。陈乐爸爸佢话啦，弊今日中午食咗只凉瓜，成只都系苦嘅，我忍唔住食晒啦。
2: 凉瓜唔苦你就唔好食咯，又苦瓜嘛系嘛，嗰啲梗系除咗苦瓜以外吓，其他啲瓜咧如果真系苦嘅话咧就注意啦吓。冯老板话：哇，青瓜都有毒素咁吓人，系啊。佢好多人佢唔知嘅，食啲苦嘅时候佢真係毒素嘅。
3: 佢就反亲胡芦科啊，佢话胡芦科嗰啲瓜咩丝瓜啊、圣瓜啊、青瓜啊咁，总之佢胡芦科嗰啲瓜种咧，你苦嘅话就唔能够食啊，即苦瓜除外啊。
2: 啊，通记都话咧，苦嘅黄瓜、丝瓜都唔可以食嘅，含有毒素嘅咁样，唔系讲少嘅。因为点解咧？我听啲医生讲过，佢话呢啲黄瓜点解有呢啲苦嘅咧？佢受到啲虫咬啊，或者基因突变啊。你所以人都一样嘅，平时冇乜事嘅，就系、是、有那么有一小部分人咧，佢畸形嘅，佢就系啲基因突变，佢会自动咩咧？启动一个叫化学防御啊，佢产生呢种胡芦素 B 嚟毒退啲害虫，即系自我保护嘅。
3: 嗯，
2: 佢嗰种毒性啊，急性毒性啊，强过于部分嗰啲咩砒霜类嗰啲嘢嘅。
3: 佢仲要系耐高温啊，即系话你就算系煮熟咗，煮熟咗都冇耐佢唔冇办法
2: 噶啦。即系杀唔死嘅。
3: 系啦，佢呢种毒素系你煮到100度都冇办法，但系点样买？

0: 嘅时候咧，可以避免咧。佢买嘅时候啊，要识拣啊，尽量唔好拣嗰啲咩歪瓜裂枣嗰啲，你唔好买啦。因为佢啲歪歪斜斜咧，即系歪零歪斜唔靓仔嗰啲咧，佢话呢一种瓜咧，通常生长时期冇足够嘅营养啊。佢一冇足够嘅营养，或者系俾虫咬过，佢就有可能产生毒素啦。所以买嘅时候你就尽量买一啲咧，即系睇上去就比较饱满、比较直，跟住总之系靓嗰啲啦。
1: 一般情况冇事系嘛？最怕就买到嗰啲啱。啱啱好啊！佢对呢、這个
0: 佢唔一般嘅，
1: 佢对呢个生长环境啊有报复嘅系嘛，搞到自己成身毒嘅嗰啲麻鬼烦啦。所以咧，如果真系食多啲苦嘅唔舒服嘅话，头晕啊、冇力啊，你第一时间应该去急诊，最好啊带埋啲剩翻嗰啲嘅瓜类啊，等医生去即系睇排查一下嘛。
0: 同埋咧，如果你系接触过苦味瓜，即系切过嗰啲砧板啊、刀啊嗰啲，你最好系彻底清洁添，即系惊有啲会唔会有啲咩苦味素嗰啲个留喺嗰个砧板上边啊？
1: 阿英都话啦，逢瓜煮好食，有苦就唔好食，苦瓜除外啦，英吓、苦瓜即系苦，
0: 嗰个真苦过弟弟
1: 咁啊！啊，咁啊，即系提醒下大家啫，因为夏天好多人中意买啲瓜蔬菜啊，咁样煮餸啊嘛，甚至生食，我都经常买啲。生食的其实呢啲咁嘅青瓜系几好嘅，即系洗干净佢，唔使皮都唔批，有时我洗干净，俾啲盐啊，俾啲咩粉啊，洗佢，然后就咁样成个青瓜咁咬嚟食。
0: 我见以前咧喺乡下，即系乡下冇乜零食，冇乜饮料啊嘛。当时啲人消暑系点咧？打嗰啲井水啊，好凉，或者系嗰啲山坑水咧，佢就用嚟浸住嗰啲青瓜，就咁浸住。到时候佢系睇电视嘅时候咧，就咁一条条剥，即系咬嚟食，佢系当零食嘅。
1: 冇错啦，
0: 嗦嗦声嘅，好补水。
1: 温战士话咧，除咗苦瓜，其他瓜苦都有毒啊！睇嚟好多朋友都知道啊。
0: 1262呢位系咪北京嘅朋友？我见你个手机话嚟自北京，佢话快餐里边嘅冬瓜苦能唔能够食咧？
1: 边度？
0: 快餐里边嘅冬瓜苦，我建议除咗苦瓜系可以苦食之外咧，你乜嘢瓜苦你都冇食。
1: 即系已经煮熟咗嗰啲啊？
0: 系啊，
1: 喺快餐里边啊？
0: 喺快餐里边嘅冬瓜发苦，咁你谂下，你嗰啲圣瓜你苦啊，或者黄瓜苦，你煮熟咗你都唔能够食啦，你何况其他？即系反正胡萝卜嗰啲你就唔好食啦，唔好试啦，唔好搵自己嘅身体试。
1: 阿黄话啦，不算，我以为佢苦瓜地种过先苦啊，唉，边有咁直接嘅，系嘛？已经变异噶啦。
0: 我哋以前阿妈子都系咁讲啊，即系凡亲啲瓜又好啦，啲菜又好啦，一苦嘅话，佢就话可能喺苦瓜地里边种过咧，咁咯。
1: 系啊，要食嗰啲大量呢啲咁嘅瓜吓、啊，真系啦，瓜啊。
0: 哦，系啦，阿英都话啦，我寻晚啊就系讲嗰啲咩葫芦瓜呢种咧，煮好你食亲第一片苦之后就成碟都唔好要
1: 啦。哦，倒晒系嘛？
0: 系咯。
1: 啊，咁你即系明智喎、
0: 啊，稳阵
1: 食先得，好多人唔识嘅。啊，所以就系、是、吓、啊、知多啲就醒目啲，安全啲啦，正所谓吓。
0: 系咁啊，夏天咧，除咗食嗰啲瓜菜要注意之外咧，亦都系留意一下一啲即系好啱小朋友嗰啲夏令营啦。因为而家啲小朋友咧，真系点样安置佢哋，令佢度过一个有意思又有意义嘅一个暑假咧，好多家长头痕嘅。咁啊，欢迎大家了解一个小小创业家夏令营啊，五日时间可以打磨孩子的财商、情商，锻炼表达嘅能力、抗挫折能力同埋团队协助，夏令营由导师去引领啊，走入500强就而家家居沉浸式去体验、了解钱、玩转钱，哇！直面创业实践咁啊，实景开展创业啦、面试啦、商业路演、线下拍卖、商业计划书、咩路演 PK 啊、沉浸式嘅进货销售竞争，全程讲求分工合作，仲可以安排咧实地一个摆摊创业，团队协作分工，咁啊，导师每日都会帮小朋友咧去复盘你嘅创业过程、你嘅心态、创业嘅收益全归同组嘅小朋友一齐分享。胜出嗰个冠军组别咧，仲会获得丰厚嘅礼品，一齐感受一下金钱的来之不易。而且小黄人嘅装备啊，咩而家员工餐啊、庆功宴全包，7月30号、8月6号而家仅余少量名额，可以上佛系玩家优选啦，呢个小程序揾叉烧包都可以咨询报名。
1: 好啦，咁啊睇你时间咧，嚟到咗尾声噶啦噃吓，今日嚟到咗系2026年嘅7月22号，星期三，周中啊，好快脆都系过埋一个礼拜咧，又准备进入8月份啦嘛。 喺呢钟数里面，我哋都偷偷听翻首我哋佛山本地嘅，好似一个 band 队啊，写出嘅呢只歌叫做《佛山街》，未听过咧，一齐。

0: 呢首歌系写俾我城市佛山。
1: 所以陈焕仁呢个 band 队嘅吓呢首 rap 啊，咁啊即系将我哋佛山嗰啲嘅文化吓，咁啊用 rap 嘅形式啊唱出嚟吓。时间嚟到最后嘅尾声啦，好多谢大家嘅支持同埋点赞吓。咁我哋今日都系过段落咯，约定大家听日再见啦，好嘛？
2: 好，约定大家听日晏昼三点继续不见不散啊！
1: 冇错啦吓，希望天气依然都系咁好，但系咧就未来呢个日子里边，可能有两个台风会陆续会嚟，咁、有啲可能影响到我哋周边嘅，有啲可能影响唔到。但系咧天气预报讲咧，未来几日时间咧都系比较热嘅天气吓，咁大家咧出外都做好防暑嘅呢个咁样嘅准备系啦。
2: 好嘅，好嘅。
1: OK， 咁啊吓，听日咧下午三点吓，不见
2: 不
1: 散。
3: 下昼五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6: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5: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6: 网红65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5: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6: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7: 石湾肉冰烧，味黄醇亮，够年份。
8: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6: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5: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自高立减400蚊。
6: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4: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9: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10: Cut！ 这个位置呢不用演得那么直白的。眼泪不用流出来的。要眼泛泪光那就得了。
9: 有些位置不值得你停留。
11: 开了这么久高速有点累。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9: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12: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3: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2: 可是这样的话，
14: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3: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4: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加热餐盒，自备碗筷，打造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5: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4: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6: 大家好，我袁君。老龄化时代嘅养老规划，我哋嚟讲下分红险点解能够成为咧养老嘅好帮手，帮我大家咧稳稳去拿捏有品质嘅晚年生活。咁而家咧，我哋国家咧老龄化越嚟越明显咯。至到2025年末啊，60岁以上嘅老人家咧都占全国人口嘅23%啦。再过几年仲会继续增加，养老咧就唔系话只系食得饱、着得暖就 OK 啦。大家更加在意有品质、有保障、有尊严嘅老年生活。但现实难题好难嘅，因为寿命越嚟越长，养老钱你可能要使20-30年，剩下个基本养老金唔够，银行存款理财收益就越嚟越低，钱放喺度容易俾通胀去慢慢慢慢蚕食。 万一大病呢老咗嘅时候又甚至可能失能，护理费又系一笔开销。咁而呢讲到保险入嘅分红险点解可以匹配养老嘅啲痛点呢，咁同埋呢个养老嘅需求系可以契合呢，首先呢因为佢双保险收益，一部分呢有保证利率基础收益，就好似同呢个养老钱呢垫咗一层安全垫，无论市场点变呢部分嘅钱呢佢确定嘅。另一部分呢就是浮动红利，跟住保险公司嘅经营成果嚟赚钱，去帮我哋抵住一啲嘅通胀，令到呢养老钱呢慢慢去增值。尤其系利率下行趋势之下，呢一种嘅浮动收益优势其实是明显的。再来就是分红险是一种长期陪伴型产品，一份保单你可以拿十几年几十年，正好匹配养老资金需要长期锁定稳步增值的需求，它不只得短期理财，到期你还要重新规划，可以令到持有者在年轻的时候你就可以锁定一个长期收益，到退休的时候有一笔稳稳的积蓄。更加实用的是很多分红险都支持年金领取，到了约定的年龄每个月或者每年都可以领到一笔钱，相当于跟自己开一个专属养老账户，不需要担心钱不够使，晚年生活更有底气。不过揀分红险做养老规划有几点要提醒大家。第一，保险公司的稳健性很重要，优先揀那些持续盈利风险评级高的公司，养老钱一放放几十年的，所以公司靠谱，能够保证长期分红。第二，就是关注产品的分红机制，要揀那些注重稳定性持续性的，避免短期波动影响长期收益。第三，就是结合自身需求来揀产品，无论是想赚一笔养老本金，亦或是要持续的现金流，都要找到对应的产品类型。现在有不少保险公司还会搭配康养服务，比如日常健康监测、三甲医院问诊绿色通道，甚至是居家安全监测、紧急救援这些服务，令到养老不单止有钱使，还能够享受到贴心的健康和护理保障，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总的来说，分红险靠住保证收益加浮动红利的双模式，长期锁定的这些特性，还有灵活的领取方式，完美匹配了养老的核心需求。提前规划一份合适的分红险，亦都可以在你的养老计划当中去考虑一下。好了，今天和大家亦都分享到这里。
3: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7: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8: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7: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8: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9: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首先欢迎三甲医院禅医口腔科的曾赞文主任。
2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曾主任是口腔修复领域，有着33年的丰富经验。之前呢有位深的听众方医就问，说自己缺了三四只牙，好想知道可不可以种返只牙。毕竟呢种牙费用又不便宜嘛。曾主任，除了种牙呢，通常还有什么选择呢？
20: 对于多只牙的缺失呢，临床上面主要是有三种的修复方式，活动牙、固定桥同埋种植牙。好多初次修复缺牙的患者呢，首先会考虑前面两种，觉得可以不用开刀。比如活动假牙，价格比较亲民；固定桥呢，整好之后呢，觉得同真牙差唔多，唔使拆带。
1: 咁点解而家好多医生呢都唔会优先推荐呢两种方法呢？佢哋存在啲乜嘢潜在嘅缺点咁呢？
20: 问得非常好。关键呢两种传统嘅方法呢各有明显嘅短板。首先讲活动义齿，佢最大嘅问题呢係舒适度同埋功能性 都是不足的，靠金属卡环挂在口牙那里，异物感很明显，咀嚼效率呢可能只得真牙的 30%-40%， 会影响到吃饭和享受。更重要的是长期佩戴会磨损作为支点的健康轮牙，并且没办法阻止缺牙区的牙槽骨萎缩，时间一长会导致面部塌陷，看落是显老的。而且随着牙槽骨萎缩，第日如果想换做种植牙会加大种植难度，导致种植失败。至于固定桥，具有一个不可逆的损伤，需要将缺牙区前后两只健康的牙齿磨细来充当即是桥墩，对健康牙齿来讲是一种牺牲，而且所有的咀嚼力量都压住在这两个桥墩那里，长期下去他们可能会顶不顺，容易出问题，桥体下面都不容易清洁，容易搞到桥墩蛀牙或者发炎。
1: 听你这么说，这两种方法真是各有各的麻烦，一是牺牲舒适和健康，一是牺牲好牙。咁相比之下呢，种植牙嘅优势体现喺边一度呢？
20: 係嘅，种植牙之所以成为而家嘅主流推荐方案，正正因为佢係能够好好咁解决传统方法嘅呢啲痛点。佢嘅优势呢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每一颗种植牙就好似一个人工牙根，独立存在于牙槽骨入面，完全唔使磨损旁边嘅健康牙齿。第二，种植体咀嚼时产生嘅力保持牙槽骨，防止佢萎缩，从而维持面部嘅饱满度。第三，功能与美观都接近真牙，使用体验好，能够大大提升生活嘅品质。尤其对于你头先提到嘅连续缺三四只牙嘅情况，我哋往往只需要种两只牙根，上面加起三只牙冠，咁样既可以悭啲费用，又保留咗种植牙唔伤轮牙、保护骨头嘅核心优点。是目前非常理想的一种折中方案。
1: 我插个嘴，虽然很多朋友一听到种植牙呢，第一反应就哇嘿，一只几千蚊好贵喎咁样。但是听你深入分析来看呢，无论是从它的使用效果、对口腔健康的保护，定是从长远的使用年限来看呢，其实它反而是一种更加经济、更加明智的选择。
20: 是的，很多人只是见到前期的价钱，但忽略了长期的价值。我可以打个比喻，即买一对普通的鞋可能一年就烂，如果质量差平时还怕跣亲，而对另一对品质好的鞋呢，虽然价格高一点，但可以舒适地着五到十年，并且使用又过程又安全又不怕跣，那你说哪里着手一点呢？
1: 一只质量过关维护得好的种植牙用几十年都很常见的，我哋就算用三十年嚟计算啦，几千蚊嘅费用平均到每一日，可能就系几毫子嘅啫。但系就可以换到每一日食嘢畅快，同埋面部饱满。呢、這个投资咧，对生活质量嘅提升啊，其实系值得嘅。
20: 嗯，系嘅。其实按使用年限摊薄咧，每日成本系好低嘅，而且可以减少好多嘅未来嘅维修费用。头先提到活动假牙，三五年就建议更换或者调整。固定桥呢亦都可能整坏嘅桥墩牙，治疗轮牙又系一笔费用，但系种植牙呢独立支撑保护咗轮牙，实际上系为你悭返未来嘅可能发生嘅费用。
1: 咁如果患者决定选择种植牙，蝉耳口腔喺呢一方面可唔可以提供啲乜嘢独特嘅保障同埋优势咁呢？
20: 喺蝉耳口腔，我哋致力为每一个患者提供安全、精准、舒适嘅种植体验。首先，我哋嘅种植医生团队系非常强大嘅，目前有资质嘅种植医生系有十个人，并且都系具备十年以上嘅临床经验。就似我李强博士、谢正新主任，都已经有超过三十年嘅经验啦。三甲医院对医生资质同能力有其极其严格嘅要求，所有医生唔单止必须持证上岗、定期接受培训，更需要具备独立处理疑难病例嘅能力。我哋仲有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嘅支持，能够为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全身性基础病嘅患者进行更周全嘅术前评估。
1: 听曾主任咁讲，好多担心自己条件唔好嘅患者咧，都可以食翻粒定心丸。年纪大啊，牙槽骨萎缩或者有基础病，担心冇办法种植嘅患者咧，蝉耳口腔就系一个非常好嘅选择。 佢哋有专业嘅医生团队同埋专业嘅技术，专门针对呢一类嘅难题嘅。不过，对于选择喺三甲医院种牙，有啲听众好关心一个好实际嘅问题，系咪收费会比较高呢？
20: 种牙咧，首先系一项医疗行为，而唔系简单嘅商品买卖。我哋评判嘅标准唔应该只系平定贵，更应该嘅系值唔值同埋安唔安全。一个有先进设备嘅医院，有质量保证嘅种植材料，加埋一支经验丰富嘅医疗团队，医生对种植位置嘅判断，对如何避开神经血管嘅经验好重要。唔可以只关注平定贵嘅问题，了解清楚手术风险，找到适合自己嘅方案，医生和医疗机构更重要。
1: 缺牙修复嘅选择需要综合考量嘅，大型嘅综合医院有更多处理危急情况嘅应对经验。咁啊，禅医口腔呢位答谢电台嘅听众呢，亦都有专项嘅补贴嘅，等大家可以用一个更加实惠嘅价钱，享受到三甲医院嘅品质同埋保证。咁下面呢，听听客户嘅声音。
8: 如果你或者家人正受缺牙困扰，可以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咨询。电台听友报名可享受专项种牙补贴，种牙就送牙冠、拔牙、洗牙、拍扁检查一口价全包。好牙医好技术，就选禅医口腔。
0: 绍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21: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0: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2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0: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年见，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两百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2: 十三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2: 早上时间紧张嘅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咧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3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而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美。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 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7: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2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4: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元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碌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元，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

0: 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爱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周5:30。
1: 双蒸18219装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2: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哦、今期推介五后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热情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什么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我是吴谨瑶，
5: 我叫无所谓，
4: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6: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4: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5: 系咯，无所谓啦。
6: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4: 唔

0: 946天气预报。
1: 提醒翻你，现时嘅室外温度大概系30度到31度啊，比寻日同一时间上升咗有2度嘅。预计今晚到听日嘅清晨，佛山系多云嘅天气，局部有雷阵雨，吹2级嘅偏南风，气温27度到30度，相对湿度65%到90%。而听日白天啦，会系多云到晴嘅天气，局部仲系会有雷阵雨嘅。气温28度到35度，咁啊最高温度仲系比较高，相对湿度55%到90%。咁啊天气啦会系转向啦，就系比较热嘅，咁啊大家继续要注意翻防暑降温，以及系及时补充水分。
0: 946路况。
1: 提醒翻你，现时路面状况缓慢紧嘅，包括有海白路桂岗立交往广州嘅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嘅方向，仲有咧就系、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嘅双向，桂和路桂岗铁路桥往桂城嘅方向，佛山大道钢瓦立交三层嘅双向，车城路段往大沥方向现时都唔系咁好行嘅。广佛高速嘅黄沙至到避涌路段往开平嘅方向，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咁同埋要提醒翻你，顺德容桂嘅工农路北关路口至到永新路口有分阶段嘅围蔽施工。咁啊，途经车辆咧，请按现场交通标志指示通行，或者提前绕行咧，就会更加好啲。呢、这个工期会延续到9月30日，经常要行呢边嘅朋友仔互相照照下啦。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谂法。今日你点睇？

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傍晚时间嚟到5:34，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望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到佛山家呢个 A P P 当中揾到花生呢一栏，进入946嘅直播间啦，就可以同嘉欣以及系各位听紧节目嘅朋友仔一齐倾下偈啦。今日已经打咗卡嘅，见到有船城渣渣辉啦、诚信啦，以及咧尾数2271等等嘅朋友仔。仲有 Lily 的日常都已经是到了啦，仲有就是顺德李生，咁嚟到咧亦都可以倾倾我哋每日嘅话题啊。今日咧要倾下啲同学仔啦，升学当中一啲咧，唉，真系令人比较叹息嘅事情。最近有一位14岁嘅男仔啊，因为咧双脚咧都系全部纹晒身，导致咧升学受阻，咁亦都系引发咗好多家长同同学嘅关注。呢、这个同学仔咧就喺杭州啊方面嘅，咁啊喺杭州打工嘅高女士咧就将个14岁嘅仔接到身边咧就过暑假，冇谂到咧个衰仔趁佢唔注意咧私自去到当地一间纹身店，咁啊将自己咧两只脚啊基本上咧就系纹到大腿嗰个位置全部大面积纹身，咁呢个男同学咧就系体育特长生嚟嘅。已经是被咧就系乡下嗰边嘅高中录取咗，咁但系学校明确告知大面积外露纹身系唔符合体育高校嘅招录标准嘅，咁啊建议佢咧，你嚟到都 OK， 但系3年之内你最好洗晒佢，如果唔系啦，你真系再升学嘅时候就好拗搞啦。咁跟住咧，家长就去三甲医院问啦，就话洗晒佢要点咧？原来双脚大面积纹身啊，要洗晒佢需要10到14次嘅治疗，单次费用将近10,000元啊，即系话总价咧去到10万至12万。唉，咁佢阿妈真系认为啦，呢、这个纹身店未核实对方嘅年纪啊，你应该要负主要责任，咁啊提出唔该赔偿20万。呢件事你又点睇啦？咁亦都顺便为啦，就系各位准备放飞自我嘅考生提个醒吓。咁做呢件事情之前咧，一定要了解清楚。

0: 楚，后果包括录取学校有没有相关要求之类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今日你点睇？
0: 呢个时候咧，先同大家关注一下今日热榜当中嘅话题。国际数篮趴比赛系结束，中国队系发挥出色，以团体总分第一咧就系位居榜首。六名参赛选手全部都摘得金牌，咁啊其中三个人仲要系满分添。湖北省公安厅公布咗批新型小众一啲叫骗局嘅典型案例。其中有一單呢就係阿黃生隨手授權咗一個叫做無障礙授權，咁為騙子呢開咗後門啊，咁就係佢嘅手機呢係被可以無障礙地授權俾人唔知點樣遠程操縱之類啦。咁好在呢佢老婆呢半夜三更就發現點解佢部手機無啦啦個屏幕著咗嘅。咁查核之後呢先發現原來呢有將近60,000蚊已經俾人哋拆走咗啦。咁两个人咧喺被盗贼嘅一个钟头之内火速报警，咁警方咧就系及时咧就系制止佢继续付款，咁最终咧系全额咧追翻啲损失嘅。广州日报报道，广州有一名15岁嘅考生，中考咧就考咗681分，咁佢就放弃啊普通嘅呢个高中，即系放弃普高，坚定咁选择咗中餐烹饪专业嘅一个叫做中本贯通嘅3+4项目，咁啊成为啦广州市旅游商业职业学校呢个专业今年录取嘅最高分嘅考生。咁呢个选择呢其实源于呢位同学仔呢从细就有做厨师嘅梦想。咁而佢阿妈呢最初呢就係更加希望佢读呢个普高嘅。咁但係几经纠结之后呢，最终係选择咗尊重佢个仔嘅决定。就话佢都填咗啦，我哋就支持啦。咁毕竟呢係佢自己走下面嘅路，我哋呢唔可以呢就係帮佢去行佢自己嘅路嘅。对于呢件事啦，呢间学校嘅校长啊黄国庭咧就介绍啦，呢个中本贯通嘅核心优势咧就在于7年一体化培养，就系中职3年同本科4年嘅课程系递进嘅，中职、本科同埋企业三方面咧去协同合作。中职入学唔使去参加普通高考，咁啊只需要通过咧就系转段考核就可以直通本科啦。咁而毕业证书同普通高考录取咧系一样嘅。仲有一个话题今日都热咗起身啊，就话点解大家唔鍾意去面包店买面包呢？有一个叫做窄门餐眼数据就显示，截止到今年嘅7月15号，最近一年新开嘅烘焙门店咧只有3334家。咁而门店净减少去到81,700家，超过80,000家嘅面包店咧系顶唔顺啊，就系选择咗咧就系关闭。咁点解大家唔中意去买呢个面去面包店买面包咧？咁唔去面包店买又去咗边度买咧？吓，另一个话题啊，近期对于 AI 面感不识嘅相关话题咧就引发热议啊，即系话大家见到啲 AI 合成嘅人面嘅视频咧，就即系硬系觉得咧就望落去周身唔聚财，觉得唔爽嘅。到底点解会令人唔舒服咧？北京科学中心最近发文就话，呢一种似人非人嘅违和感咧，其实就系源于一种叫做恐怖谷嘅理论。呢、这个话题咧，稍后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嚟讲讲啊。电视剧《这一秒过火》出嚟道歉啦，就承认之前引发广泛争议嘅 AI 片头确实系咧制作考量不周，并且宣布咧新版嘅真人实拍片头咧已经完成咗替换上线啦。啊，睇嚟大家对于 AI 拍嘅一啲片咧，真系意见都比较大。翻返嚟本地热门话题，包括佛山嘅一个叫做土拍迎嚟年内最高楼面价。 东铁集团最近是以 5.759 亿元就竞得了禅城区南海大道东侧东平路北侧的地块，折合成交的楼面价大约是每平方米是10,000元。直至到7月20号这个是佛山今年以来首宗成交楼面价重回10,000元的地块。南海桂城的益源村石梗社区就再添一个文化地标，就是超过1,000平方米的石梗村史馆就进行了一个揭幕开馆的仪式。这个馆里面就是分为七大主题的展厅，系统地梳理了村落的起源、宗族的沿革以及是民族变迁等等的内容。高明区耕合镇再生资源回收中心的项目建设就是提速和就是提质了。预计今年的10月底就可以全面竣工，并且是正式投入运营。而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有效填补了耕合镇再生资源的规模化以及规范化处理的空白。目前这个项目已经是全面向社会招商了。仲有一个就是鍾意睇篮球的朋友仔可以留意一下。2026年的中国男篮热身赛佛山站已经正式定档了。赛事门票将会在今日的时间，因为上午已经是开始发售的了。中国男篮将会在顺德的德胜体育中心迎来三场含金量十足的国际对抗赛。各位喜欢看球的朋友仔可以进入到有一个小程序叫做看个比赛，里面会有预售的链接，在里面就可以是买到票了。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2: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邀你分享。
1: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2: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6: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吓？今日开咗视频号嘅直播吓，咁啊大家搜索咩都讲一餐，我哋嘅视频号咧可以睇到视频直播嘅。咁啊见到逐梦星辰话总算开直播啦，冇错，总算开啦吓。咁啊亦都可以喺佛山家 A P P 当中啦搜索花生，然之后咧揾到946嘅直播间，亦都可以入到嚟倾倾偈嘅。有啲朋友仔就话：，我倾到咧，就系点解而家啊啲人点解好似少咗去面包店帮衬咁嘅？咁啊一盏茶就话贵咯。啊，上两日啦，去到有间新开嘅面包店，买咗4面包，枕头面包只有1/3个手机咁大，咁细嘅咩？咁啊就用咗差唔多80蚊，4包80蚊，哇！佢就话啦，真系80蚊都唔够两个人嘅早餐份量，哇！咁啊呢个真系贵嘅。你又点睇啦？欢迎大家可以上嚟啦，继续一起倾倾吓。咁啊，亦都见到有朋友喺倾起话，上个星期六啊，粤超输咗，系啊，嗰场真系啊，比分仲要有啲啊大添啊。咁而今个星期啦，粤超咧即将系会由佛山打中山嘅啊。咁啊，到时候咧，我哋亦都会系去到现场啦，为大家去送上第一手嘅，睇下系直播亦或系视频啦。咁啊，总之大家可以关注翻我哋嘅，无论系抖音亦或视频号，都可以关注咩都讲一餐。亦都关注下本身咧喺佛山咧正在进行紧嘅一啲活动啊吓，咁好似塔波庙会，唔经唔觉啦，原来塔波庙会咧已经举行咗第11届啦，咁啊就喺禅城嘅塔波公园同埋少祥公园啦呢一个区域当中去举办嘅。咁啊嗰句话咧已经听到熟晒啦，洗过塔波水，顺风又顺水。咁啊，呢一个嘅将民族嘅仪式啊，传统嘅沐水仪式，再加泉水仪式，再加啦好多嘅一啲丰富嘅活动结合起身嘅一个嘅庙会啦，已经系好多街坊非常之熟知噶啦。咁啊，今年咧继续亦都有一啲嘅表演啊，一啲嘅市集活动啊，咁啊好多嘅街坊同埋游客啦，都已经参与咗噶啦。从上个星期六日开始，会一直持续到咧今个星期日，即系7月26号。咁而庙会喺网上刷屏得最多嘅咧，就系嗰场庄重嘅泉水仪式啊！咁啊，就系由当地嘅原住民啦，再加非遗嘅传承人，以及本地嘅一啲主理人啦、商家代表，咁啊，仲有东华里小学嘅老师同同学仔，组成咗6大方阵，就喺大型鱼灯嘅引领之下，接力将象征顺风顺水嘅塔波水咧，就传到去少祥公园。 咁而佢哋啦就係手持嗰个水钵，依次传递呢亦都係寓意代代相传嘅。咁呢个呢唔单止係传承千年嘅一种民族仪式，亦都寄托住呢我哋佛山人对于美好生活不变嘅祈愿。亦都见到啦，喺小红书上边咧，有网友感叹就话啊，好鍾意呢一种咧，既有历史氛围，又可以体现到城市文化底蕴嘅活动。同埋咧，亦都有朋友仔咧，专门去影嗰个咧5米长嘅大鱼灯，咁啊就话咧，我都以为啊，即系提前过年，因为嗰个气氛真系好似吓。咁而今年嘅塔波庙会咧，仲打造咗非遗研学嘅套票同埋一啲嘅研学路线，将文化嘅体验系做成咗产品。咁啊，同埋咧，今年我睇过啲研学嘅相关嘅内容咧，其实亦都丰富咗啦，同埋价钱都抵嘅。仲有咧，喺庙会启幕嘅当晚啊，全国首部嘅非遗武术微短剧《以和为贵》嘅 AI 动画咧，亦都正式上线。咁啊，亦都系咧用咗我哋年轻人而家好流行嘅一啲嘅方式咧，啊，将一啲传统文化咧就系搬到我哋嘅生活里边。咁同埋咧喺今次嘅庙会期间，祖庙街道亦都同步宣布咗系全面启动塔波鈴江街区嘅3年换新行动。作为佛山初地，塔波其实是承载了很多的文化，包括就是未有佛山先有塔波的城市记忆。而今次的换新将会是用一种叫小尺度、低扰动和渐进式的更新的模式，去围绕闲置的物业去做一些活化，和街区会有一些灯光亮化，以及青年主理人培育，有三大的方向去发力的。咁而负责人亦都讲到啦，希望将庙会从一个节庆嘅市集，转向一个以城市为展厅、以街巷为廊道、以生活为展品嘅开放式嘅文化探索现场。咁其实呢个定位咧，亦都令大家对于塔波嘅未来咧，可以讲系充满咗期待。从一年一度嘅庙会到3年换新嘅街区行动，咁啊禅城嘅塔波啦喺度用自己嘅方式讲述紧一个又古老又年轻咗嘅故事。老城嘅文化底蕴冇停留喺过去，而系会喺烟火气当中生长出新嘅生命力。呢、這个咧亦都系会令到咧塔波庙会从一个叫做阶段性的节庆，变成咧就是一个可能长年各位街坊或者游客嚟到佛山都可以去睇一睇、逛一逛、感受一下佛山初地文化的地方。你又有冇去玩下呢一个嘅塔波庙会咧？同埋咧，去到有感受到边啲正嘅嘢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当中啦，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或者可以打开视频号，咩都讲一餐。
7: 能有高招武功，保持谂都摸出中力劈。

0: 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 今日表情包，
2: 谂极都唔明，一嚿云咁。
3: 有戏防沉迷，真系防足个筋。央视报道，宁波一个13岁嘅女仔迷上咗粤女游戏，即是话同虚拟嘅男性拍拖互动嘅网络游戏，标明要满18岁先可以玩。个女仔先系偷用屋企人嘅身份证去注册充值，被发现阻止之后，佢又网购咗已经实名注册嘅成品号，再转号嚟自己继续玩充值，再加周边消费，累计将近30,000蚊。佢仲私自买手机挨夜去玩。更恐怖嘅系呢种游戏嘅内容有咩温泉池赤裸上身、诱惑性引导一啲嘅擦边内容，亦都令未成年人熟习咗洗钱就有爱情嘅模式。咁以后婚恋观变成点，真系好难讲。人工智能嘅相关管理办法讲明，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伴侣服务。其实只需要游戏过程当中定时搞个人面识别就可以阻止，但游戏方就系唔做。其实咪有心放漏洞，更多玩家咪有更多游戏充值收益咯。只有令到违规严惩嘅后果远远大于偷放漏洞嘅收益，呢啲游戏同平台先会真正将防沉迷同杜绝未成年人参与设置归位。
4: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说。
5: 今日你点睇？
6: 傍晚六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9: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8: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9: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0: 946路况，
3: 6点钟过后同你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双向，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嘅双向都系有慢。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蓝石嘅方向，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都系有慢。灰旗路嘅 DNA 路口各个方向，三落路美的对开往西海嘅方向，高赞大桥往容桂，佛山大道南腾冲路段往龙岗方向虽然你收收油，果佛高速嘅横沙至到避冲路段往开平方向有慢，沙涌跨线桥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同样都是比较大的。同埋一个施工路段要提醒返你，就是顺德杏坛的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到金竹滩大桥位置分阶段围蔽了部分车道来整，过往车辆请慢速通行啦。这个工期预计会去到九月份的，经常行这边的朋友仔可以互相支持一下。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1: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1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1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 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0: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你点睇？
1: 继续咧，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喺直播室当中会有嘉欣陪住你嘅。今日除咗可以喺佛山家当中进入花生，然之后搵到946直播间入嚟倾偈之外，亦都可以上到视频号呢个平台搜索咩都讲一餐睇视频直播嘅。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讲起啊，最近有个14岁嘅男孩子就自己偷偷地走去纹身，咁啊结果搞到啦，可能以后升学都会有问题啊。对于呢件事啦，见到报道系讲啊，就话喺杭州打工嘅高女士啊，将14岁个仔咧接到身边放暑假，咁啊点知咧个衰仔啊私自去到一家啦纹身店，咁啊成只脚咧就冚唪唥纹晒。咁而呢个同学仔咧系体育特长生嚟嘅，咁啊已经被啊佢乡下嘅一间高中系录取咗。咁学校咧明确话俾佢听，喂，大面积外露嘅纹身咧系唔符合体育高校嘅招录标准。咁啊即系话咧，以后啊你读完高中之后你升大学噶，咁到时啲高校咧可能因为咁样唔录取你，咁啊建议你高中3年之内唔该你洗晒啲纹身佢啦。但纹身呢家嘢咧，纹上去容易，洗就难啦。三甲医院话，因为佢嘅双脚系大面积纹身，需要咧搞10到14次啊，呢叫治疗啦，唔叫洗啦。咁而单次费用咧将近10000蚊嘅，咁啊总价咧去到10到12万。咁啊佢阿妈高女士咧就认为，哇，真系嬲到爆啊！你个纹身店，你冇核实啊呢个男仔嘅年龄啊，就俾佢纹身，你哋系啊主要嘅问题噃，唔该赔翻20万啦。咁而呢一间嘅纹身店嘅老细咧就话啦，喂，个男仔身高1.82米，好高噃，睇落去系远远超过佢嘅实际年龄，咁所以咧纹身师傅咪疏忽咗咯。咁虽然咧佢哋当时系啊，即系俾一份叫做承诺书咧，俾呢个男仔签嘅，咁但系咧全程系冇核对过对方嘅身份证。咁而啊话佢身高呢啊已经好高啦，又签咗承诺书，呢啲嘅理由其实 ok 唔 ok 嘅呢？其实呢啲真系藉口，真系企唔住脚嘅。因为呢2022年国务院嘅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呢已经印发咗一份叫做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当中系规定，任何企业、组织同埋个人系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嘅。咁啊，对于咧吓，咁啊，即系佢系唔系未成年人咧，其实系应该要求佢出示身份证。咁所以外貌又好，身高又好，从来都唔系法律免责嘅理由。咁所以咧，个店家话佢自己咩疏忽咧，其实咧就摆明咧，佢哋对于呢啲嘅法律义务咧，系真系叫做漠视。因为佢哋做得呢一行，冇理由唔知道咧相关嘅规定嘅。咁至于讲到嗰张承诺书咧，写嘅就系、是、啊，未满18岁刻意隐瞒，后果由承诺人及其监护人承担。咁啊，虽然咧佢签咗呢张嘢，咁但系咧法律人士就讲到啦，14岁系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佢系冇办法清楚判断纹身带嚟嘅终身损害嘅。咁啊，所以咧呢一种嘅免责条款系违背咗咧法律强制性嘅规定，属于系无效条款嚟嘅。即是说未成年人就算是自愿去签这个承诺书都好，在法律上都是没有用，即是当没有签过。而其实这一类的案例之前已经发生过的了，好像在四川南充曾经有一个15岁的女孩子，也都是未经家长同意走去纹身，法院就认定未成年人即使自愿也都属于无效，是由那个经营者即是纹身店要负担相应的责任。仲有重庆、江苏、河南等等多地嘅法院咧，亦都多次系判决纹身店系承担主要嘅赔偿责任嘅。深圳咧，今年3月份咧，啱啱咧亦都开出咗全市首张未成年人嘅纹身罚单，没收违法所得300蚊，咁同埋咧要罚款10000蚊嘅。话咁今次呢一单啊，涉及咧可能洗翻个纹身要成10几万嘅费用，咁啊到时候赔几多罚几多咧，我哋真系拭目以待啦。咁当然你话家长系咪完全冇责任咧？咁肯定唔系啦，14岁咁大个仔啦，啊能够独自面对啊完成咁大面积嘅纹身，讲明咧其实家长喺日常嘅监护同埋教育当中咧，肯定系有疏忽同埋疏漏嘅。 咁所以咧，其實法院喺類似案件當中咧，亦都會咧就係劃分嗰個叫過錯嘅比例，即係唔會話完全係民生店負擔100%嘅嗰個咩經濟賠償之類，家長咧其實亦都需要承擔翻部分嘅責任。咁所以到时候啊，呢单嘢系点赔呢？唉，点赔都挽回唔到吓。呢、这个同学仔啊，纹身痛过一次，而洗翻啲纹身，呢、这个叫治疗啊吓。咁啊，应该之后啦都有排佢受噶啦。唉，希望佢经过呢一次之后，真系可以经一事长一智啦。
0: 今日表情包
2: 真系岂有此理，离晒大谱啊！我是愤怒。
3: 高考680分换来的却是一所双非院校的录取通知书，这是河北考生齐宇的真实经历，一个心里压了6年的结。2018年的夏天，齐宇考出了684分，一家人满怀期待，花了3000元请了一位高考志愿填报规划师，在对方的建议下，他放弃了更多的可能，填报了北京一所刚刚成立不久的双非院校。多年过去啊，齐宇始终没有从这份遗憾中走出来。他说：“直到现在，我的684分依然是我们学校录取的最高分，没有比我更高的了。”又是一年志愿填报季，齐宇选择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想要告诉更多的人永远要做自己的第一负责人，而人生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想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想干什么。规划师范畴的是建议，别人的分析可以听，但最后拍板，最后为选择承担一切的必须是自己。
0: 热点事件多面睇，
4: 今日你点睇啊？

0: 对于呢一单嘢咧吓，刚才讲到纹身呢件事咧，一盏茶就话啦，纹身店肯定有责任嘅，咁但系200,000嘅索赔系咪多咗啲咧？因为家长作为监护人啦，对佢系未尽到教育同埋保护嘅义务，咁嘅情况之下，咁个仔纹身佢都有过错噶，咁家长应该都会承担翻部分责任吧。咁呢样嘢咧，肯定系家长有责任嘅。咁至于法院到时候点判咧，就真系睇睇系到时系点样啦。亦都有朋友仔啦，倾翻我哋热榜当中数到嘅一个话题啊，就话 AI 嘅电影或者系咧就系 AI 生成嘅一啲短片，点解好多人觉得怪怪地，甚至乎系反感呢？邓基就话，对于佢嚟讲啦 ，AI 拍嘅片应该系 AI 去睇，人咧就应该睇人拍嘅片。AI 系一个工具，唔系人，所以咧佢系唔会主动睇啲 AI 人像片嘅。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就两睇吓。即系如果系嗰啲即系主动生成吓嗰啲样系怪怪地嗰啲咧，嗱即系冇乜技术含量嗰啲，纯粹系悭翻个演员之类嗰啲咧，其实我就真系有所保留，我系唔中意睇嘅。但系 AI 可以生成一啲片咧，系实现到好多人嘅一啲天马行空嘅想象啊，或者可以咧低成本咁实现好多嘅创意，即系嗰啲片咧，嗰啲构成咧系好巧妙啦啊，或者系出嚟好精彩啦。其实呢啲 AI 嘅片咧，我系觉得 OK 喎。好似咧，今年喺嗰个《蝶教龙船漂移》当中，我系睇到一个嘅 AI 作品啦，佢系生成咗一个动画嘅片，亦都系将龙船嘅故事讲得好好嘅。我觉得呢啲片系呢啲 AI 嘅用法就系正路啦。咁啊，当然我哋自己咧得闲都会用下嗰啲 AI 嘅数字人嘅，因为有时咧可能赶唔切啦，或者咧系出于呢个效率啊呢啲嘅考虑咧都会用。咁啊，有时咧喺一啲叫做基础信息嘅播报啊，一啲唔系咁需要夹杂人类情感嘅事情嘅讲述嘅时候，我觉得用下其实系 OK 嘅。但系如果一啲咧真系我哋要表达观点啦，或者有时甚至乎系要真系要拍台去闹嘅啲事件嘅时候咧，我哋都系会用翻我哋自己真人去拍嘅。对于呢样嘢你又点睇咧？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以及系喺视频号咩都讲一餐当中咧，同我哋一齐倾下
1: 热点事件多面睇。你点睇？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活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7: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其参与。
8: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9: 今日表情包。
10: 谂嘅都唔明，一嚿云咁。
11: 假如你有40,000块钱转错了人，一查对方已经去世了10几年，你说这钱还能要得回来吗？上海的王先生就碰到这事儿啊 ，ATM 转账输错了一位账号，40,000块钱转到了陌生人的账户，发现后他就赶紧报警了。民警一查，收款人却是去世了10几年了，辗转联系到他儿子刘先生。你猜这位刘先生第一反应是什么？ 骗子。说实话，换我也会这么想的。你去世多年的父亲账户里多了40000块钱，麻烦退一下，这不就妥妥的诈骗剧本吗？接下来这一幕啊，比还钱本身更动人。民警呢，干脆跨区上门，当面作证。刘先生最终是信了，当场把40000块钱给退了回来。这就是王先生感激的不解，专程给民警送了面锦旗。这事解决了，但我想多说两句。刘先生的不信呢，其实一点毛病都没有，这恰恰说明反诈宣传真的起了作用。但是细想起来，也有一些不是滋味。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已经需要警察上门担保才能成立的。但也正是因为这样，这个故事才暖。善意没有消失，他只是变得谨慎了。最后多说一句实在的，整容之前多花3秒钟去核对一下卡号和姓名，很多波折就根本不会发生。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你敢信吗？
12: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13: 呢啲人仲疯佢好？一到暑假，网上又出现一堆咩7岁小朋友挑战独自坐高铁，记61岁一个人坐高铁，事先没告知。啲博主分享，你先咁样买票，然后咁，小朋友就可以独自上车啦。仲话咩可以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可以全程陪护。评论区仲一堆彩虹屁，你家姑娘真本事，很勇敢，学到了我也试试。话咩提前锻炼小朋友独立性，根据最新规定，除咗通勤上学嘅学生，铁路企业特批加护儿童两类特殊情况之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乘车必须有成年人陪同。

0: 冇啲人穿车咁转嘅，看管小朋友容易得多，而高铁嘅乘务员根本就搞唔掂。嗰啲分享嘅博主系自己钻漏洞，侥幸咁等小朋友可以自己坐高铁，但唔代表制度认可同埋安全。万一照学出咗事，真系喊都冇眼泪，家长仲会被追责，冇尽到监护人嘅职责。啲博主系博流量，有啲直头系公然藐视规则。呢啲唔系经验分享，而系公然嘅网络造谣引流。点解唔封号？点解唔追责咧？呢啲视频闲闲地就成千赞，挂咗成年都冇人下架啦。而铁路部门嗰啲辟谣视频嘅热度根本冇得比，麻烦平台喳喳林做翻啲嘢啦。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2: 系啦，刚才讲到咧，就系啲低龄嘅小朋友独自乘坐高铁嘅攻略啦，吓喺唔少嘅视频平台当中咧，点赞量都比较高嘅。咁其实你想象下，如果咧真系好多家长都学啊，即系俾啲可能小学啊，即系得几岁大嘅小朋友咧，自己去搭高铁，咁增加咗几多铁路当中嘅安全隐患呢？咁同埋咧，铁路工作人员咧，日常系会核查啲啊，即系有冇一啲小朋友系冇家长陪同嘅？一旦核查发现你系独自出行嘅话，工作人员系会第一时间劝阻、联系家长，甚至乎系要求唔该你就近接翻你嘅小朋友。啊，到时如果去到一半咧，系第二个城市，我真系唔知道你去边度接翻你嘅小朋友吓。转个话题，讲下地铁啦。最近深圳地铁是被吐槽的，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在7月20号深圳地铁正式就实施进站安检的全覆盖。深圳的交通运输局就表示，目前深圳地铁全线站内的人流量是大幅增加，为了全方位保障乘客的出行安全，根据规定是对进站乘车的人员和物品实行就是安全检查，不接受安全检查的会拒绝就是进站乘车或者责令其不该你出站。在新规落地的首日，见到他们所核下的15条的运营线路，总的客流量是去到942万多人次的。其中有一些的客流大的站点，早晚高峰都是排晒长龙。其中有一位上落班的苏先生就生了，就说原本5分钟就可以入到站了，这两日排队排15到20分钟，真的很易迟到啊。这个话题很快也都登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一位了。深圳街坊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就是通行的效率是降低了的。而第二就是各个站点执行的标准是不统一的。部分偏远的站点是没有对就是一些的对一些就是冇袋的乘客是会快速就是放他们过。而大客流的站点就是严格到就是所有的包都必须是检查。这种的差别令到有些乘客就觉得哎呀为什么这样的，甚至乎就说我在那里都不用检查包的，来到这里一定要检。对于这些情况见到深圳地铁方面快速反应，在第二日就连夜研究了优化的方案，推出了三项的措施，包括就在大客流的站点早晚的高峰时段加快安检的速度，还有就是加派人员延长去疏导，还有就是加快了智能金属安检门的投放。其中有一些大站点那个智能安检门已经是有试点，可以就是快速完成，就是人和物件就可以一体化就去检测，就不用另外放开那些袋去过那些安检的传输带了。有记者之后去到现场发现，部分站点已经是开放了就是没有袋安检的通道，即是你不带袋的话可以行这个通道，那个通行的速度是明显快一点的。其实这种发现问题调整方案快速落地的节奏，其实已经是体现了深圳方面的效率和诚意的了。当然优化才是刚刚开始，有业内人士就建议应该是推行差异化的查验， 喺一啲嘅非高峰时段可以咧就系执行咧就系完整嘅人包双检，两样都要检。咁而早晚高峰咧可以优化下流程，实行咧就系啲嘅分流。另外亦都要警惕啦，长时间排队可能会衍生嘅一啲安全嘅隐患，因为密集人群一旦发生一啲推拱啊、踩踏啊、高温中暑啊，反而咧系会制造咗新嘅风险嘅。咁其实呢啲安检升级啦，可能唔单止系深圳有，其他嘅城市咧好难讲几时亦都会有呢啲嘅阵痛啦，可以讲系难以避免嘅。咁但系可唔可以最大嘅限度去缩短阵痛？呢样嘢咧考验嘅就系城市治理嘅精细度同埋服务嘅温度啦。咁而深圳嘅例子咧，亦都可以咧俾到其他城市一啲嘅参考啊！我哋亦都不妨咧去取一取经啊！
3: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对世界点转，听咗先说。今日你点睇？

继续咧关注一下 AI 方面嘅话题啊。咁啊，最近有一个嘅热搜话题咧，就系话对 AI 面感觉到不适。因为而家打开一啲嘅短视频平台去刷嗰啲咩微短剧啊，连续刷咗几部之后咧，你就发现，点解啲主角嗰啲人样个个都差唔多嘅，都系啊鼻高高、眼大大啊、冷白色嘅皮肤，咁啊其实咧睇个样系真系精致嘅，咁但系咧啲表情就稍微僵硬同埋空洞啲，咁啊甚至乎睇耐咗咧，有啲人话咧有啲毛骨悚然嘅感觉。呢种讲唔清嘅唔舒服到底系咩回事呢？咁最近咧，北京科学中心咧就发文讲到，呢一种似人非人嘅违和感咧，就系一种叫做恐怖谷理论所讲嘅嘢啦。话说1970年，机器人学家啊深正宏咧就提出，当仿生物体嘅拟人程度持续提升嗰阵，人类对于佢嘅好感度咧系会同步上升嘅。但是当以人道接近真人的时候，就会在某些关键动态特征，例如说是眼神变化、面部肌肉联动上面可以被感知到有偏差的时候，人类对这些人的好感就会骤然下跌，产生一些疏离、排斥，甚至乎是感觉到不舒服的负面情绪。这个好感急剧下坠的区段就叫做恐怖谷了。咁而家嘅阶段咧，其实算法虽然可以咧，就系整出一啲符合大众审美嘅静态五官，但系咧好难去重现人类视觉系统非常之高敏感度嘅一种叫做生物运动信号，例如话系瞳孔嘅一啲细微嘅缩放啦，表情肌肉嘅一个协调收放，同埋咧光影喐动嘅时候咧人去产生一啲自然嘅流动。咁呢一啲叫做少少失真或者缺失咧，系会触发到我哋人类大脑嘅一种叫做感知方面嘅反应，就会有一种咧就可能一啲排斥啊或者不适嘅情绪咧就会出现得到啦。咁所以咧，即系如果大家系有一啲咁样嘅反应嘅时候咧，可能我哋就真系少睇一啲咁样嘅 AI 人面，可以关注多啲咧真人或者系叫做好有活人感嘅视频。人民日报亦都曾经发表评论提醒就话 AI 面受到厌恶咧，应该系引发一啲嘅反思，可以啦利用一啲嘅技术压缩经费，同埋咧就系制作周期嘅办法去做一啲嘅 AI 作品，但系咧就唔能够用流水式嘅产品去替代艺术性同埋人文性。AI 咧，归根结底佢只系一个叫做辅助工具啊。专业嘅事情咧，仲系要交翻俾专业嘅人啊。讲紧系生勾勾嘅人吓，生产100个差唔多嘅产品，只能够咧就系争抢一啲嘅存量，但系。

系创作一件被记住嘅产品先能够创造增量啊。所以呢 AI 虽然用嘅速度好快亦都好方便，但呢唔系所有场景都要去用佢嘅。例如话做一啲嘅品牌宣传或者城市宣传等等，用真心换真心啦，可能观众呢先会系真正鍾意睇呀。所以呢 AI 时代有血有肉嘅一啲嘅有破绽嘅内容呢，其实会显得更加之珍贵。你呢，你又鍾唔鍾意睇一啲嘅 AI 短劇或者 AI 人生情嘅内容呢？欢迎大家一起嚟倾下。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

0: 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

0: 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1: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0: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 100% 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2: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3: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4: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15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5: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 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7: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6: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9: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 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8: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0: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8: 数据还显示，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9: 张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7: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1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11: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3: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 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14: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8: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15: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一对一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万亿人次。
7: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 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 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 18.5%。
6: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7: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6: 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7: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 0.04 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17: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6: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 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

0: 称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2: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1: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2: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人物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高年份。
5: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3: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2: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元，
3: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揀，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6: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7: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6: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8: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9: 大家好，我袁君。老龄化时代的养老规划，我们来讲一下分红险为什么能够成为养老的好帮手，帮大家稳稳去拿捏有品质的晚年生活。现在我们国家老龄化越来越明显，至到2025年末 ,60 岁以上的老人家都占全国人口的 23%， 了再过几年还会继续增加。养老就不是说只是吃得饱穿得暖就 OK 了，大家更加在意有品质有保障有尊严的老年生活。但现实难题很难的，因为寿命越来越长，养老钱你可能要使20-30年，剩下个基本养老金不够，银行存款理财收益就越来越低，钱放在这里容易被通胀去慢慢蚕食。万一大病老了的时候，又甚至可能失能，护理费又是一笔开销。咁而咧，讲到保险入嘅分红险，点解可以匹配养老嘅一啲痛点咧？咁啊，同埋咧个养老嘅需求系可以契合咧。首先系因为佢双保险收益，一部分咧有保证利率基础收益，就好似同呢个养老钱咧垫咗一层安全垫。无论市场点变，嗱呢部分嘅钱咧佢确定嘅。另一部分咧就浮动红利，跟住保险公司嘅经营成果嚟赚钱，去帮我哋抵住一啲嘅通胀，令到咧养老钱咧慢慢去增值。尤其系利率下行趋势之下，呢一种嘅浮动收益优势其实是明显的。再来就是分红险是一种长期陪伴型产品，一份保单你可以拿十几年几十年，正好匹配养老资金需要长期锁定稳步增值的需求。它不似得短期理财，到期你还要重新规划，可以令到持有者在年轻的时候你就可以锁定一个长期收益，到退休的时候有一笔稳稳的积蓄。更加实用的是很多分红险都支持年金领取，到了约定的年龄，每个月或者每年都可以领到一笔钱，相当于同自己开返个专属养老账户，唔需要担心钱唔够使，晚年生活更有底气。不过揀分红险做养老规划有几点要提醒大家。第一，保险公司的稳健性很重要，优先揀那些持续盈利风险评级高的公司，养老钱一放几十年的，所以公司靠谱，能够保证长期分红。第二，就是关注产品的分红机制，要揀那些注重稳定性持续性的，避免短期波动影响长期收益。第三，就是结合自身需求来揀产品，无论是想赚一笔养老本金，亦或是要持续的现金流，都要找到对应的产品类型。现在有不少保险公司还会搭配康养服务，比如日常健康监测、三甲医院问诊绿色通道，甚至是居家安全监测、紧急救援这些服务，令到养老不单止有钱使，还能够享受到贴心的健康和护理保障，真正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总的来说，分红险靠住保证收益加浮动红利的双模式，长期锁定的这些特性，还有灵活的领取方式，完美匹配了养老的核心需求。提前规划一份合适的分红险，亦都可以在你的养老计划当中去考虑一下。好了，今天和大家亦都分享到这里。
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10: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1: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粒粒，好运常伴。
1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1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10: 避暑就去梁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沿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10: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趣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2: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10: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10: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暑假熱辣辣，佛趣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11: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10: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11: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10: 全程独家佛趣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10: 微信搜索佛趣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1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0: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化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4: 怎样同小朋友有效沟通，重点是幼儿园的小朋友3-6岁之间。大家要了解返就话个行为背后会有一啲点样嘅情绪。
15: 我哋要了解一点就係3-6岁嘅呢个阶段嘅小朋友，佢係嗰个语言发展嘅步伐期嚟嘅，係快速发展嘅，所以更应该喺呢个阶段创设一个有安全感嘅，同埋呢有自我价值，可以令到佢交往嘅模式形成嘅一个关键嘅窗口，即係关键嘅时期。所以唔好諗住话佢唔识听， 啊，佢个语言跟唔上，佢唔可以去理解更复杂嘅嘢，我哋就唔去同佢去沟通，呢个系一个错误嘅吓。我哋可以从三个层面嚟去睇嘅，第一个大脑嘅发展系需要有支架嘅，即系需要支持佢嘅。我哋平时讲，我哋一定要支持小朋友嘅发展嘛。咁点样去支持呢？专业去讲系叫咩？前额叶皮层佢尚未发展得到，成熟。尚未成熟嘅时候咧，佢就好难去控制自己嘅一啲情况，自己嗰啲情绪啊，个表达啊，好难去调节。所以呢个时候咧，我哋成人，即系我哋大人嘅语言咧，就成为咗佢哋嘅手脚架啦。即系其实就可以支持佢，能够帮到佢，可以喺呢啲咁混乱嘅情绪入边，或者喺咁冲动嘅行为入边。等到令到佢慢慢慢慢咁样自己调节起上嚟，自己组织起嚟，所以呢个能令到佢学会自我嘅一个安抚，呢个就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咧就系佢嘅语言，其实系我哋思维嘅一个载体。当小朋友学识咗用语言去表达我唔开心、我愤怒，学识咗用语言去表达，而唔系去打人。而不是去咬人，这个时候他的社会性就会得到了向前的一个发展。这样的话，每一次好好地去讲，其实我们也都是帮他练习解决问题的方式。
14: 哎，没错，
15: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关系，也都是决定了一种行为的。为什么说教育的本质其实都是一种关系？
14: 哎，对对
15: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当小朋友如果佢感觉到我系被理解嘅，爸爸妈妈理解我嘅，老师理解我嘅，同埋佢接纳我嘅，咁佢就会更加愿意去配合。但系咧，如果你系经常去否定佢嘅，或者系忽视嘅话，佢就会慢慢用呢啲咁样好激烈嘅行为嚟引起我哋成人嘅大人嘅一个注意。所以我哋经常都话，有时候我哋要分析佢行为背后究竟系佢真系唔懂，净系引起我哋嘅注意咧。所以呢一样嘢就系我哋要清楚点解嘅。最终嚟讲就系，其实我哋系讲嘅沟通嘅本身，其实系帮小朋友学识做人。
14: 冇错，即包括系表达啦，包括系佢要建立关系，沟通系最基础嘅一样嘢嚟。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6: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8:30。
1: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什么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是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夏日炎炎似火烧。

0: 叠上一回啊！
1: 咁啊，话说罗毅得到报告，话南陈已经被灭，自己嘅岳父秦玉殉国，内弟秦仪啊，而家马明关阵亡，唉，真系悲痛万分。夫人秦氏呢，更加因为自己嘅父亲细佬惨死，真系不思茶饭啊，成日咁喊。罗毅就立意为岳父同埋内弟报仇雪恨，就率领幽燕九郡嘅铁骑兵讨伐中原。咁第一次打到石门镇，第二次打到去河东，第三次打到去霍州，就离开潼关冇几远。咁收尾呢，就昌平王邱瑞出嚟调处讲和，就代表隋朝啊，应承罗毅几个条件。第一，立罗毅做北平王，部下嘅兵马就归佢调度，就永镇燕山，子孙呢世袭燕山公。第二，名义上算是归降隋朝，但是不用上朝见驾，就听调不听说。第二，有生杀自主之权。咁罗毅见到南陈大势已去，咁见到隋朝同自己呢亦都情至义尽啦，咁收兵返去就镇守幽燕九郡。又过咗两年，秦氏夫人就生落一个仔，取个名叫做罗成。咁秦氏夫人呢，会唔会諗起自己嘅弟父宁氏夫人同埋个侄太平郎啊？唉，唔知道而家流落到去边处，所以时常都伤心流泪。郎啊，一方面就百般安慰啦，同时呢亦都好多次派出亲信啊，到处咁寻访佢哋下落，但係始终都冇揾到。咁时间一长呢，郎毅呢就将呢件事放低咗。今日佢喺银安殿上一睇呢个沛君秦琼个样子，啊，觉得好似自己嘅内弟秦仪噃，啊咁啱又姓秦嘅嗱，个心呢就动咗一下。再睇下佢嘅案情，系用简打死人，咁又问佢用咩简啦？秦琼嘅回答系用瓦面金装简，狼毅个心又一动啦。但系呢又不便喺银安殿上详细咁盘问啦，咁佢谂呢，不如暂时压佢落去，等阵带佢嚟义堂，慢慢再查问清楚啦。咁如果佢真系我内侄，唉，咁啊谢天谢地，自己了咗多年嘅心愿啦，夫人亦安乐啦。于是呢，咁先就故意话：你有病，暂时压去卢成营。咁啊，一揈袍走，你散得电呢？咁样话说，罗毅翻到嚟书房，换咗便服啊，坐喺椅树。饮住杯茶就翻来覆佢咁谂，唉，话佢唔系我个内侄，即佢真系姓秦噃，而且佢用嘅又系瓦面金装简啦。你话系内侄咩？咁点解佢个原籍就变成系山东嘅呢？咪猛喺度谂。平常呢，罗毅每日散咗电之后啊，喺书房啊稍微休息一阵。就带埋个仔罗成翻到内宅同夫人食饭，呢啲系多年嘅习惯啦。今日罗成有心事，佢坐喺书房，因为顾住谂秦琼呢件事呢，就唔记得翻入去内宅添。罗成见到阿爹唔翻内宅，自己当然唔敢行先啦，而喺埋书房里边等啦。呢个时候内宅里边呢，都已经将早饭准备好噶啦。夫人唔见北平王返嚟内宅食饭，就吩咐婆妈出去请。点知去咗一阵，婆妈返嚟报告话啦，王爷一个人坐喺书房啊，一阵就耷低头，一阵又恶高头，个嘴就吟吟沉沉，都唔知喺度讲乜嘢。我哋一请王爷就话知道啦，等你就返嚟啦咁。罗夫人就话啦，大概又系殿下唔生性啦。殿下喺嗰度唔喺呀？喺呀喺呀，殿下喺嗰树呀。夫人就话啦，等我去睇下啦，实系两仔爷又唔知撒咩气顶啦。於是带埋婆妈丫鬟就出去喇噃。行到书房门口，就听见罗毅把声啦。
2: 姓秦嘅？瓦面金装简？
1: 唉。罗夫人一听奇怪了噃，咁行入书房啦， 狼毅见到夫人嚟到就话。

0: 啊，夫人嚟啦，请坐，请坐，我一阵就入去噶啦，又使乜你出嚟呢？夫人就话啦，老爷，啱先你讲咩嘢？又话姓秦嘅，又话瓦面金装简啊咁，究竟系咩嘢事啊？于是狼毅就将先头审问沛君秦琼，自己觉得有啲思疑嘅事就讲俾夫人听。佢问啦，夫人啊，你嗰个侄叫做咩名？你知唔知道啊？夫人一听就流眼泪啦，佢话：唉，嗰年我细佬去马鸣关上任嘅时候，我嗰个内侄先至过咗州水，都未能改大名嘅，我边度知道啊？咁佢个乳名你总应该知道噶。我知佢嘅乳名我知道啊，叫做太平郎咯。系啦，老爷啊。既然有件咁嘅事，要问清楚至好啊！我哋秦家就剩翻呢一脉噶啦。狼毅就话：先头喺殿上，因为旁人太多，不便详细咁问啦。不如将佢提到嚟议堂呢度，再嚟详细问佢一问。咁夫人你呢，就喺屏风后边听住。如果真系内侄嚟到啦，你哋就可以姑侄相迎啦，好唔好啊？好啦好啦。我哋不如翻入去食咗饭之后再嚟查问啦吓。
1: 哎呀，老爷唔好食饭字啦，你快啲查问先啦。我个心挂住啊，我都食唔落饭噶啦。
0: 夫人一边讲，又谂起自己嘅父亲细佬，忍唔住喊起上嚟。狼毅即刻叫阿罗成传话出去，就叫道差一个人将秦琼提到嚟议堂复审。咁而家讲翻嚟秦琼佢哋。正喺度饮酒食饭啦，罗成出嚟一传话，哎呀，吓到大家当堂窒晒。张公咁样谂，佢就话啦：，各位唔使慌，唔使慌。我谂王爷复审，即系叫阿道爷一个人带二哥入去二堂问话，连我哋都冇叫去噃，咁啊，当然更加唔会有执刑官啦。我睇啊，一定系另有原因。二哥睇嚟都不至于有咩凶险嘅，道差一谂亦系啊。王爷喺二堂问案啊，向来唔动刑嘅，亦放心啦。佢话二哥，我哋去啦。秦琼跟住道差嚟到二堂，只见北平王身穿便服，系当中嘅太师椅坐响树，椅嘅后边呢围住四扇屏风。罗成殿下亦系一身便装，喺旁边垂手侍立。另外仲有四名仆人喺左右侍候，静一静，再冇其他人。道差将秦琼带到嚟，跪低禀报话：回禀王爷，沛君秦琼带到。狼毅将手一摆：秦琼，我问你，你嘅原籍系山东呢？抑或系由隶属迁去噶吓？回禀王爷，沛君原籍系三江人啊。哦，我再问你，你嘅祖辈系做乜嘢噶？沛君嘅父亲叫做秦仪，原来系南陈马鸣关总镇，祖父名叫秦旭，乃系南陈嘅太宰。讲到呢处，就见北平王双眼猛咁眨下眨下，眼圈都红晒。出力将个头向上面一昂，嘿，咁先至忍住唔俾啲眼泪流落嚟。呢个时候，夫人正坐喺屏风后边，一听秦琼话佢个父亲叫做秦仪，就企起身，又听佢话祖父系秦旭，成个身都震晒。狼毅就问啦：秦琼，咁你个乳名叫做乜嘢？啊，沛君嘅乳名叫做太平郎啊！秦琼啱啱讲出嚟太平郎啫。就听见屏风后边有人喊住话：，我个宝贝乖侄，心痛死我啦！只见咧屏风后边行出一位老太太，左右有婆妈丫鬟扶住，佢震腾腾咁行前嚟，一下抱住秦琼就放声痛哭。哎，将秦琼啊吓到手足无措，佢连忙话：，哎呀，老太太，老太太，你唔好认错人啊，我系个沛君嚟咋。夫人就话啦：，
1: 嘿， 乖侄啊，乖侄，乜你冇听你母亲讲过？你仲有个姑妈嘅咩？北平王就系你个姑丈啊！
0: 秦琼谂起嚟啦，佢听佢母亲讲过，话有个姑妈叫做秦蕊珠，嫁俾一个姓罗嘅官长为妻。之自从母子逃难去咗山东咧，就音讯渺然啦。点都估唔到今日会喺北平相见，佢不由得两手抱住姑妈双脚，姑妈，孩儿就系太平郎啊！姑妈忍唔住流下两行英雄热泪。罗毅一睇，真系内侄嚟到，谂起当初外父秦旭对自己嗰份恩德啊，不由得亦有啲伤心啦。佢扶起秦琼话：乖侄，我就你姑丈啊，今日能够相见就好啦。好啦，唔好喊，唔好喊，起身，起身。咁佢哋骨肉重逢，抹干眼泪都非常之高兴。罗毅就吩咐道差，先带秦琼出去侍候佢沐浴更衣，再嚟同佢摆酒接风。咁道差就带住秦琼出翻去，佢就话啦：哎呀，二哥，我真系恭喜你，恭喜你啊！秦琼就话啦：系啊，道贤弟，真系喜从天降。哎，唔该你出去同大家送个信，等大家放心啊。好，二哥嗱，你洗身换衫先，我就要讲俾佢哋听，等佢哋欢喜下。道差三步夹埋两步出去，话俾张公瑾佢哋听。哎呀，各位妥晒啦，妥晒啦！秦二哥啊，唔止唔使打杀威棒，讲你哋听啊嗱，原来秦二哥系王爷嘅内侄啊！咁啊，将先头秦琼喺二堂认姑妈嘅事有声有色讲咗一次，大家听咁就安乐晒啦。嗱，各位，秦琼认完亲之后又点呢？欲知后事如何，就且听下回分解。
2: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3: 解方门 UGE 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5: 女女啊，我翻工啦。
6: 爹哋，拜拜，
7: 今晚早啲翻啊！
4: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5: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8: 好，
4: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6: 爹哋，你翻嚟啦！
5: 今日乖唔乖啊？
7: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4: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入住周末五星假的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还有寻觅地道美食和潮玩露营。
6: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

0: 山脆味。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鍾意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暴热消，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1: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0: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话咁快啦，七月就快过完啦。晚上嘅八点零六分，今日七月二十二号，听紧嘅系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最近精准打击打工人嘅上班雨咧，总算系停啦。听日将会开启烧烤模式。你系鍾意落雨啊，定系鍾意烧烤？但系话口未完，新嘅台风又要生成啦，并喺27号亦即系星期日左右影响我哋华南地区。再嚟睇睇佛山，未来降雨将会减弱。根据佛山市气象台预计，23号到25号呢降雨系会减弱，气温系会回升。但是去到7月26号受到海上热带扰动的影响，佛山的雷雨天又一次降临。7月份的天气真是变面快过川剧。

黄海芹雨中的恋人们。最近又到了一年一度中考成绩出炉的日子了。今日有媒体报道，广州中考有一位考生考出了708分的高分，成为今年广州中本贯通赛道录取的最高分考生。所谓的中本贯通，就是不去读传统的高中，而是采用职中加本科这样的通道。什么概念呢？这个708分，今年广州中考的一梯线是712分，亦即是说仅仅比这条线低了4分那么多。面对这个选择，外界有很多很多的声音，浪费分数啦，为什么不去读高中啦，等等的质疑。但是今日在注册的现场，这位考生和母亲同时面对记者，语气非常之平静而且笃定。这个男生讲嘢非常之有逻辑，他说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其实对与错都是他的选择，而且这一切需要时间的验证，至少可能还需要7年的时间。不过今日在节目当中，我不是想和你讨论究竟读这个中本贯通好些，还是说去读高中好些，而是在这个同学的身上，我看到了一种或者很多人这一世都学不来的特质，那就是为自己的选择而负责，为自己的生命落一个决定，并且为他负责。睇返我哋身边有好多人，好多人都高呼话我要为自己而活，但係转身就将嗰啲期待同埋埋

怨俾咗我哋嘅父母、我哋嘅伴侣、我哋嘅小朋友。所以今晚喺节目当中想同你倾嘅，唔系倾人生嘅选择，我哋将呢个问题放细一啲，只系想问你一个好细好细嘅问题：你最近一次完全由自己拍板做嘅决定系乜嘢啦？可以系细到今晚食啲乜嘢，去边度睇电影，又或者系拒绝咗一个唔想去嘅聚会，又或者系关咗手机好好瞓觉，都算。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去讲一讲呢一件事，我完全遵从我嘅内心，全部由我嚟决定。

0: 来自吴佩慈的作品闪着泪光的决定。今日呢唔係要你做啲咩大决定，而係你可以话俾我听，最近有一件事完全跟随我嘅内心走系乜嘢。可以一件好小嘅事，可以系我放肆下食咗个麦当劳啦，我可以系放肆一下唔听我嘅先生话，然后一个人去睇电影，种种都系可以㗎。原来呢一个决定完全由你嚟负责。听听客户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4: 早上赶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件到家。
5: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6: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8点22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系洋葱，同我互动嘅方式可以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喺今夜情为证嘅专区当中留言。当然你都可以加我的微信公众号洋葱心灵，可以找到我的。其实我想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心里面明明都有答案，但是还是仲将这个决定权交给第二个人，然后呢又会在不如意的时候轻轻地偷偷地埋怨。这一种将人生的遥控器交出去的行为，在心理学上面有一个相近的概念，叫做责任外化。意思是为了暂时逃避选择带来的焦虑，我们拱手相让自己对生命的掌控权，但是在结果不如意的时候，就将那些怨气冚唪唥都发泄出去，尤其是发泄给那个当初替我们拍板的那个人。我们不妨看回一组数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经对1978个后生仔做过一项的研究，结果显示有 69.1% 的受访青年坦言自己在升学、择业等等的重要决定那时依然会受到父母好深好深的影响。更加有 57.5% 的受访青年表示曾经后悔听过其他人的安排，并且因为这样陷入到不同程度的迷茫和内耗当中。 他们说当初为了选择安稳，换来了一世人的不甘。所以不如从今日开始，我们都做一个小小的练习，就是练习为自己做决定。细到什么程度呢？譬如说今晚吃些什么啊，今晚过了的话就是听日中午吃些什么啊。口味完全由你来决定，不再跟身边的人说随便啦，是但啦。又或者在书架前面为自己揀一本真正想读的书，而不是那本应该读的书。拒绝一次内心很抗拒的聚会，可能只不过因为你今晚更想独处。这些看起身很微不足道的决定，其实是一次又一次地话给你的大脑听，我是自己的生命主体，我有能力亦都有权利为自己做所有的选择。所以有哪一件大事又或者是小事，你可以完全地为自己的选择而埋单呢？

0: 小 A 话：我大仔中考成绩出嚟啦，佢话要自己拣学校，自己话事，自己填志愿。虽然话搵人问咗一下关于学校嘅分数线系几多，但系我似乎冇得讲啲乜嘢，所有嘅一切就由佢自己决定啦。所以当你将呢个选择权交俾佢嘅时候，你系咪内心当中都有啲忐忑，有啲不安啊？不安都是可以的，担心都是可以的，但是从这一刻开始，我们要学习慢慢放手，给他去选择自己人生的道路。
1: 晚上八点三十分，
2: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小驾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堡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慕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2: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处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八点三十一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跟住小 A 继续讲，系啊，好不安，亦都有担心。佢自己拣嘅路，我哋管唔到。我打咗电话问佢伯伯，佢同佢伯伯嘅关系好一啲。我叫大伯探一探佢嘅口风。小 A 啊，你要习惯，可能喺佢日后嘅好多生命选择当中，都唔会有你在场。但系我哋做父母嘅都系秉承住一点，无论佢拣乜嘢，我哋尊重而且默默咁睇住就足够啦。一院清风话：洋葱你好啊！今年暑假我训练十岁嘅女去搭公交，今日系佢第三日独自坐巴士去上落课。其实一直都好希望放手等佢学识独立，但当见到佢渐渐唔再依赖我嘅时候，心中难免有啲失落啊！其实以前呢，凡事都系我哋两母女结伴而行。细细个嘅小朋友就咁不知不觉长大啦。其实我好希望时间可以慢一啲，再慢一啲。清风啊，其实所谓嘅父母子女一场，只不过意味住你同佢嘅缘分就系今生今世不断咁目送佢嘅背影渐渐远行啊！嗬，你企喺小路嘅呢一边，然后望住佢逐渐咁消失喺小路嘅转弯位置。你唔需要追，亦都唔需要太多嘅干扰，心中有啲。

我就是我，我愿意为我的所有决定而负责，这个才是我们独立的个体，愿你都有这样的勇气和能力。晚上的8点38分，听着的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阿蚊说，晚上好啊，洋葱，第一次私信和你讲心事啊。最近工作好不顺意，我觉得是老细挖了个大坑给我跳一样。公事非常之不如意，跟着我又被同事嘲笑和嫌弃。那种感受真的好难顶，好难顶。

一度想放弃呢一个工作，但系望一望而家结合自身嘅条件再揾工作，真系一个大难题，所以又唔够胆轻易咁辞职。成年人嘅世界真系太难，太难了。是啊，行。所以当我们觉得全世界都背叛我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莫名的孤独感。可以允许自己失落一阵，亦都可以难过一阵。不过呢，在这里我都想问你一个的，就是在这个大坑里面你学识了些什么？既然个坑都已经挖好咗，你又跳咗落去啦。咁我哋接受我自己真係跳咗落呢个坑就够啦。唔需要太執着话，哎呀早知我唔好跳呢个坑就好啦。早知当初我揀另外一条路就好啦。呢个世界上冇咁多嘅如果，所以当下你唯一做嘅係㗎，我认㗎。这个大坑我跳下来了，甚至我认做了这条水鱼了。不过我们不要浪费每一个伤痛，因为所有的伤痛背后它都会教识我们一样东西，而这样东西是需要你独自去发掘的。

0: 阿敏话喺呢个坑里面，我学识咗做事要谨慎一啲。但系阿敏啊，有时候你都需要接受，哪怕你前期做咗100%、1000%嘅努力，有时候该系你跳嘅坑，仲系会跳落去噶。睇清呢个坑嘅本质，唔一定话我谨慎就可以避得过噶。所以试下从老细嘅角度嚟讲，你跳落去，然后成件事都可以推进，佢本来就系一个完美嘅逻辑。所以无论你点避，有时候有啲坑都系要跳落去噶，唔需要太过自责，因为企喺老细嘅角度嚟讲，赚钱就足够啦，剩低自己嘅嗰啲伤感啊、挫败啊，你可以自己调节，或者揾我嚟调节噶。所以好多人话：哎呀，公司这样唔好，那样衰咁，系噶，佢有好多嘅这样衰，那样唔好噶。但系有一点，我哋都系承认嘅，咁就系每个月10多号嘅时候，佢发过嚟嗰个窝囊飞嘅时候啦，我都系愿意啊，算啦，揞住我自己嘅良心，同自己讲辛苦自己啦。
1: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绿柚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2: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1: 暑假熱辣辣，發出游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2: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1: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2: 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1: 全程獨家發出遊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2: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温暖陪伴，
4: 畅所欲言，幽静，
3: 清心说，
5: 清心说。
6: 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过呢句说话啩，逃避是可耻的，但是有用。老实讲，短期嚟睇，逃避真的有它的道理的。当压力突然之间扑面而嚟，呢件事棘手到你完全处理不到。成个人就嚟崩溃嗰阵，暂时避一避，其实系俾自己一个喘息嘅机会。当你嬲到透支、情绪失控嘅嗰一刻，试下将难题摆低，唔使逼自己顶硬上，咁就可以避免咗一时冲动做错决定。而呢个时候嘅所谓逃避，其实系一种临时嘅避险，帮我哋顶住最黑暗、最崩溃嘅一刻。但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份所谓的有用只是一瞬间的喘息，绝对不是长久的办法。为什么说逃避可耻呢？因为如果我们习惯了逃避，那绝对是弊大于利的。因为那些问题不会因为你避开了就自动消失的。你现在避开它，它就会慢慢堆积，慢慢恶化。本来可以即刻解决的矛盾，结果越拖越复杂。自己能力的短板越拖越弥补不返，还有一堆悬而未决的心事日日地缠住你，最后就变成无尽的精神内耗了。你以为避开痛苦可以轻松些？其实这个只是一份假象，一时的逃避往后可能要花几倍的时间、几倍的精力去收拾烂摊子，还要日日承受自我怀疑、被动无助的煎熬，结果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我们当然可以今日避开的，但是记得听日执返起身就得了。
3: 温暖陪伴，
4: 畅所欲言，幽静，
3: 清心说，
5: 清心说。

0: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1: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陈慧贞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9点未到，8点49分。蒙森话总是咁样噶，人想得太多，要得太多，需求太多，咁所以你点样平衡呢个需求太多，得到太少啦？微信用户就话，其实有可能领导一早就睇到你嘅性格，觉得你最适合呢个坑，因为平时你会为人哋顶住所有嘅压力。是的，所以从这个坑里面，我们除了说谨慎谨慎再谨慎之外，都可以重新审视一下，我是不是一个没有边界感，意思是人家说什么我都是 OK 这样的人。小蛙说，洋葱你好啊，第一次留言，最近好沉迷刷短视频，一得闲就去看，一得闲就去看，就算即将要考试，买了好多本书，但是都没有时间去温书，总是跟自己说看完短片再去学习啦。经常就刷到深夜，内心觉得真的好颓废啊。不过由前日开始，我戒了看短视频，空余的时间专心看书，生活节奏舒缓了好多，终于有多些空间静下心去审视自己。所以小娃，我是好奇你是怎样可以做到这个戒甩短视频的呢？好多人都会这样，一路看一路觉得，哎呀，为什么我会看这么耐的呢？所以有些人都好好奇有啲乜嘢良方妙招咧？

来自苏永康的黑色礼服，好喜欢这句歌词，前去哪个派对预计不到，唯有尽量做到不失优雅就好。是啊，人生当中有好多的挑战，你根本都不知道几时会起几时会止。你能够做的，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我全力以赴，然后尽量在这个战场当中不会那么落魄，尽量保持优雅。小歪话：洋葱你好啊，我想同你讲最近我辞职了，因为我真系唔可以忍受经理对我嘅无理指控。对于工作，其实我一直都好用心、好负责咁完成嘅，但系佢最近呢半年对我非常之挑剔，仲喺一啲公开嘅会议度直接批评点我名。而批评嘅事呢，又唔系因为我嘅错喎。我觉得一而再、再而三咁被无端指责，心情非常之差，压力好大，导致心口时不时都觉得硬住硬住咁。于是我选择咗辞职，但系我身边嘅朋友听我讲话辞职之后咧，都觉得话：哎呀，而家市道唔好啊！都出嚟指责我话我唔明智。不过好在我先生支持我嘅决定。不过有时咧，我都会质疑自己做得啱唔啱噶。而家已经辞职咗有两个月啦。其实呢，我嘅思想仲有些少未系完全行出嚟，不过我会好好生活㗎，对自己好一啲，过自己嘅人生，其他嘅事人哋鍾意点讲就点讲啦。係囉，小 Y， 既然你都选择出发，我决定为我的选择去负责的话，其他人咪由他们发噏风咯。你会发觉其他人好得意的，最后负责那个又不是他，但是很喜欢出来指指点点，是不是？

0: 向往自由啊，既然选择咗，就唔好翻转头睇，勇敢一啲，向前望。跟住佢话，不过洋葱啊，我更新咗之后咧，点嗰个红包仲系会闪退啊？如果系咁嘅话，向前望。好衰呀，咪见到2891啊，见到幸运之神啊，陆陆续续嚟打卡啦，欢迎你哋嘅光临。见到阿思晴话啦，老细先至系职场里面嘅大 boss， 幕后嘅嗰隻大手啊。係啊，有时候呢佢甚至可以预测到，这个时候呢你就应该独自伤心啦。不过唔紧要，一切尽在我嘅掌握当中。玩弄人心嘅高手啊嘛。晚上的9:01，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5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贺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5: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6: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4: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7: 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4: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6: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5: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4: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8: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9: 叔叔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0: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1: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0: 两个陌生人相遇嘅概率系0.00487%。

0: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9点04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欢迎你哋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进行留言咯。除此之外，亦都欢迎你加我嘅微信14700900053，又或者系洋葱心灵呢一个公众号。稻花香话：，唉，讲起短剧啦，我最近又迷上咗嗰啲乜嘢果 app 里边嘅短剧啊，咁先冇时间上佛山家啫嘛。嗰啲短劇呢其实都几识得去放一啲心理嘅勾子，每个編劇呢都系心理学大师嚟㗎，你知唔知呀？一定会喺第8集左右放一个勾子，一定会喺付费之前呢再放一个比较大嘅勾子喺嗰度。咁就会牵动住你哋嘅心，你同佢睇广告又好，同佢去付费成为佢哋嘅会员都好。所有嘅嘢全部都喺佢哋嘅掌控当中。而且睇嘅时候非常之爽，伴随住我哋嘅多巴胺上升，真係越睇越上瘾。所以小蛙话，其实点做到呢个戒甩短视频呢，就係忍唔住嘅时候咪听下你嘅节目回放囉。吓，乜原来我嘅节目回放有咁大嘅魔力嘅咩？其实都正常嘅，当年呢追电视劇追到瞓唔着觉，而家追短剧，追到不断咁刷手机。

水浮萍话收口，何生，你睇系咪风水轮流转？以前为咗追电视剧啦，哇，每日都要守住喺电视机隔篱去睇呢一部戏嘅转折位。而家更加方便啦，攞起部手机就可以追到短剧，而且系爽文式嘅短剧，按照我哋嘅内心心流去走。所以原来介质变咗而已啫，我哋追求嗰种多巴胺嘅快感一直都冇变到。不过有个好处嘅就系而家睇一啲短剧会更加之方便一啲。以前睇电视剧嘅话，可能错过就会错过噶啦。所以以至于我阿妈经常同我讲：，哎呀，再见艳阳天最尾嗰集我永远都睇唔到。而家嗰啲视频网站咧又要开会员先睇到。唔知系咪暗示我要同佢冲下值咧吓？思晴话：，哎呀，我最近咧都迷上咗呢个某商嘅短剧啊，真系好上头，好上头啊！果然啊，短剧啦，一代人有一代人嘅短剧系咪？花果山话好彩，到现时为止都未睇过短剧。花果山系咪打电话上过嚟嘅嗰个啊？如果你系佢嘅话，即系如果你系以前打过两次电话上嚟嘅嗰位咧，以你嘅性格，你系唔会睇短剧嘅，你会觉得都冇用嘅。你系一个目标性好强烈嘅人嚟噶嘛？欢迎大家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或者唔好讲系心事啊，最近嘅一啲经历都系可以嘅。Raymond 话：洋葱啊，我最近咧做咗一件觉得好有成就感嘅事，想同你分享一下。大概就系我太太，佢原本有三个闺蜜，都系识咗好耐好耐噶啦。大概十年之前，其中一个闺蜜误入咗香港传销，唔理其他三个人嘅极力劝阻。於是佢哋心中就有咗嫌弃同埋隔阂啦，一度仲断咗联系添。后来呢个闺蜜喺好多年之前离开咗呢个传销，重新回到正常嘅工作当中。但系因为之前嘅种种，佢哋三个一直都冇主动联系嗰个闺蜜。其实我知道呢件事一直系我太太里边心里边嘅结，一直以嚟佢都好多谢嗰几年有呢一位挚友，佢觉得好可惜，又唔够胆主动联系，认为对方对自己依然有隔阂。最近我主动揾咗呢个闺蜜，令我冇谂到嘅系。这个闺蜜见到我之后就讲，多谢你可以找我，其实我一直好想联系他们，但是当年是我对不住他们，我都不够胆再找回他们。于是乎我逐一逐一地联系各个闺蜜，获知大家其实早就已经放低昔日的种种，放低了昔日的芥蒂，都希望可以重修旧好，但是就不知道怎样开这个口。于是我做了这个中间人，将他们重新撮合了一起。我太太知道之后，时隔十年再一次在对方的微信聊天框那里发出了讯息。一轮沟通之后，太太走到我身边跟我说，多谢你的老公，咁多年啦，我一直都好感激佢，但系从嚟都唔够胆去联系，但系你帮我做到咗。跟住佢喊得好犀利，好犀利。至此，我帮佢哋四个人重修旧好。讲真，呢件事喺我内心真系好有好有成就感。
Raymond 啊，所以好多时候阻碍我哋嘅，并唔系话十年嘅光阴，并唔系话路途嘅遥远，而系有可能大家都落唔到呢个面，都喺度等紧其中一个人先开口啊！嗬，而你俾咗佢哋呢个勇气，我谂呢一份成就感之所以咁重，唔单单只系因为你帮佢哋四个揾翻友情，更重要嘅系你帮你嘅太太解开咗嗰个长达十年嘅心结啊！太为你同埋佢哋感到开心。

0: 阿琼话：难得有一段咁美好嘅友谊，更难得嘅系有咁好嘅老公，愿意为佢哋牵桥搭线。系啊，有时候为对方做多少少，只系多一步，你可能会得到意想唔到嘅收获。讲起呢个欧子剧啦，嗰阵时嘅秀巧简直系标准荼毒咗一代女人嘅道德标准啊！简直系好女人嘅标准，荼毒咗一代女人嘅道德标准。呢个系余云飞讲嘅。嗰阵时追得好爽啊！嗬，而家睇翻转头，保留一啲意见系咪？花果山就话：我真系见到唔少人咧，一边入迷咁睇手机，一边过马路，甚至揸电动车。揸电动车呢、這个，唉，都系嗰句，自己命自己镜啊！虫虫话。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发咗一个好得意嘅蛋糕上嚟。我记得今日系你女女生日啦，嗬！身体健康，快高长大。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3: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蚊。
2: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4: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什么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5: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5: 系妻子、
0: 系父亲、
5: 系母亲、
6: 系打工人。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5: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0: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5: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等我们回到内心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9点22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名利双收，过嚟交功课啊！佢话：洋葱你好啊，你叫我放银仔去到前啱嗰个办法真係好使得啊！而家我心情慢慢都冇咁郁郁寡欢啊！关注当下，当我哋对前路表示担忧嘅时候，将个注意力收一收返嚟，话俾自己听，今时今日我仲活着，先係接纳咁，再去慢慢讲其他。轩仔呢就话，一段关系能够做到重修旧好嘅真係唔多啊。为呢一位先生点赞，真系好开心听到咁样嘅结局。跟住咧，我发觉大家咧好中意去重温。等我睇下重温嘅时候，你哋可唔可以喺上面做一啲留言先啊？我哋佛山家不断喺度改进当中。 阿峰就话，从听翻琴日嘅节目，关于家婆冇边界感呢一个问题啦，其实我作为过来人，真系冇几个男人会愿意自己同阿妈讲要求噶，何况呢、这个。

妈听落嚟咧，应该系比较强势嘅。唔等家婆敲门再入房呢件事咧，完全可以佢自己同家婆讲嘅。至于去唔去医院睇病咧，其实都系可以用开放嘅态度，先试下家婆嘅方法。嗱，我哋听到一啲男性嘅声音啦，意思话，我唔会讲嘅，你自己去讲啊。我只系建议啫。咁当然亦都可以将呢一个问题俾翻太太嘅，只不过效果可能会稍为争咁少少。所以现实生活当中系咪好少可会有先生企出嚟为自己嘅太太去同阿妈去讲条件嘅啦？因为我已经听过唔少嘅太太们同我讲话，唉，我而家嗰个老公啊，都仲未分清楚边个系佢嘅核心家庭，呢个都系正常的。作为过来人，作为男人嘅我啊，都好现实话俾你听，有时候男性的而且确会对佢嘅父母亲嗰边会多少少嘅牵挂，但系呢个绝对唔系话拒绝企老婆呢一边嘅一个理由。

0: 年寂寞流星群，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当中去留言。水浮平问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在这里解决当中，很多听众都问几时可以出那个回放记忆的功能，是不是努力紧的啦？唉，因为讲得多就沉了，这样东西是不是？阿天话：冇落雨嘅夜晚，静静咁喺窗边听今夜情为证，感觉真系好。亦都多谢你选择用咁宝贵嘅时间嚟陪伴我。听听报时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晚上九点三十分，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5: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欢迎回来，这里是今夜情为证，也都欢迎你在佛山家当中留言。微信用户就问了，晚上好啊，洋葱，我想请教一下，怎样面对总是否定自己意愿的他？他总是道德绑架我，总是想控制人哋认同佢嘅观点，但系佢嘅意见又一时一样，感觉佢总系怕我嘅决定影响咗佢，甚至要我去讨好嗰啲见利忘义嘅亲戚。我嘅心好难过，佢从来都冇企喺我嘅角度睇睇我嘅心。所以微信用户啊，这个他，我见你用的是单人边的他，是你的先生定是哪个啊？意思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他不断地否定你的意愿，而且还要你去认同他的观点，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但是他的意见又一时一样，所以你有没有发觉啊，当现实又或者是结果跟他想的不太一样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将个煲掟给你的，你看当时你都认同的，会不会有一种这样的可能呢？就是他自己那个观点，自己的意见都不是太过之坚定，但是只要你站在我身边，站我的观点，认同我，那有锅的时候，我这锅就可以射一射给你了，你都认同的。而你又在问，为什么他从来都没有站在我的角度看看我的内心的？意思是你可能都未是很坚定，你需要他来站你的观点，你们两个之间就在不断地纠缠，你又赖下我，我又赖下你，似乎都还未做到温柔而坚定的。

微信用户回复话：洋葱啊，你分析事嘅时候好淡定，其实我好羡慕做事好淡定、好从容嘅人。但其实呢一种淡定系我一啲一啲咁慢慢转变过嚟嘅。严格意义上嚟讲，应该系呢三年嚟我喺度揾翻自己嘅一啲价值感。其实过往嘅我都好在乎身边嘅一啲声音。曾经何时我好唔中意去睇评论嘅。你要知道我坐喺呢个位置，我嘅上家系边个？咁所以好长嘅一段时间，你系一定会被人去比较嘅。所以人哋去比较嘅时候，你内心多少都会有偏差喺度谂，系咯，我系咪真系如同佢讲嘅咁不堪啦？不断咁质问自己，有时候自己做嘅一啲决定，我都会好左右。但系可能系因为呢半年嚟，你都冇得救命啦。以前仲话可以匿一匿喺你老师后边啊。咁啊，大不了问下佢咯。而家嘅话，真系踢咗落水啦，你自己要自己命自己镜啦。咁我就会觉得，既然我讲出呢一句说话，又或者系做出呢个判断，咁我就为自己嘅决定而负责。佢唔一定系。

最好的，但一定是我当下的最优解。所以微信用户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做的一些决定都不知道是啱与错，你不断在动摇，你可能都需要你的先生或者身边的人去站你。但是原来你渐渐发现，有时候哪怕全世界都与我为敌，我都依然可以坚信自己。这个才叫做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其他那些人讲的嘛，最后出事又或者享受荣光的时候又不是其他人，是你啊。所以逐啲讲那句就是条路自己揀，扑什么不要喊，再讲下去出不到街的了。希望你可以坚定你的选择，然后都睇得穿，哦，原来我嘅先生有时候都摇摆不定嘅，佢都唔系权威嘅。我哋先从一啲小事开始为自己负责，哪怕今日呢碟餸煮得好咸，我就认佢好咸啦。咁啊点啊？又唔会死嘅，系嘛？再讲翻啱啱阿禅嘅问题。小朋友经常夸他是最棒的。阿禅啊，你成日话佢系最棒的最棒的。喺个内心深处会唔会有咁样嘅一个剧本，既然你都话我系最棒的，点解我嘅人生又有咁多嘅错呢？我妈话我系最棒的，但系点解人哋话我仲有咁多嘅错误呢？系嘛，他的内心一定是很纠结，甚至是崩溃的。你很笼统地跟他说，什么都是用最高级感说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啊、你将他放到那么高，放到天花板那么高，他又落不到来，他又不知所措，他在那个天花板上面他都很彷徨，他都很痛苦的。你做什么要成日同佢讲你是最棒的，你是第一呢？其实我谂爸爸妈妈都系一个平凡嘅人吧。人冇可能永远都系最棒嘅，以后永远都冇可能嘅。所以你可以教佢去做一个成功嘅快乐嘅孩子。偶尔有啲失败都系可以嘅。你就正常面对佢，偶尔人哋超越咗我都系可以噶。你可以超越人哋，比人哋优秀一啲，亦都允许隔篱嗰啲人去超越我。所以下次唔好咁笼统咁一句话你是最棒的，我哋就去赞过程，我哋就攞放大镜去放大一下佢嘅一啲行为当中有边啲系值得你夸赞嘅。我哋要具体嘅问题，具体嘅夸赞，唔好一笼统咁话，哎呀，最叻啊你啦，我仔啊最犀利啊，犀利嘅点喺边度咧？你要讲出嚟，哪怕可能讲，我个仔认路非常之好，佢比妈妈就要犀利啦。呢、这个都系具体嘅一个点啊嘛。允许自己唔完美，令到佢知道原来我偶尔失败都系可以嘅。咁佢就会喺高高低低当中学识点样去接住自己嘅唔成功。真实的世界哪有棒棒棒的，如果哪天老闆跟我说洋葱你是棒棒棒，我心想你有阴谋。

0: 不完美小孩。见到柯医生话啦，呢个解说我俾100分，因为真係好多家长都有呢个误区。我都经常同我个女讲，允许自己俾人哋超越。樱花时光话，夸最棒的，唔系凡事都夸噶，要尊重事实，要实事求是，喺呢个基础上嚟夸。如果全部都话你最棒，你最棒，反而会搞到小朋友自己都冇信心噶，因为佢都唔系傻噶，佢自己都会知道事实喺边度噶。蓝色叮当猫就话：洋葱你嗰句有阴谋真系好真实啊！系噶，有时候咧，阿主任会夸我话：你今日做嘅呢个公益广告唔错嘅时候，我知道，新嘅公益又要嚟啦。
1: 早上赶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

0: 正，价钱靓仔，淡淡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1: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啊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2: 不断鼓励你送这个送那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1: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3: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流动都好大嘅。
2: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试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1: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4: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5: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4: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5: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无印良品呢就摊开你嘅掌心，咁我呢就摊开佛山气象台嘅网站啦。现时出面 29.4 摄氏度，预计今日夜间多云为主，23到24号转为高温晴热嘅天气，大家啦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咁补充水分。不过落雨天将会喺星期日开始再一次侵袭我哋佛山，所以依然系烧烤加啲水，烧烤加啲水，咁个人会脆一啲嘅。无论点都好，听日开始升温啦。户外出行嘅话，记得饮多啲水。如果你有时候伤心想喊嘅话，饮多啲水都可以补充下眼泪嘅。晚安，好梦，听晚见。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4: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5: 好，妈咪，嗱，俾你。
4: 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5: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6: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7: 天有不测风云啊，人啊有
8: 科学常识。
7: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啦，订啲嘢啦。
9: 阿妈啊，订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10: 哇，呢、這个标题唔转发啦，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9: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11: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沉着应对，
12: 防范灾害风险。

0: 生命的记忆碎片。你是来和我告别的吗？那就隆重一点，等我眼里装满泪水。在最没有能力的年纪，我碰见最想照顾一生的人。当年他没说出的告白，成了那个年纪青涩的最美。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0: 小时候总是骗爸妈自己没钱了，现在骗他们自己还有钱。
1: 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
2: 佳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
3: 刘华加入了滚石唱片，他在很小的时候，大概9岁就开始出道了。那时候虽然没有签唱片公司，可是呢，在很多地方参加表演，所以出道很早。但他真的是进了滚石之后，遇到了同龄人李宗盛，那是一个有音乐才华又很懂女人心的年轻人，为他来精心制作歌曲，甚至给他打造了一个有别于他出道时候很清浅温柔女孩子形象的一种干练的形象。所以当年的新唱片《跟你说听你说》的销量极其惊人，除了其中的对唱情歌《你走你的路》之外，第一主打曲是《梦醒时分》。到今天我们说黄金色岁月里面还有一些黄金之作的话，那它是黄金当中的黄金。李宗盛曾经说，关于陈淑桦的歌，他很多的创作是来源于陈淑桦本人。而1995年母亲的离世带给陈淑桦沉重的打击，他自此之后彻底隐退了歌坛。我记得在2006年李宗盛的演唱会上，当《梦醒时分》那首歌的音乐停止，屏幕上出现了他写给陈淑桦的信。滚石的音乐人们甚至那个时候就出了一张专辑，叫做《给淑桦的一封信》，想要感动陈淑桦，让他重新回到歌坛，不过并未如愿。而《梦醒时分》到今天仍是很多人在梦醒时分想要听到的歌。

说到这一首歌呢，有位叫做此生艾伦的朋友说，我当年在学校听几个女同学唱过，没有伴奏，所以对她们没什么感觉。95年春节后，我去厦门打工，去白鹭洲职业介绍所投完简历后，没事呢就去华联商厦，当时刚进去就听到了这首歌，想说天哪，怎么会这么好听。领到工资之后，我买了个随身听，天天听，打工苦，义工乐。那时候加班加点才领五六百块的工资，不舍得花，寄回老家去给家里盖新房。如今回忆起来那段岁月，真是留下了很多美好珍贵的东西。我想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包括那个时候专辑里的很多歌，到今天仍然可以鼓励人，是因为他记录了一些人特别青春的岁月，他也把人的情感当中不论时空怎么更迭都一样会遇到的问题重新放到现代人面前。其中还有一首歌叫做你走你的路，它让人懂得即使人没有爱情，我也许将独自跳舞，也许独自在街头漫步。这个态度其实让陈淑桦在一众唱情情爱爱的女歌手当中脱颖而出，因为不但歌技大受认可，也在那时候引领了一种新的都会女性的生活态度。到今天，是不是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有一份你走你的路的坦然跟豁达呢？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3: 我们沿着上世纪90年代的时间线去重温一下那个时代的经典曲目。那对于90年代的很多年轻人来讲，你也许是第一次在节目里听到这些歌，因为它可能跟你的年纪一样大了。比如1991年底，那时候还叫王静文的王菲，她是打算去美国进修钢琴跟舞蹈的，没有想到错过了开学日期，进不了校。92年春节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所以他打电话给自己的老师戴思聪拜年的时候就问说下一步要怎么办。老师说希望他回来，他说梅艳芳宣布不拿奖，陈慧娴又去了美国读书，所以香港乐坛的女歌手现在正缺乏新生力量。王菲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回来了，所以在那个稀缺当中，大众有机会认识到这个眼睛大大的会唱歌的女生。

如果当年王菲继续待在美国，可能过了半年就会被很多人忘记，尽管之前在歌坛上也小有风头，那时候她的外形唱功都很好，星象十足。她也听了老师的话，第二天就回了香港。那年年底，整个香港的大街小巷，歌迷们都能够哼哼一首歌，叫做《我愿意》。一夜之间，她凭这首歌站到了乐坛的最顶峰，奠定了自己的地位。这首歌当然也成为她的经典代表作之一。

1992年，李宗盛创作了一首歌曲，当然也是经典中的经典，叫做《当爱已成往事》，那是他首次和林忆莲搭档对唱，第一次合作的女歌手就选了这首歌。有人后来说，歌名真是一语成谶，因为多年之后，他们的爱情就成了歌曲唱的那样。到今天，往事又已经变成了很多很多年前的往事。有时候你选择跟某人保持距离，不是因为不在乎，而是因为你知道他不属于你。如果他注定有一天将成为往事，在他成为今日记录的时候，请好好珍惜。当然更重要的是，这首歌也成了电影《霸王别姬》的原声曲。家人有约，今天回到上世纪9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色岁月。

0: 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长大这两个字连乒乓部首都没有，一定很孤独。
1: 因为孤独的总和怎么衬托，
0: 谁说理想就是理想。世界如此辽阔，人类却走进了悲伤的角落。
2: 阳光之中到处可见奔忙的人们。
3: 家人有约，留住温柔旋律，留住黄金色岁月。
2: 飞黄而飞的光阴忽略过。
3: 这里是家人有约，我是王佳。1992年，那时候已经开始流行说香港四个男歌手，他们的地位很平均，然后在那个时候结成了一股势力。港星开始流行台湾地区，太长时间没有发片的张信哲似乎已经被人遗忘了，所以他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寻求转型跟突破。据说当年拒绝了一切的商演跟社会活动，打造他的新专辑《心事》。同时李宗盛、黎飞辉这些顶尖的音乐人也为他操刀。后来算是背水一战的张信哲，以我们今天说非常经典的几首歌红透，他们分别是难以抗拒你容颜、爱如潮水、别把我伤心过火。
2: 你

有的时候我们在回忆音乐的经典岁月的时候，也跟着一些人回到了他们自己的青春。比如关于爱如潮水这首歌，我看到有位叫做 TT 的留言，他说抱着睡着的女儿，偶尔听到爱如潮水，泪流满面，无关乎爱情啊，只关青春。年轻人可能体会不到，我在初二某天晚上的自习课上，老师刚刚出去，角落里某个同学就忘情地听着这首爱如潮水，然后他自己就小声地哼唱起来，慢慢地感染了5个人、10个人、20个人、40个人，最后全班70个人都一起跟着他来哼爱如潮水。你想想那是多壮观，仔细再一想，那个美好青春真是一去不复返。幸好还有音乐让我能想起回忆。

小鲁说，高中二年级的时候被一个男生表白，只是不在同一个班级，我的教室在二楼，他在三楼，偶尔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会碰面，相视一笑，没有言语，也是觉得幸福的。那时候没有手机，只能写纸条，每次虽然都是几句简单的问候，可他都是用很漂亮的信纸让我的好朋友给我。爱如潮水那张专辑就是这个男生送给我的，直到高中毕业我都没有敢要他们家的电话号码，那时候好青涩，或许太过于内敛跟害羞，内心喜欢却羞于表达。后来他就和他们同班的另一个女生在一起了，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当时心里不知道有多痛苦，可我始终没有当面问他一句为什么这样对我。16年过去，我们没有在一起，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可16年过去了，我还是喜欢这首歌，喜欢那时候的你。有些好歌的功德在于记录跟抒发了一个人的青春期拥有的那种情感，并且带着这个记忆一直到最后。你每一次听这首歌，你就会想起那个时候的自己。当然你长大了，你对于爱的理解可能已经变得完全不同。家人有约，今天来回顾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色岁月，上个世纪的90年代。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张信哲那个时候有多红啊，你会发现有人说有一种绝望叫过火，有一种原谅叫过火，有一种释怀呢也叫过火。写这几句话的那个歌迷说，谢谢张信哲。

我已经彻底释怀了。人生从现在开始，建议就是不要问别人想不想念你，爱不爱你，也不要太在意一些人，太在乎一些事。事实上没有人会在乎你超过你自己，反而以顺其自然的方式去面对。为什么暗恋好？就是因为你暗恋从来都不会失恋，你一笑我会高兴很多天。张信哲在宽容那张专辑里的过火，是我的青春时代最喜欢的歌。

90年代还有一位男歌手，他在大学毕业之后跟李宗盛学习创作，而且雄心勃勃地借钱购置音乐设备来练习编曲，但一直寂寂无名。所以这个生活压力让他回到现实，找了一家中规中矩的公司上班，可是不久之后又失业，他去做了餐厅驻唱。他到台中餐厅驻唱这条路呢非常的挣扎，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女朋友他叫做萧慧文的十一郎，他意识到台北才是大舞台，所以两个人在爱情之外找到了他们在事业上共同的乌托邦。张宇后来有多少的代表作其实都跟太太十一郎有合作，比如这首歌《用心良苦》。

到台北发展不到两年时间，张宇终于迎来了他的机会。93年他出的专辑《用心良苦》，同名主打歌就是十一郎的得意之作。我觉得这个女生也非常准确的察觉到上世纪90年代台湾乐坛有一种叫做苦情男这样的歌手的风格的缺失，所以就把张宇很独特的声线进行了最大挖掘。所以像一言难尽、雨衣之下、月亮惹的祸这一类歌都非常的张宇，可是听起来这么苦情男的旋律跟歌词都来自张宇背后这位女性创作人。我一直好奇女性从男性角度来看爱情得到的结果，也许她的歌曲是一个答案。家人有约，谢谢你分享今天的9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色岁月。当然如果90年代的时候你也已经开始喜欢听流行歌曲，有一首你的最爱，都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希望在下期节目当中可以听到你的分享。

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4: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5: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同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6: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了。
5: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6: 如果瞓低好耐都未瞓得着，可以睇下书。
5: 仲有一到星期六日就唔好瞓就瞓成日啦，咁样会打乱生物钟嘅。
6: 以上就系一啲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嘅你啦。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的月台
1: 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1: 我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0: 一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一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一议长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 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

0: 会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中国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 4.7%。 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 5.3%，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3.1 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 6%，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1.8%， 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 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 1.5%， 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 7.6%， 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 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8.1%。 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4: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 65.4%， 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 62.4%， 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 13.4%， 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7: 你就换新政。

0: 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 1.4 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十五五”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2: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 16.9%， 出口增长 13.4%， 进口增长 22.1%， 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4: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3: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5: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3: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4: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7: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6: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8: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 用大

0: 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 1.2%， 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 3.2%， 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 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2: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155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 56.4%， 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 31.1%， 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2: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

0: 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美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大暑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近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夏营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6: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7: 那在他们身后，这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分布图，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8: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9: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游就揾佛趣游，
1: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0: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1: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0: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1: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2: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暑假出游抵玩福利嚟啦！
2: 每周三早上10点锁定佛出游小程序，领佛山民宿消费券，预订民宿至高立减400元。
1: 平台仲有周边城市各式酒店优惠任你拣，暑假出游就上佛出游。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嘿，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2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7: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8: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9: 讲到沟通，基本上都同语言有关嘅。家长喺日常同小朋友嘅沟通里面，亦都会唔会有一啲踩雷嘅地方？我哋先嚟发个避坑贴先吓。
10: 好多时候我哋讲个雷区啊，其实好多家长或者系我哋成人嚟讲，自己心目都觉得我冇踩雷啊，我其实喺度教育紧佢啊。我喺度教育紧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自认为是一种教育，其实就是一种伤害。原来对于小朋友的层面来讲，我们这样的一个语言是伤害到他的。哪些话令到小朋友一听我就不想听你讲东西、有几种情况。第一个经常讲不要给小朋友标签，但是我们很经常都会用标签式的语言沟通，好像做不到的一些事啊，或者是这个任务完成到你为什么这么蠢的、你为什么这么蠢的
9: 想到成
10: 一
9: 猪这样
10: 的、就是碰到一下他就哭、你真是一个哭爆你的、
9: 玻璃啊，
10: 是啊，玻璃心啊，即是定义了他这样。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标签式的，所以小朋友接收到的这个就是他觉得、原来我这样的，原来我就是这么蠢的，反映出来的话他就是哦，那我就成了你的 个个样啦，系嘛？所以嘅心理嘅注意力佢就会从我想要解决问题嘅，我可能会喊或者点，我想系解决问题，点知变成咗全盘嘅一个否定，所以反而会小朋友会抗拒承认我嘅错误。
9: 家长都会讲到话你系喊包，你发现呢个小朋友就成日喊啊。
10: 系啊，佢有时候都会同其他人讲：，诶、哎，你点解成日喊？系啊，我系喊包嚟。
9: 哦哦，
10: 佢就自我已经系标签啦。哎，有乜嘢唔得噶？我妈咪话我惊嘅，其实就系有啲似妈咪话我冻啊，系嘛？嗰种感觉。
9: 系啊，同埋我哋有阵时会俾个标签佢，就系话觉得你唔好咁爬高啊。跟住一爬高就话：，哎呀，佢唔得噶咁。屋企人就已经否定咗佢。好啦，到下次就算大人唔喺佢身边，老师要佢爬高咧，佢都会话俾老师听话：，阿妈妈话我唔得嘅，
10: 即系佢自我否定，我唔得嘅。其实佢本来就系可以想解决问题嘅时候，就变成全盘嘅否定。所以呢个就系一个否定式，我哋一定要注意嘅呢样嘢吓。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一个空洞式嘅一个威胁，即系好似你再喊啦，我叫警察叔叔嚟拉你。好、经常我哋成日都讲。家长你唔好丑化我哋啲老师。
9: 警察叔叔。
10: 你唔乖呢我打电话话俾老师听啦。咁、你如果咁样讲，你系咪将一个正向嘅一种形象
9: 就变成唔好
10: 嘅。
9: 咁但问题就嚟啦。你第一你要上学㗎嘛，你上学要有老师㗎嘛。咁如果你喺社会里面有啲咩紧急嘅事情，你要搵警察叔叔
10: 帮助㗎嘛。所以破坏咗安全感啦、本来就係正向嘅人可以帮助我哋嘅，变成一种恐惧嘅、所以呢个就係第二个，其实就真係唔好。可能一时你会收到沟通嘅效果，你再喊啦，你再喊我就点样。可能呢个时候你就收到，佢、听完呢句话我即刻就唔喊啦。但係其实喺小朋友心目中已经系留低咗非常之唔好嘅一个巨大嘅恐惧，安全感就冇缺失咗啦。喺呢、个过程，
9: 特别大班啊，到幼小衔接嘅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件事情啊。你再系咁样，你第日上小学点算啊？咁就搞到小朋友好恐惧上小学啦。
10: 我觉得小学系好可怕咯，周而复始。你如果成日都系咁讲嘅话，佢就会适应就会长好多咯。
8: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
1: 乾坤大鼠似真方，笼叶风炎鸟收藏。
2: 阳光挥毫泼墨，将夏天的热烈发挥到极致。暑气蒸分，酷热炎炎。佢造就咗草木最浓郁嘅翠绿，亦都带嚟咗雪糕同西瓜嘅碰撞。空气当中蝉鸣回响，大暑夏季最后一个节气，生活滚烫，日子亦都喺度闪光。
3: 时光流转，不负光阴。写意二十四节气，大暑。
4: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5: 946路况，
6: 好啦，我睇而家缓慢嘅路段咧，就睇到海柏路啊，五丫口大桥咧就往广州方向有慢，咁啊仲有咧就系佛山大道嘅关立交第三层咧往大沥方向，咁其他路段暂时未收到缓慢报告。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早晨，从946出发。
6: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我是大田。
9: 由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6: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好，钟下边。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6: 今天天气怎么样？
10: 今天的天气呢以多云天晴为主，午后呢局部会有些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会在27到35度之间。
6: 接下来有变化吗？
10: 预计未来两天呢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24到25日都是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可升至36度左右。提醒大家这几天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及时补充水分。
6: 好的，谢谢。
9: 跟住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百几名硕士博士在佛山开启制造与人民深度游。
6: 佛山举行园林专业技能竞赛，园林造景点位会长期保留在属地镇街。
9: 蟾城南海深化合作共同推进高铁未来城边界融通增值。
6: 顺德陈村大都村将分育奖励政策纳入经联社的章程，新婚夫妇可以获得一次性奖励2500元，生育小孩可以获3000元奖励。
9: 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发布，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要达到40%左右。
6: 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
9: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11: 早知佛山。
9: 市纪委监委昨日召开全市纪检监察机关上半年工作总结，暨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推进会，总结上半年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重心推进集中整治，谋划部署下半年任务。会议强调必须从思想深处增强自觉，更加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全力以赴补齐短板，突破瓶颈，确保集中整治工作大见成效。要以办案破局为牵引，坚持高质量精准办案，深挖问题线索，查办典型案件，深化速改速治，通过办案深刻揭示问题，推动靶向治理。要加大下沉指导力度，统筹基层监督力量，提升基层监督治理效能。要把正确政绩观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强化执纪执法惠民，持续深化集中整治，为人民

0: 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禅城区同南海区寻日召开深化合作工作座谈会，咁总结近三年两个区合作嘅成果，部署下一阶段嘅工作重点。嗱，会议系实地考察咗广湛高铁佛山站建设运营情况，并同步签署禅南合作备忘录。双方会聚焦佛山站以及佛山高铁未来城喺规划衔接、基础共建、交通互联、产业协同、文旅共促、民生共融、品质提升等七大方面嘅深化合作，推进20个项目。咁禅城区委书记盘石话：高铁未来城目前规划面积大约11.4平方公里，可以研究适度扩大范围，向东推动高铁城同千灯湖连成一片，相互赋能，共同建设更高质量、更高能级嘅佛山城市中央活力区。而向西就强化同狮山科学城、佛山西站枢纽发展区嘅联动效应，推动张茶同狮山产业互促融合发展。会议明确禅南两区共同推进高铁未来城边界融通增值，建立常态化合作互访机制，密切对接沟通，推动合作事项高效落地。
0: 团省委、省青联、省少工联、省少工委联合公布了2026年度全省团队组织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以表彰对象名单。何氏泵泵鱼佛山生态渔业开发有限公司总裁何德入为广东青年五四奖章表彰名单。何氏泵泵鱼创立于2017年，聚焦鱼片加工，构建了从塘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何德将市场营销专业知识和乡村产业发展实际深度结合，走出了一条技术创新加品牌赋能加联农带农的向创之路。
1: 两家半导体装备领域的隐形冠军南河科技小兴有限公司和深圳元速科技有限公司签约落户南海。南河科技项目投资2亿元，建设 MOCVD 装备华南总部，落地最新一代的技术设备研发和制造，助推佛山半导体产业向高端跃升。而元速科技落户的项目就是新型显示 ALD 研发与装备制造基地，总筹资5亿元，重点会攻关新型显示核心装备。
0: 大湾区南海智能电力装备创新谷展示中心主体结构封顶，项目规划建设面积大约32万平方米，聚焦新能源、储能技术同智能电网等核心赛道，致力打造集研发、制造、智慧能源管理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高地，构建覆盖源网河储全链条的协同生态，建成大湾区首个低成本、高适配、强示范的电力装备智能制造新标杆。展示中心在今年一季度开工建设，跟着来将全面转入二次结构施工，外立面装饰装修以及是正如独栋厂房的主体施工。
1: 全国重点实验室成果推介路演在顺德举行，现场推介了高性能立电材料、智能 4D 打印模具、零涂层纳米超硬不粘膜等项目，顺控发展、伊之物、万和、德冠、瑞德智能等本土龙头企业到场寻找合作对接的机会。顺德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透露，跟住落嚟这一类的对接会会常态化上演，将科研孵化加股权投资加上市培育的全链条服务演实打透。
0: 顺德超低空飞行器适航验证产业园落地军安，中建国际制造未来港一批低空经济合作项目签约入住。园区确立试飞验证、技术创新、智能制造、场景应用、生态服务五大核心发展方向，打造标准化、可溯源、高权威的一站式适航验证公共平台。现场同步落地园区协同、基础建设、产业战略合作三大类低空经济项目。
1: 上海中光智鼎科技有限公司中光智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旗下子公司景德佛山三水新材料产业园超百亩工业用地，总投资25亿元的新材料科创产业园项目正式落户三水大塘。项目聚焦高端精细化工、新型功能材料研发制造，致力打造产业集聚、产城融合、资源共享、产融互动的产业创新集聚服务平台，建设产学研协同发展的新材料科创产业园。项目投产之后，会有效提升区域核心科研创新能力，集聚高端产业人才，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0: 2026年石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暨第八届魅力佛山行高校师生体验营在佛山开营，全国重点高校的百几名石博学子同

0: 学生所关注的岭南文化正是体验营精心设计的一部分，依托着四山两江文旅资源，体验营令到青年在醒思龙舟陶艺当中感受城市的温度。南京大学计算机专业研一学生李少坤就说，更加吸引他的是佛山虹口的产业土壤。
1: 其实来过一次佛山，那次比较匆忙了，然后对这个佛山留下的这个印象非常好，然后就想来这次来深度探索一下。一方面是想了解岭南的这方面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的话，就是因为佛山是一个制造业的一个大城市，我对这方面也比较感兴趣。
0: 活动期间，这支学霸天团将深入到美的海天、国星光电等创新阵地，接触桂华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解码佛山制造的升级基因。佛山大学计算机专业大二学生欧允强期待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佛山，毕业之后可以留在佛山发展。
2: 毕业我大概率呢就是留在佛山发展，一方面是因为离家近，另一方面就是我刚刚在这个活动里面看到了佛山对于青年人才发展还有培养非常的重视，我觉得这是有利于我后期的职业发展的。
0: 以上是记者周龙凤、黄锦成的报道。
3: 2026年的佛山市白榄杯园林专业技能竞赛现场会在三水白礼举行，白礼镇联合西桥单造九江、龙江、西南六个镇街，同步打造六个城市客厅集中展陈的竞赛成果。赛事一共设42个园林造景的点位，总建筑面积大约4500平方米，所有参赛作品会长期保留在属地的镇街，由属地负责后续的日常养护运维，持续为周边市民提供优质的公共空间。
4: 电影《功夫女足》路演佛山站将于25号星期六进行，导演周星驰将会带主创团队来到佛山同大家见面。
3: 提大家啦，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保险知识公益节目《家有一保》，今日有解码保险法的环节，继续关注同车险相关的案例。驾驶证在增驾实习期间，商业保险又是怎样认定驾驶人的驾驶资质，从而影响理赔呢？今日通过案例会同大家一起了解，请到时关注。
5: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6: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5: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6: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搵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5: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件到家。
7: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什么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8: 早晨从946出发，
9: 早知佛山。
10: 早晨，继续有杨峰同何小薇同大家一起来到听新闻。在佛山，被市民叫做电鸡的电动自行车是短途出行的刚需。近年年底全市登记保有量已经超过281万辆，亦即是每3到4名的常住人口就有一部。 不过逐年递增的电鸡都

0: 衍生出各类嘅管理难题，包括占道阻街、交通违法、消防安全隐患等等。所以佛山正式将电鸡立法提上咗议程。当前佛山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正面向公众征求意见，计划通过总量控制、全链条监管、完善慢行路网，破解治理嘅难题。小强热线栏目聚焦电鸡管理嘅难点痛点，深挖乱象背后多重嘅堵点，探寻便民同规范并行嘅治理路径。今日我哋就听下记者嘅现场调查，睇下电鸡围城究竟有几严重。
1: 在公爵朝早十点半左右，桂华园地铁站 CD 两个出入口前，电动自行车摆起了车展。无论是地铁口外边的空地定是人行道，都成为了电动自行车的停车场。啲车里三层外三层咁堆埋一齐，将原本都几阔落下的通道逼到只系剩翻一条罅。有开电动自行车的街坊想从入边出嚟，都几麻烦下。
2: 小心哦，好难出哦，两边都是车，这怎么出啊？不停的太满了，这里的车。
3: 那有什么办法呢？
4: 这也是为了方便啊，虽然不管，但是有时候你方便没办法呀、啊、那么多车对吧。
1: 由于路边划线停放区已经饱和，之后来的车主干脆就跟风将部车打横停在机动车道上边。这个地铁站上盖就是商场和超市。超市的保安说，长期以来地铁口的电动车都是这样随便停的。
5: 那个前面电动车的不要东倒西歪的吧，都他没地方放车啊，电动
6: 来有几个月都是这个样子。
1: 在桂华园地铁站西边的公交站，去年11月就已经贴出通告，就说公交站已经搬到外边的绿化带，但是公交站亭就没有拆或者是封闭，反而被电动自行车占满了，变成了天然的车棚。咁而喺地铁口侧近嘅影荫路、机动车道同埋人行道都未能够幸免，私人嘅电动车、共享电动车以及系单车，令到周边车满为患。无论系行人、推 BB 车嘅市民、踩车定系路过车辆，都要好小心通过。如果唔系，就会塞住喺呢一片电动车海洋入边。有市民觉得呢个地铁站嘅电动自行车停放区域明显唔足够，问题出喺硬件配套上。
7: 摆电动车的位置太少啦，喺啲交通节点里面咁少位置，你叫人点唔够摆噶嘛？系基础设施不足，人哋冇地方放，咁你叫人哋点办咧？唔通系开一公里再走翻嚟咩？
1: 如果话桂华园地铁站口嘅乱象系停得太满，咁潮安路就塞得太实啦。早高峰时段，潮安北公交站就算落雨啊，公交站亭内外两边都俾电动自行车同埋共享单车夹击，等车嘅乘客要被逼到站亭嘅角落头。咁附近写字楼虽然竖起咗禁止停车嘅牌，咁但系基本上冇效果。
8: 高峰期嗰度系真系管唔切，我哋会叫人搬一下，即系频次可能低于嗰啲人停乱咁停啊。因为那里属于红线外，因为红线外它管理的可能就成本为主，执法为主。
1: 而地铁潮安站工作人员亦都说，他们只可以劝导和简单地搬走，面对海量的电动自行车根本都管理不到。
9: 我们就是拿些铁马这样围住一阵，你不要让它入来的，但是现在的私家电鸡都很多，单只是共享电鸡。
10: 它停放的数量在这里，如果它阻街有没有罚它？
9: 我们没有权的。
1: 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11: 区域要闻，
12: 睇各区方面的消息。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和大队到武警佛山支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广大武警官兵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共聚军民如水心情，共谋军地融合发展。围绕如何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双勇工作，黄勇立足地方党委政府职责系统，提出了五后保障方向，为部队战备训练和日常生活解决了实际困难，落实好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政策，用心用情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工作。
0: 顺德区区长吕圆圆昨日前往区征兵体检站，检查指导2026年上半年征兵体检工作。据了解，顺德区2026年上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已经在各镇街和相关高校全面有序展开，整体兵员质量显著提升，大学生兵员比例持续增长。
12: 顺德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水产类在杏坛揭牌启用，中心依托顺朗公司工厂化养殖园区作为载体，周边连片养殖儿童近10000亩，辐射范围超过100000亩鱼塘，覆盖顺德区70%的鱼塘，聚焦品质提升、绿色健康、品牌赋能等关键薄弱环节，整合水产吊水养殖，冷链流通， 精心加工、仓储保鲜、质量监测、技术培训、金融赋能、信息咨询等全链条产业服务要素。
0: 佛山市南海博爱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取得 AA 加主体信用评级，狮山镇成为全省唯一拥有四家 AA 级以上投融资主体的镇街。博投公司在2012年成立，长期承担狮山核心城区、博爱湖核心区、万某产业园土地整备、开发建设、资金统筹和资产运营核心职能，是狮山城市扩张和产业落地的核心载体。
12: 南海区推介首批31套社区公共用房面向全社会开放合作，面积从几十平方米到上千平方米，场地开阔，可以整体打包运营，亦都可以分拆承接，适配各类民生服务业态。社区公共用房资源对接平台已经上线，市民可以通过佛山南海通小程序了解。
0: 从而家到8月31号，全国初高中毕业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就可以在祖庙博物馆享受门票半价优惠，折后票价是10元。暑假期间，祖庙博物馆推出佛山状元文化陈列、叙利亚古代文物精品展等三大主题展览。
12: 顺德陈村大都村通过股东会议表决，将婚育奖励政策纳入经联社章程。按照政策，新婚夫妇可以获得一次性2500元奖励，生育小孩可以获得3000元奖励，学龄前幼儿仲可以享受学前补教费补贴。
0: 禅城创意产业园星期六下午将会举办高州储粮龙眼专场推介会，期间将融合功夫飞围、广府药膳、体育文旅等多元 IP。现场仲会免费送出1000份正宗高州储粮龙眼，同步推介佛山市民专属高州研学线路。
12: 2026佛山国际咏春拳大赛听日将在南海潮汕文化中心开幕，将有来自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200名选手和台经纪。市民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南海西潮免费领取观赛门票，先到先得。
0: 顺德区发布文明旅游新风润城倡议书，向全社会发出六大倡议，号召广大市民、游客和文旅经营主体携手共建高品质岭南水乡旅游目的地。六大倡议涵盖文明旅游、餐桌礼仪、诚信经营、暖心服务、安全出行、移风易俗。
12: 南海一家塑料企业因为使用未经检验、未办理使用登记的叉车违规作业，被市监部门罚款30000元。南海市监部门提醒，叉车是属于特种设备目录中场内、厂内专用机动车辆的范畴，如果在工厂厂区、旅游景区、游乐场所等特定区域使用的，纳入特种设备管理，需要检验、办理使用登记、悬挂车牌以及是持证上岗等。
3: 早知佛山，
0: 继续刷新新闻。2026年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省委财经委会议昨日召开，明确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揸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推动全年经济保持平稳健康运行。会议强调要内外并举托市场，进一步优化消费政策，下力气稳住商品消费，持续扩大服务消费，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会展经济等，面向省内外和国内外吸聚造强消费人气，不断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2: 广东气象台消息，菲律宾以东洋面热带扰动预计36个钟头内加强为第12号台风红霞。受台风环流的影响，今日到25号，广东高温天气趋于明显，局部最高气温会达到39摄氏度。预计25号前后，台风将会为广东带来风雨。
0: 广东出台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办法，将会在9月1号开始施行。新规将会建立儿童致残性疾病筛查救助衔接机制，将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纳入家庭医生签约范围。
12: 广州市发布住房发展15/5规划征求意见稿，提出将综合施策消化存量商品房库存，有序推进现房销售制，积极推动房地产行业纾困，助力长远健康平稳发展。
0: 人社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同比持平。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是 5.2%， 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一到六月发放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36亿元，一次性抗岗补助9亿元，技能提升补贴12亿元。
12: 商务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
0: 财政部发布数据。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收入实现平稳增长，累计增幅逐月提高。
12: 国家能源局消息，截至到上个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0: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是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是313.2亿人次，同比增长0.9%。水路客运量是1.3亿人次，同比增长4.3%。
12: 工信部发布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力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近零的过程。
0: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对豉油、食醋等多个调味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进行整合，公开征求意见。
12: 海关总署话，外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经达到63个，未来5年海关将以开放扩市场，以合作促共赢，巩固拓展多元化市场。
0: 国家体育总局解读《体育强国建设1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四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的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
12: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日开始分2个阶段执行。
0: 当地时间7月22日，因为2025年10月皇室珠宝抢劫案关闭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重新向公众开放。重新开放之后，长廊里面原本陈列的法国皇室珠宝和宝石展柜已经被全部撤走。
12: 夜节新闻就到呢度，广告之后有民生直通车。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会带队上线，围绕近期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啲乜嘢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3: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呢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14: 早上8点，
1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3: 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16: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13: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16: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嚟南海中旅，8623498，开启写意假期啦！
15: 文明有共识。946